0: 最终确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15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该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正式签署。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后开始。伊朗感谢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政府的斡旋努力。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穆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1: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1: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 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

0: 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当地时间14号，离异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当天表示，以军正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黎巴嫩是以军行动的主要重心，以军正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出现以色列遭受攻击的情况做准备。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离异局势再度升级。当天稍早时，以军宣称以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离真主党向以色列一侧发射多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坠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随即宣布，由于离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军将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并迅速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的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其紧急撤离。紧接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发表联合声明，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总部设施实施打击。声明还强调，以色列绝不接受对其领土的袭击。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出动两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离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成功打死了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的指挥官。根据黎巴嫩方面统计，袭击共计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而空袭完成之后，以军也发表声明强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召集各相关指挥官进行持续的局势研判，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到的报复袭击，并称以军已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的两手准备。以军后方司令部也宣布调整民防措施，收紧民众聚集人数限制。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主持召开政府安全会议，就黎巴嫩和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但具体内容并未对外披露。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为反击以军对黎南部的占领，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军也证实，当天稍晚有1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此外又有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另外，在离南部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到多枚火箭弹袭击，造成2名士兵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3: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本来应该现在签的，现在改到几个小时后。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4号援引一名参与美国同伊朗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以色列显然企图破坏特朗普总统的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有望于14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行，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赫格塞斯称，协议签署后，美伊双方将有60天时间就更长期的和平安排以及终止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他还表示，这项协议将采取以履约为基础的模式，即在伊朗履行相关承诺之前，不会向伊朗释放任何资金。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

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0: 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已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详细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那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彻底结束？另外，这份协议又能否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呢？
2: 首先，这次签署的协议它到底是一个临时停火延期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现在并不明确，因为现在所谓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开，我们知道的内容都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的这个社交媒体还有媒体的一些透露的消息。那么现在巴基斯坦跟伊朗现在宣布说，这一次是立即的、永久的、全面的停火。所以根据伊朗和巴基斯坦现在说的，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因为这是伊朗特别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过去的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是在军事战线上占优势，

0: 美国几乎每天都在威胁伊朗，说要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全面的战争，所以怎么解除战争的威胁是伊朗首要的目标，所以伊朗方面说现在实现了他的目标了，这是一个永久的全面的停火。永久的停火当然意味着战争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你再不能打伊朗。全面的停火就是这次停火不仅是包括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也要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这是伊朗现在的说法。那么美国的说法不是这样的。首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提永久停火的事情，不但没有提，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还说，如果未来60天和伊朗之间的核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就要 会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意味着就是说这次停火它不是永久的停火，它还是一个停火在延期60天。那么至于说未来会不会带来那个永久的和平，它也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次的协议我们首先要知道，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全面解决问题的协议，它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协议，就是协议要分两个阶段来执行。协议签署之后，根据协议立即生效的是美国和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剩下的所有问题都要在未来60天谈。剩下问题里边最关键的是两个，一个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然后在核问题上要解决伊朗的核材料问题，要限制伊朗的核材料的生产，要解决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的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伊朗做出多大的承诺，伊朗做出多大的实际行动，然后美国根据这个来决定多大程度上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什么时候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核谈判从2002年伊朗的核问题出现之后，双方就谈了，困难特别多，问题也特别多。可以预测就是未来6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困难的，所以60天之内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牛先生今天就相关话题给出的分析点评，谢谢。
2: 我们再来关注到，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18时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通话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其结果有望于当天公布。普京表示，俄方愿意继续为稳定局势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做出努力。乌沙科夫称，谈及俄乌冲突，特朗普强调了停止敌对行动的重要性。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改变战场局势，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此外，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俄罗斯。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3: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自2025年年底以来，科尔多凡地区3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已成为苏丹冲突新的焦点区域。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与此同时，战争形态也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

0: 成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使得战局更趋分散，更加持久。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已有超过8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的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2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1架直升机坠机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经被封锁，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
2: 好，再来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展开首场较量，德国队以7-1的比分大胜库拉索队。来看报道。
3: 本场比赛，库拉索队出人意料的并未采取龟缩防守的态势，而是与德国队一样排出了4后卫的防守阵容。比赛开始后，库拉索队的拼抢反击都非常积极，速度上也有优势，一旦成功抢断，他们就能迅速威胁德国队的后防线。因此，尽管德国队第6分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不久以后就凭借积极的战术，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了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再次领先以后，德国队的压力完全释放，哈弗茨、梅开二度、穆西亚拉、布朗、翁达夫都有进账，最终创造了一场碾压级别的大胜。对阵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虽然说对手实力有限，但德国队的7个进球由6个不同的球员完成，充分展现了得分手段的多样化。德国队获得了胜利，但失败的库拉索队依旧可以昂着头离开球场。在老帅埃德沃卡特的率领下，这支队伍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在对攻中展现出很强的战术素养，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创造了自身历史的他们，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
2: 另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首轮较量也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双方都略显保守，上半场0-0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再战，荷兰队虽然2次取得领先，但日本队2度追平，最终双方2-2战成平局，在小组赛的首轮各积1分。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0: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0: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2026年世界杯大巡游活动，足球加巡游的模式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
1: 世界杯点燃的不仅是球场，还是整个墨西哥城。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世界杯大巡游。当世界杯与墨西哥文化相遇的时候，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
2: 作为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本次巡游沿改革大道展开，世界杯主题花车、足球传奇人物造型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巡游还融入了丰富的墨西哥文化特色，包括传统舞蹈、民俗表演等，展现东道主独特的文化魅力。
3: Es parte de la cultura mexicana toda, desde los inicios de la cultura.
2: 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前来观看巡游，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场足球盛会，更是一次感受墨西哥文化的难得体验。
4: Es primera vez que venimos a México y nos ha gustado mucho. Y este evento de hoy, que es el desfile del Día de Muertos Mundialista, pues integra todas esas tradiciones de México y permite que todos los visitantes y los turistas pues conozcan más de la cultura mexicana. Estamos muy felices.
2: 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将于6月17号迎来该市承办的第二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据初步统计，11号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当天，墨西哥城及赛事辐射区域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12亿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4.71亿元，主要集中在餐饮、酒店、交通、纪念品销售等领域。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在中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升温，从观赛模式的创新到周边产品的热销，各地掀起了以世界杯为主题的消费热潮。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除了一些餐馆酒吧进入观赛模式，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多家影院里，专业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也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世界杯观赛氛围渐浓，也带动了周边产品热销。在福建厦门的世界杯 IP 官方授权快闪店内，阿根廷、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队球衣挂满货架，各类球星、球队元素的玩偶、盲盒，甚至是宠物用品，都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6: 阿根廷的球衣是卖得特别好，梅西同款嘛，然后 C 罗的已经卖断货了。
5: 与此同时，借助世界杯主题，各地促消费活动同步开启。在浙江杭州桐庐，当地特邀在杭外籍友人联队与桐庐本土球迷战队展开友谊赛，沉浸式还原世界杯赛场氛围。同时，美食市集、消费券福利同步上线，为市民带来一场活力四射的夏夜盛宴。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目前汕头已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和汕头今年首个洪水橙色预警。
2: 14号下午，在汕头市朝阳区一积水路段，城管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排水口淤积杂物，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确保路面雨水顺利排出。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14号11点突破警戒水位14米。广东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发布汕头市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同时当地水务部门加强巡查，做好中小河流超警洪水防范工作。根据当地气象预报，至16号，汕头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受广东地区东南部暴雨的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的部分列车采取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进行调整。新的一周开启，降雨还会持续多久呢？气温又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3: 本周开始，华南地区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其中今天15号，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还有台湾西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在广西、广东沿海地区有大暴雨的天气，而且不少地方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明天16号，大到暴雨还将继续出现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广东的西部和南部等地，后天17号，那强降雨将会收缩到广西一带。那总体来看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更容易会出现在晚上到早晨这个时段，那尤其是广西、广东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之后预计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那南方地区的主雨带也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呢，这一带大概率会进入梅雨季。在北方，东北、华北本周呢也同样会有频繁的降雨出现，那多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一般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这一带而言呢，那降雨的突发性比较强，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要注意出行安全。而在雨水不多的像西北地区到黄淮一带，那本周天气是以干热晴晒为主，那高温也是会不断的增多，那特别是在河北南部、河南的北部和东部，还有山东西部和北部，以及陕西关中、新疆南疆盆地，还有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将会出现4到7天的高温天气，那这些地方呢，要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

0: 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2: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1: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3: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那这套新考核方式怎么打分？侧重考察哪些能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4: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5: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学生提交3万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6: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5: 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学位答辩。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3: 随着端午节临近，中国各地龙舟赛精彩上演，在场的市民与游客共赏民俗风情。
5: 2026年贵州铜仁毕江传统龙舟大赛，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等依次列队巡游，画舫船率先出场。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2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7: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5: 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民当村，一场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开幕，6支龙舟队展开角逐，队员们奋臂挥桨，动作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8: 今天呢也齐心协力，表现得还好，都是顺顺当当，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5: 一场

0: 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队伍的龙舟赛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等30多支龙舟队同台竞技。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惊艳亮相，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
1: 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
2: 暑期前后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今年1至5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旅行不用着急奔赴终点，每一声汽笛穿透山谷的鸣响，每一寸掠过车窗的光影，每一段萍水相逢的闲聊，都是比目的地更为动人的风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上车看看。
3: 今年以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福利，
4: 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甚至就觉得1.5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都怕体验不完。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占比超过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为丰富旅客在途体验，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以中式蜀锦送运为设计主题，列车上组织竹编、蜀绣以及川剧变脸等特色文化活动。好客山东齐鲁一号让游客坐上火车就能漫游山东，还能凭火车票根在沿线多个景区享受门票优惠。市民购买旅游专列车票，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中的门票旅游或者铁路旅游专区下单，跟买普通火车票一样方便。近日，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拉开战幕，载有370多名大连球迷的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在客运人员的引导下，球迷仅用10分钟便完成出站换乘。而针对跨省观赛需求，一些列车还打造了球迷主题车厢，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还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曾经沉寂的铁路线也重新焕发出烟火气。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品咖啡醇香，享特色美食。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到2030年，全国要打造出160列以上专门的铁路旅游列车，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旅行选择。
2: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5: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5: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是

0: 用胃受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的一个发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1: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0: 他说是通过手机生成的，然后做的一个虚假的材料。
1: 据杨某供述，他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第一次索赔成功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向四家餐厅提出索赔。最终，杨某因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商家只要将疑似 AI 生成的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系统会自动鉴别出是否为 AI 生成。
2: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3: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4: 我们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目前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5: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4: 还有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

0: 与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14号，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枢纽连接工程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两条联络线隧道分别连通成都方向和重庆方向主线，预计2027年实现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近日，三名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匈牙利研究中心2026年国际学术年会在福建三明开幕。本次年会聚焦东欧语言文化、中匈经贸法律、国际传播、人文教育等领域，开设多场主旨报告与平行论坛。中匈企业家、学者及政府代表还围绕匈牙利营商环境、政策服务及中匈贸易合作特点进行了深入交流。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的27公斤黄金，实价约2700多万元。经调查，嫌疑人都是在网上结识，且分工细化，预谋充分。南京警方经过10多天的连续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也全部抓获归案。近日，浙江宁波一男子在骑车途中突发癫痫倒地，危急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伸出援手，第一时间将男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大家始终守在男子身边，直到120急救人员到场。目前，该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近日，在江苏新沂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童谣传唱活动，92岁的老人唱起尘封近百年的老歌，渔民带着乡亲喊起铿锵有力的农耕夯号，轻柔的摇篮曲配上童声合唱，新旧旋律碰撞交融。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散落乡野的声音遗产制作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拓片。
1: 13号，一场别具特色的高轮自行车比赛活动在英国伦敦举行，参赛选手们共打破了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一名选手刷新了骑行车轮最大高轮自行车纪录，另外一项骑行车轮最小高轮自行车纪录由一对姐弟创造，还有一位选手蒙眼骑独轮车创下100米最快速度纪录，最后一名选手边耍杂技边骑高轮自行车，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100米冲刺。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北半球多地开始进入到初夏模式，有的地方是又热又湿，有的地方常常出现晴雨急转。我们具体来看，在中国呢，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可以说是晴朗少云，午后到傍晚常常有对流降雨，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云南还有华南一带呢，则是强降雨持续，体感闷热，降水稀少，炎热炙烤的西北到黄淮多地体感又晒又燥。那么在新疆以及像内蒙古的西部、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将会有高温出现，同时也要注意加强防晒补水。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呢，欧洲依然是雨水广泛的情况，主要是以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在法国、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南部降水较少，气温将会持续上升到30度以上。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天美国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其中德克萨斯州东部到佐治亚州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暴雨。美国西部将会延续晴朗炎热的天气，西南部更是高温酷热。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16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3到29度；兰州晴，16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温哥华阴转晴，15到26度；西雅图阴转晴，15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0到20度；纽约晴，17到26度；华盛顿晴，17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首尔小雨转晴，20到34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9到18度；斯德哥尔摩中雨，11到17度；柏林小雨转晴，9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3到23度；苏黎世晴转阴，14到24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主风灯，汇旧振兴新图景，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但同时他也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巴加埃称，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连日来伊朗和美国均释放出将要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信号，双方官员、媒体及知情人士也不断释放出相关细节信息。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浓缩铀、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到底如何解决？稍后节目中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搜索更多热点。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以色列媒体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据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视线再转向俄乌冲突，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核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再把视线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展开争夺。其中，在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绝平瑞士队；在小组赛 C 组的比赛中，巴西队则是1-1战平摩洛哥队，苏格兰1-0小胜海地队。D 组比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更多热点内容，跟我一起来继续搜索。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据悉，本届论坛台胞参与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6月12号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在重庆永川落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共征集到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最终，中国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深度聊环节。首先来关注的是美伊谈判。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跟伊朗即将于14号签署协议。但随后呢，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表示说，谅解备忘录是不会在14号签署的，但是呢，不排除未来几天完成。那么协议还没有签，双方就已经出现了分歧。那么未来局势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向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接近达成。12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格奇当天早些时候证实，伊美确实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3: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فاهم بریم باید ادبیات عوض بش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هدید و فشار جنگ بریم آماده هستیم و خب
0: 但阿拉格奇强调，如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与此同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未来几天内签署该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这名官员称，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此外，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美伊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一天，美伊双方仍摩擦不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此前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迪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

0: 基地18个重要目标。11号早上，伊朗还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当前美伊谈判的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个阶段是就核问题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谈判。那么就这一框架，伊朗国内有什么样的声音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的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此前公开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完成。这一判断在伊朗官方层面反复引用，构成当前的乐观预期。但伊朗官方仍一直在使用接近、可能、仍在审议等开放性表述，说明德黑兰刻意在管理国内外的过高预期。首先，伊朗媒体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核协议，而是停战协议。这份文件首先是确认战争结束和解除军事压力，而不是处理核问题。截至目前，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停止，也没有做出新的核承诺，核问题也将被推迟到第二阶段进行。再者，伊朗舆论对双方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保持怀疑。伊朗社会对美国有着结构性不信任，现阶段最大的疑虑仍然是美国是否会履约，尤其是在未来执行阶段。因此，伊朗设置了第二阶段谈判作为保险机制，即第一步签署备忘录，第二步美国先落实承诺，第三步伊朗再进入核问题谈判。不少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吸取了2015年伊核协议破裂的教训。另外，在时间点的选择，有伊朗评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伊朗官员可能刻意避免在14号签署协议，因为这天恰逢特朗普80岁的生日。德黑兰不希望被美国国内政治蓄势利用，让特朗普可以宣称伊朗送上生日礼物，借机塑造胜利。总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从原则性接近向文本性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期。伊朗方面在释放有限积极信号的同时，仍将核心议题后移，并通过分阶段机制为后续谈判设置条件与约束。
3: 谢谢瑞然发回的报道。13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伊朗相关协议的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但这说法呢，是与美国总统当天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是伊朗方面却表示不会在14号签署，时间至今仍未确定。那么美伊这次到底能否顺利的签署这份协议呢？也成为我们接下来的关注点。
1: 的确，美国、伊朗包括巴基斯坦啊，都释放出了很多积极的信号，但是呢，具体的签署时间却迟迟未定。我们知道呢，之前啊，美国媒体呢曾经报道说，在美伊谈判开始以来，特朗普至少有39次表示，接近达成协议。那这个问题，再想请教一下，苏晓辉老师，这一次是不是真的接近达成协议了？结合呢，这个伊朗方面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有哪些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4: 确实，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已经开始统计特朗普有多少次说接近达成协议，这恰恰说明呢，狼来了喊多了就没有人信了。但是在当下的时间点上，其实呢，各方的这种表态和当前的这种博弈的态势，倒是让我们感觉到的是，美国和伊朗是前所未有的在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当然呢，在最终签署之前，仍然可能会出现变数，或者说呢，即使签署谅解备忘录、签署相关的协议，不代表着问题都解决，反而是新一轮博弈的开始。那么这个时候，首先呢，会看到美方非常积极。刚才呢，前方记者也提到了6月14日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今年的6月14日是他80岁生日，所以呢，也希望在这个节点上有一些特殊的意味。同时，我们也知道6月14日是星期日，那么如果周一美股开盘，那么能够以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可能促使股市大涨。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这是执政的有利的信号，同样呢，也是迎接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的开始。那么另外呢，美国确实打不动了。其实如果我们关注本周美伊冲突的发展，会看到呢，在双方宣布停火之后，在本周是首次美伊直接交火，而引发的一个重要的事件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坠落。尽管呢，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指称是伊朗故意攻击，根据相关的信息，这可能更多的是一次事故。但是呢，一旦出现军机坠毁，美方必然要做出反应，给国内一个交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两名飞行员在水里待了2个小时才获救。对于美方来说呢，这也是一个冒冷汗的关键的时刻。所以呢，打不动、不想打，确实是美方的立场。对于伊朗来说，

说呢，停火也符合伊朗方面的利益和诉求。现在伊朗更急于的是，维护国内的发展，来进一步的改善民生，开启战后重建，以及呢巩固政权的稳定。这些任务，它的一个最

0: 避免双方派出代表团可能在这个时间内会生变，或者是说呢，在签署地点的选择等方面横生枝节，也可能会照顾到各方的诉求。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是否能够签署，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胜利，反而展现出的是在此前博弈和谈判的进程当中，伊朗在展现更多的强势，而且呢，美方反而是难以接招。首先呢，说到这个谅解备忘录，它肯定是一个框架性的所谓的协议，那相关的内容从现在来看，首先涉及到海峡的问题，恐怕美国要放弃此前要求伊朗迅速让海峡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这个前提，但是美国的封锁是要解除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后续制裁的取消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这种解冻的问题，肯定会在谅解备忘录中有所体现。而刚才前方记者也提到，伊朗要求美国先行，避免出现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之后伊朗一直履行承诺而美国不断的打折扣的这种局面。
1: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那么谅解备忘录是否能够最终签署尚未确定，而条款也没有完整公布，但是围绕协议含义的争夺已经提前展开了。我们看到从美国方面的最新表述来看，美国试图将这份潜在谅解备忘录定义为一份以履约为基础的安排，而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明显更为谨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谅解备忘录尚未最后完成，细节仍会发生变化。伊朗方面还表示，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双方似乎对这份文本的公开说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2: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是指责伊朗向媒体所披露的这个协议的条款与美伊双方商定的相关的内容是毫无关系。另外呢，说伊朗方面有关协议的表态软弱且可悲。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协议还没有签，双方的分歧就已经如此的严重了。一旦协议签的话，那么还能够顺利的落实吗？李老师。
3: 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叙述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核心呢是双方都在进行一个政治叙事上的争夺。而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讲的话呢，目前有一个共同的刚性需求，就是在政治叙事上都是不能输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从美国方面来讲，那么他现在想去争夺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主要是聚焦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技术上，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政府一直声称2015年的伊核协议是奥巴马政府所签署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最差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呢，是美国所谓先进行了一个松绑，对于伊朗的松绑，然后让伊朗进行履约，但是后期呢没有达到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特朗普政府一直声称，如果再要签署任何的协议，是不能够再采取类似的做法。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白宫呢是明确的表示，任何的协议必须是要要求伊朗先履约，才会逐步的对伊朗进行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解冻等一系列的美方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履行。所以的话，作为特朗普政府来讲，他一直希望能够在技术层面来证实自己所签署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是更好的，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真正赢得了这样的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政治上，实际上刚才我们在片子中也看到，那么也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非常希望能够在6月14号这样的一个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来进行一个相关协议的签署。那么给出的不仅仅是美国可以体面退出当下这样的一场战争的可能，同时也是来给出市场一个确定性，来证明特朗普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有效地管控整个地区局势的走向。那么作为伊朗方面来讲的话，现在其实也是非常关注要去如何争夺当下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最关键的是不能够被外界认为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而被迫做出的投降。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一边说现在这个协议还没有定稿，一边说整个海峡的通行规则都不会回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战争之前的状态。所有的这些表态实际上都是想对外来表明伊朗真正的对于当下的这样一个局势拥有最终的一个决策权。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就这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实际上仍然在进行一个叙事上的争夺。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 协议在当下的背景之下，即便是签署了，那么很明显，各方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而且在后续的60个工作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各方想要真正的达出一个最终的，我们说一个全面停火协议，仍然非常困难，因为包括我们说在核问题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立场差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让双方都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从目前来看。

0: 可能性很低，而且以色列也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很可能会在随时通过来制造继承事实的方式来打破美伊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临时停火。
1: 所以说这个协议呢，即便是签了，那么未来局势的走向我们也只能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另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啊，在美国和伊朗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这样一个信号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释放出了一个狠话，说要对伊朗进行强有力的打击。但是反转为何来得如此之快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极限反转。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涉伊朗立场上演大转弯，从预告猛烈打击到宣布战争结束仅时隔数小时。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1号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已经结束，德黑兰已同意放弃发展核武器。
3: But we ended the war with Iran to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never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mething that we insisted on. That was the whole purpose. That was 95% of it.
4: People will start coming home very soon. It'sPretty much completed. We got everything we wanted.
2: 而就在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前几个小时，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仍未停息。1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不仅如此，11号凌晨，美军又通过巡航导弹、战机空袭等方式，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且打击区域和火力较前日有所升级。美媒称，特朗普政府连日来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值得关注的是，从6月10号开始，美军接连两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10号在白宫战情室表示，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大约65公里处。
1: 近期美伊之间呢不时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双方谈判的同时，军事对峙也是剑拔弩张。那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跟伊朗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一个博弈呢？我们这个问题请杜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5: 的确呢，这次达成协议一波三折。在这次极限反转之前就是极限施压，因为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附近坠落，到底谁打的谁也不知道。按照美国说法呢，是沙赫德无人机现在呢还在阿帕奇的机身内，被撞击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由于这次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发射了战斧导弹，打了40多枚，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要占哈尔克岛，还要进行各种打击行动，甚至在境内的特战袭击全部摆在桌面上，说明这次袭击行动美国要充分放大、充分利用，形成对伊朗的极限军事威慑。也表明呢，如果协议不达成，美国很多很多办法对伊朗境内发动大规模高强度攻击。特别之前特朗普说了，要打电厂、打油厂，还要打基础设施，这样呢对伊朗的军事威慑能力将会达到史上最高。所以这种极限施压逼迫伊朗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反应。所以伊朗方面的反应很及时，对美国的各种挑衅行动，包括军事打击行动，给予了高效回应。所以从这次短暂的攻击行动去分析，那么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美国所声称的商业航行受到影响的障碍点将会全部清除。所以下一步呢，攻击的方式包括打击的力度还会逐渐增高。至少美国摆出的态势是不惜战争扩大化，对重要的民用设施发动打击行动，这样自己才能够在海湾地区凭借着绝对军事优势占据主动。那面对美国的袭击行动，伊朗反应很强烈，而且呢通过弹道导弹袭击对巴林、卡塔尔包括约旦基地攻击。他认为呢18个目标被摧毁，而且呢之前没有打过的 F-35 战斗机的机场、F-16 战斗机的基地这次都到了攻击。所以下一步如果采取更强的打击能力，他的无人机包括新型弹道导弹也能

0: 获得重大战果。所以这次反击行动很及时，但是对等反应，他并没有做出比如说无限放大打击能力，无限扩大打击范围，所以美国大致相同，也说明呢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在控制范围力度方面应该是有所收敛，大概在为谈判做准备。所以交火行动让美国感到伊朗的反击有可能会随时到来，特别是对之前中东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打击能力有可能跟以往相比还会提升。所以新型无人机包括新型导弹它所产生的打击效果有可能会高于美国预期。美国之前说目标呢是18个，最后一算账14倍228个，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采取下一轮打击行动，它形成的效果有可能会更加猛烈。到底现在这个文本能否落地，按照不同方向给的这个说法，有可能是几个方面有可能会达成协议。第一呢就是不核武啊，核武器，然后这个在伊朗境内稀释，这样呢离这个90%几的核红线就会越来越远，所以他有能力实现这一点。第二不刁难啊，按照美国说这个制裁解除，美元回归，这样伊朗的经济能力会得到某种程度跃升。第三不封锁，如果美国包括伊朗同时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面有可能会做出某种让步。另外不入侵，如果美国说不打了，然后今后军事基地撤离，对伊朗威胁降到最低，伊朗也能接受。但是现在都是字面上的一些形容词儿，到底能不能变成行动，而且能否最终签署保持双方的稳定关系，现在依然是未知数。
1: 好的，谢谢杜老师的解答，请就座。另外呢，有关这次美伊谈判呢，我们还捕捉到了一个细节，这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叫纳博扬，他在看过了伊朗和美国即将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之后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版本啊比之前那个更好，言下之意这个更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方面呢是很满意的。那苏小辉老师你怎么看这位主席的这样一个表态？
2: 说到这个表态呢，比以前更好并不是最好，或者说呢完全符合伊朗方面的诉求，其实我更多还是看到的是伊朗官方的表态，包括一些关键的官员他们在这个对当前的谅解备忘录在签署的过程当中还是试图保持克制，避免呢显得伊朗太急于签署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让美国有更多的底气，或者说美国有机会抬高要价，这是一场这个舆论上同样也是心理上的博弈。那么另外呢，伊朗也注意到本周美国确实再次出现这种剧情的反转，从发出威胁到这个临阵退缩5个小时的时间，反转来得非常快。这对于伊朗来说，首先判断的是后续不管是谈判的进程相关的节奏，还是最终谈判的目标，现在伊朗呢确实有能力来进行影响。首先呢，说到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我们再次强调的是它并不是美伊之间的一份全面的协议，而是基于延续停火，双方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沟通，进而涉及到更广泛更关键的问题，这是一个谈判的进程。那么同时呢，伊朗看到的是之前在谈判进程当中之所以谈不拢，是美方的要价很高，伊朗呢也坚守自己的底线，双方的立场南辕北辙，美国不愿意接受伊朗方面开出的条件，而要求呢伊朗做出重大的妥协，进而美方可以宣布胜利，是美国要在谈判桌上拿到战场上没有能够拿到的成果，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但是呢，当伊朗展现出韧性而美国面临压力的时候，现在呢不得已要面对现实，接受现实，所以现在美方的主要的目标是要试图止损，现在不是要的更多的一个时候。所以伊朗基于这些基本的判断，后续会涉及到几方面关键的问题。首先呢，谈判进程，刚才杜老师也提到核问题一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要按照美方的要求来试图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现在显然伊朗提出了不同的路径，而美国必须要考虑到一个所谓的微妙的平衡。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关注到地区安全问题，后续停火进程必然还是脆弱的，而要维持停火，伊朗方面开出的条件全面停火，其中呢包括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要停止打击行动。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诉求来说，在地区整体安全架构后续的这种变革当中，伊朗也要掌握更多的主动性。所以现在呢，伊朗方面尽管认为接近签署谅解备忘录，也认为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呢，后续的博弈呢，恐怕会更加复杂，也会有更多的变数。
3: 是的，其实针对这次协议是否能够达成，外媒也表示了普遍的担忧。我们来看一则外媒的观点，美联社认为，从发出严厉威胁转而推动和平谈判， 再次凸显出了美方对于伊朗的立场摇摆不定。美国希望通过军事威慑极限施压，但是伊朗的报复手段却提高了美国军事冒险的成本。
1: 所以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啊，为什么特朗普在几个小时之后呢，突然就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或者说，特朗普根本就没有打算打击伊朗，只是威慑，只是施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叫青提葡萄，他所提的一个问题是提给杜老师的，是吧？
3: 是的，我们来看他的问题。一日之内先喊轰炸，再称签协议，美国这种战争威胁下的谈判策略能否发挥作用？特朗普威胁称还会有终极手段，那又是指什么呢？
1: 杜老师，
0: 的确，目前双方这个谈判协议依然很脆弱，急转直下有可能瞬间转为急转直上，因为几个小时，谈判发生重大进步，也有可能发生重大退步，所以目前双方的互不信任以及在历史上的这种矛盾，有可能让目前的结果出现严重不确定性。如果双方不落笔，不到最后一刻，无法确认双方是否能够就最终协议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另外呢，特朗普所说的极限手段目前大概只是个口号而已，因为现在如果往前打，有可能无法进行这个彻底胜利，往后拖延他也拖不起。而且根据最近美军内部曝光，说美军特别想去多游，特朗普否决了，也说明呢，美军认为在这场作战行动中表现得并不好，不像海湾战争、克罗战争，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中那样出色。但如果进行在纳坦兹，包括其他伊朗内部的抢油战，特朗普认为人员伤亡、重大损失有可能会随之到来。所以所谓的极限手段只是口号而已。因为目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除了核武器都用了，你无论航空母舰、轰炸机，再加上其他武器装备，一应俱全。所以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除了没有蘑菇云，其他都有；第二，除了陆战，其他都有。地面进攻作战寓意着双方的冲突加剧，但是最残酷、最悲惨的结局美国无法承受。那么只是在空中非接触远程打击行动能够构成一定的战果，但是如果没有地面强力行动，也无法达成目标，什么更改政权呀，包括其他点位无法达到，也说明呢，极限手段只是特朗普威慑伊朗的一种口号而已，从本质上也是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的确呢，近期啊，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几次短暂的交火啊，都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而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啊，也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伊朗方面呢，是明确的要求要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但是呢，特朗普说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就必须立即免费开放。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4: 摩擦不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12号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13号称，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血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布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一天，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文称，今年5月，他曾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政府此前发起的所谓自由计划并未停止，只是以更为低调的方式进行。
5: The idea of running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never stopped. It just went underground.
4: 与此同时，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10号晚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近期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3艘油轮。此外，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美军9号在对一艘油轮发动攻击时，还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伊朗方面近日也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据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
3: 每一个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细节当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有哪些具体的

0: 表述呢？我们来看美媒在11号援引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报道说，备忘录要求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收通行费。然而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却表示，该海峡主权是属于伊朗和阿曼的，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的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会收费。
1: 的确呢，之前啊，伊朗就曾经说过要和阿曼来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阿曼没接茬，美国是坚决反对。那李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跟伊朗又会如何来博弈？
2: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目前美伊博弈的一个核心关键。那我们知道呢，现在伊朗方面是明确主张对于海峡的这种所谓主权管辖，也就是要求呢各国的这个船只在通过前72小时必须向伊朗进行申报，而且只能够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至于所谓通行费的问题，伊朗呢没有简单的以所谓过路费的方式来收取，而是进行所谓一个提供了这种航行服务的服务费。但是这样的说法呢，很显然是美国方面目前所不能够接受的。而且的话，现在伊朗明确说他要与阿曼来进行共管，而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潜台词就是要排除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那么这同样也是直接涉及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的一个根基。所以美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很难进行妥协，这也是美伊博弈的一个重点。而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规则问题还涉及到未来在其他的国际关键航道是否会被效仿。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非常依赖于全球航运，并且在当下的全球航运当中仍然享有非常特殊的这种主导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不乐意看到的。所以美国非常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来持一个很强硬的立场，那么这也将是美国和伊朗未来博弈的一个核心。
1: 但不管怎么说啊，美伊谈判呢近期还是释放出了很多积极的信号，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之前说要打击伊朗，突然又突然转向，也是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猝不及防。但是呢，他不甘心，还是放出了狠话，说只要我还是以色列总理，那么伊朗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细节。阿拉格奇表示，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他表示，我们绝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此前一天，据黎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另一方面，以色列发出强硬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曾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并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0: 有媒体还关注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过去几个月，每当美伊谈判出现有进展的迹象时，往往以色列就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这次以色列到底会不会同样过继重施呢？这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1: 的确呢，在美伊谈判当中啊，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面对美伊局势的这样一个缓和呢，以色列官员啊也是明确的表示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会危及到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之前呢，特朗普呢接连的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说不要再袭击伊朗了，否则你会孤立无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他是绝对不会翻脸的。那。

0: 那么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伊朗问题上，您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如何寻找一个新的平衡？
1: 说到这个新的平衡，说到美以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的相关的表态。那么今天我们也会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关于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是有一些积极的表态，是有一些意愿。以色列方面呢，反而呢是在这个反弹，是在这个进行反应。这个时候恰恰说明以色列观察到的是，美国现在呢是试图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要从这个中东战局当中进行抽身。当美国的政策出现调整，已经成为一个定局的时候，以色列本身是无所适从的。此前我们关注美以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双方安全关系确实高度绑定。那么从政治层面来说，涉及到巴勒斯坦问题，美国往往呢是不惜犯众怒也要偏袒以色列。但是大家要看到，不管是这个偏袒还是呢绑定，它背后的一个基本的要素或者前提条件是美以双方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战略目标是高度一致的，是有同质性的，才可能相互配合。但是现在呢，关于美以冲突，显然呢美以之间出现了更多的分歧，甚至这种矛盾已经开始公开化。这个时候呢，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必然还是想拉住美国，但是呢美国确实管得住以色列，以色列也不能跟美国翻脸，这是一个基本的认知。那么同样呢，以色列的无所适从也体现在如何平衡内外目标上。对外呢当然要关注美方的要求，但是对内，尤其是对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他的处境非常艰难。现在呢只有展现强势才有可能逆风翻盘，一旦呢停火或者说顺应美方的目标，可能对他本人造成极大的反噬，所以呢试图要进行平衡。那么同样的，以色列认为美国如果和伊朗能够推进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美国从中东地区进一步的进行收缩，那么留下的伊朗对于以色列来说是更不安全的。所以现在呢，之所以说以色列要进行抉择，不是说呢他要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试图要寻找契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当前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窗口期，以色列仍然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开展军事行动，所以呢对黎巴嫩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变数。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要观察伊朗方面是否会为了大局而放弃对以色列方面的回应，同样也要观察美国方面的反应。当以色列强调当前的军事行动目标呢还是自卫，强调真主党在针对以军发动行动的时候，要观察美国会不会更多的迎合以色列方面的一些诉求。所以与其说呢以色列在试图平衡自己的立场，不如说呢在寻找一个新的契机，来更加主动的来塑造当前的局势。
2: 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R 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五 SR 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农业强国。食物规划纲要明确部署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夯实大国粮仓根基。眼下中原麦区迎来测产验收喜讯，河南正阳县小麦示范田实测亩产达到617公斤，对比常规对照田518.4公斤，增产幅度达到19%。亮眼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高产密码？我们一起走进田间实地探索。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河南，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如今夏粮丰收在望，中原麦区千里沃野，麦浪翻滚，籽粒饱满，长势均衡，丰收画卷徐徐铺展。2026年，受中东局势影响，全球化肥市场剧烈震荡，尿素价格一度涨幅超过80%。多国农业生产区春耕受阻，多个农业大国陷入肥价高、春耕难、产能稳不住的困境。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小麦收获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如果说耕地面积是常数，科技

0: 则是关键变量，是资源约束下粮食增产的破局关键，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出路。扎根岗位30余年的张丽，俯视麦田，细细查看今年小麦长势。身为当地农业技术推广站研究员，推介良种，普及先进种植技术，便是他日复一日的工作。
1: 哦，银文都过来了。
2: 过来了，说。
1: 这麦子也看着漂亮啊。
2: 今年的麦可以啊，看吧，是吧？你看看，说这你这个麦地的麦，跟你以前像往年相比，今年的麦穗，你种了这个喷射这个太灰以后，麦穗比较整齐，是吧？
1: 对。
2: 它这个两头有板气儿，也没有秃尖的现象。另外，它这个籽粒长得比较多，你看这一片有4到5个的。
1: 对。
0: 2025年末，河南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持续阴雨天气。受阴雨影响，河南多地小麦播种时间整体推迟，部分地区甚至推迟了近半个月。
2: 我们刚开始考察了以后，看过这个新产品的一个特点、特性、特点，我们进行了试验以后才发现的。特别就是说，它作为低施可以改良土壤，提高回料利用率。现在这一届的麦是在2025年，它是应该是12月8号左右种的，所以在当时播种比较晚，但当时担心今年的小麦，它这个产量会受影响，但是由于咱这后期喷施了这个太灰以后，那现在看是与往年相比产量有所增加，反而没有任何影响。
0: 从一粒种子落地到万顷粮食归仓，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科技一脉相承，深度融合，在研究员们的悉心管护下，这片示范田实测亩产达617公斤，增产幅度达到19%。地处豫北，距离正阳县约300公里的盐津县，一场肥料增产对比试验的田间测产工作正有序开展。凭借出众的小麦品质与深耕多年的品牌优势，盐津小麦享誉四方，素有中国第一麦的美誉。眼前这块正在接受实测的田地被划分为示范田与对照田，在同等土质、气候、田间管理的条件下，两块地的区别在于示范田使用了张丽提到的花生蛋白肽肥，依托前期精准丈量的田间实测面积，工作人员正在结合地磅称重得出净重数据。
3: 经过我们的测算，示范田一它的亩产为769.40公斤，增幅15.34%；示范田二亩产为790.39公斤，增幅16.17%。两块示范田平均增产15.75%。肥料的作用对增产起了挺大的作用。
0: 肥料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科学合理运用肥料有助于可持续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质量。现场测产的数据结果远远超出了众人的预期。通过花生蛋白肽肥培育的小麦，无论是籽粒的饱满度还是质量，在同等颗粒的数量下，都比单纯使用传统化肥的小麦品质要高。
3: 因为呢，用了花生肽肥以后，它可以提高我们比如小麦它的光合作用能力，所以就造成了我们今天增产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增产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个花生肽肥用了以后，它能促进小麦的分裂，也就是长出更多的穗，穗它是我们高产的一个最好最大的一个基础。
0: 这种能把小麦吃成胖子的花生蛋白肽肥，则来自一个家喻户晓的企业，鲁花。
4: 过去大家对鲁花的传统认识，往往就停留在花生油上，但榨油剩下的副产品花生饼粕，对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菌媒协同发酵技术，把这些大分子蛋白彻底敲碎，

0: 提炼出了能够被作物直接吸收的小分子肽，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变破为宝。
1: 徐慧茹作为工程师，在鲁花工作长达13年。
0: 主要的这个风型体现的就是分子量在1000到2吨之间的那个小肽，就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植物吸收的这个分子量的。
1: 通过酶解工艺，丙珀内含的植物蛋白被分解成小分子活性肽，这成为花生蛋白肽肥区别于传统化肥的绿色基因。
2: 传统化肥因为对这个化肥依赖以后呢，这个土壤出现了酸化呀、板结，导致这个植物的吸收效率越来越低，所以要想提升这个作物的产量呢，会使用越来越多的化肥。国家就倡导减肥增效，目的就是减少传统化肥的使用量，而达到不减产还能提升作物品质的目的。咱这个花生丙珀哈，可以说是一种纯绿色的原料。通过全国各地的一些农科院或者一些科研单位帮我们做的实验，体现出了我们这个肽肥现在有6大功效。第一是增产增收，第二是提质美味，第三是抑菌去病，第四自然早熟，第五修复土壤，第六是抗逆修复，在这6个方面表现都非常非常好。
1: 从花生到食用油，从丙珀到生物肽肥，在还田沃土滋养粮食，一条种植、加工、制肥、还田的工农循环闭环就此形成，这也为科技兴农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莱阳梨因其甘甜如饴、清脆爽口，深受人们的喜爱。但随着土地化肥含量过剩，莱阳梨也遇到了风味不足、长势不好的情况。
3: 你看这棵树呢，这是我们百年老树，这棵树就是到目前为止用过2次，只是用过叶面那个蛋白肽的肥料。这个叶片看这么绿这么厚，哎，现在这里的果的直径都达到2.5公分左右了，啊，近3公分。你看这个没用的呢，就是1公分多一点直径，差距太大了。现在还不到捧果期，到捧果期呢会更加的明显。
1: 在山东的莱阳市赵旺庄镇，梨乡梨园联合社从2019年成立以来，已经建立起莱阳梨产业标准化、高品质生产体系。
3: 以前我们联合社呢，只是主要主导就是用大家就是用这个有机肥。去年2025年，鲁花生产的这个花生蛋白肽肥料以后呢，我们先做一个对比，从一开始用，短短的1个月的时间，就是从叶面上、枝条上，包括这个梨的大小上，就是差距非常明显。特别是到秋天，秋天就是用过和不用过的，
4: 不管是通过梨的表光、这个口感、糖度、风味上，就差距特别大。风味呢，特别特别的足，那就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口感。今年的这个梨农呢，对于销售这一块也是特别有信心。我们推到了一个国内一个大型的商超，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今年我们另一个大型市场的超市呢，也提前给我们已经下订单，所以今年的梨肯定要比去年价格还要高。
1: 施用鲁花花生蛋白肽肥后，联合社种植的莱阳梨不仅产量稳步提升，还实现了早上市、品相佳、风味足，市场收益也随之增长。而经济作物常见的另一种问题，则是病害。
5: 我一共是5个棚，1个棚1亩地，1共是5亩地，4个棚的食用丝，1个棚的樱桃，一般了就是说到了接近半年的时间，赤腹病是最严重了，就是在底部啊，有发黑，发黑变得很硬，该一发黑一变以后，这个生物丝就是变红就完了。去年就用了这个花生的蛋白肽以后，基本上可以说没咋看见这个赤腹病。以前我一般就是5层就是打头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今年你可以跌，现在就7-8层。
1: 农户祝日章种植的草莓、西红柿，借助花生蛋白肽肥，不仅根除了病害，植株长势也变得更加旺盛。
5: 比如说以前一个树体的越

0: 以后啊，就愿意得那个红蜘蛛和白蜘蛛，因为这个樱桃用是年前开始堆肥嘛。今年的水果里看，就是客户都普遍反映，就是果啊，硬度、甜度、亮度很明显，一片一直就是很好，这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毛病。
1: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六大功效，从作物产量、抗病能力、果实品质、口味口感等多个维度，为各类果蔬生长保驾护航，不仅切实解决了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更让土地焕发活力，让作物茁壮生长，绘就出一派丰收向好的田园景象。手握良田，丰收安稳，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终究要依靠土地与科技的双向共生。双减双增的理念更提醒着我们重新思考人与土地、肥料与作物的关系。增产不能以消耗土地为代价，丰收更要守住食材最本真的安全与品质。藏粮于地，更需藏粮于技。如何用好肥料，种出好粮好菜，考验着每一个从业者的选择。而鲁花也在用技术与实践为农业转型提供了实用有效的方案，持续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依托于鲁花集团的全产业链的资源，响应了国家的政策和要求，目前已经在河南、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等全国的这个粮油主产区进行了推广和应用，将农业强国战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效，对标2030年粮食产能1.45万亿斤的目标，鲁花肽肥有效地提升了小麦、花生、玉米、水稻等粮油作物增产稳产，像玉米、小麦、花生大体增产达到了15%以上，大豆最高增产达到了25.39%，落实了大面积提升粮油单产的硬性要求，夯实了口粮安全的根基。
1: 奋进15.5，从中国最负盛名的粮食产区到其他地区的各类经济作物，鲁花花生蛋白肽肥深刻践行了沃土筑基、藏粮于地的粮食安全核心战略，以耕地为根本，把粮食产能牢牢藏在土地里，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的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间将继续播出听海观潮沙龙，共同警惕域外国家搅动南海的安全风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5: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会。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广西桂林图书馆，有一批藏书格外引人注目。71482本书的封面上都盖有节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背后深藏着一段中国人在抗战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黄远志找来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船，前往下游的昭平县。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驮，把图书转移到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3: 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2: 生活陷入困境，很多馆员和家属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逃难的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保住珍贵的典籍，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为大家换来救命的粮食。而黄远志的母亲却因为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护书途中。当时如果卖掉一部分书换一些钱，就能维持他们的生存。
3: 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2: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些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城满目疮痍，90%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灰烬。

3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古籍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图书完好地回到桂林。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这些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为70000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

0: 于大多数人来说，钻进钱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来到惠泽古城的游客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在这枚巨大的家境通宝中走上一趟，有人祈求富足的生活，有人读懂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要掉进钱眼里。这枚家境通宝作为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的吉祥之物，是惠泽铜冶辉煌历史的见证。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铸造铜钱的故事，
1: 就是在惠城的这个铸币局，就是这个地方，父子两人，老人家呢当师傅，他儿子呢王守当小工。
0: 清朝年间，王氏父子都在铸币局工作，靠着两人的工钱，王氏一家曾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不料父亲病重，失去了工作，每天治病的花销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儿子王锁为了给父亲治病，决定铤而走险，跑去山中帮人私铸钱币。可没想到，当他把钱拿回家时，被老父亲一眼识破。
1: 啊，因为他在宝应局里面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整个铸币的流程是一清二楚。王老师傅把这个钱呢拿了一个，在手上摸了摸，掂量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说：“你给我跪下，宁可我死了，也不要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不干净。”
0: 看着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儿子，父亲大声训诫：“为赚钱丢掉自己的良心，就是自掘坟墓。为人要走正道，得来的钱财才能用得心安理得。”听了父亲的话，王锁懊悔不已，他当下就把带回来的假铜币全部销毁。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山里私铸铜币的地方被取缔，抓获的工匠们都被处以极刑。万幸的是，王锁因父亲的及时劝阻逃过一劫。虽然钱帛动人心，但转眼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漫长的岁月里，惠泽人经历过大起大落，见惯了钱聚钱散，久而久之，对于金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1: 后来这个惠泽人对金钱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观念了，啊，金子好财，取之有道。就一些商家啊，叫做啊，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如果说你要赚点小钱了，哎，靠点聪明才智就行了。如果你要大赚啊，要想啊当个大汉大赚呢，是要靠高尚的品德。
0: 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前人留下的古老智慧深深根植于一代代惠泽人心中。
2: 走进川西，美丽湿地路与高原精灵，
3: 一群凑在一起正在躲雨的藏野驴，还是很有意思的。
2: 高山偶遇白唇鹿，感受

0: 野性大自然，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
0: 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
1: 哇，真太可爱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高山白云，牧野苍茫，拥有金沙江、雅砻江等多条河流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丰沛的江河之水在这里滋养了大片湿地和草场，孕育出雪山碧湖的极致风光。沉睡了漫长的时间后，苏醒的青藏高原上一片生机盎然，湛蓝的天空下，清澈的水面上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这就是被誉为四川最美高原湿地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保护区位于三江源的腹地，它也是雅砻江和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补给地。也就是这样一个近乎于无人区的自然环境，使得整个保护区完整保存了高原湿地生态系统。
0: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陵湖、鄂陵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保护区北接巴颜喀拉山脉，南临莫拉山，南北长约100公里，东西宽近120公里，总面积达到了6600多平方公里，形成一个类似枫叶的形状。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不仅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湖泊，优越的自然环境也养育了这里无数的珍稀野生动物，其中就有藏野驴、雪豹、黑颈鹤等1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骑行，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66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分布着大片沼泽和湖泊，路况复杂，再加上高原上的气候变化多端，自然条件恶劣，有着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在行进了2个小时左右，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瞬间下起了比黄豆还要大的冰雹。
4: 哇，冰雹太大了。
0: 此时我们的摄像师用运动摄像机记录下了队伍遭遇冰雹的一刻。由于刚出发不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搭建帐篷，所有人只能忍受着疼痛，顶着冰雹继续前行。随着冰雹越下越大，不仅看不清前面的道路，硕大的冰雹砸在人们的头上时都有些眩晕。在以往的拍摄中，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也经常在户外遭遇冰雹的袭击，但是这一次冰雹不仅来得过于猛烈，也因为颗粒太大，人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安全起见，我们只能返回出发营地。由于运动相机外壳带有保护套，录制出的声音效果并不好，但是这些画面都是我们第一时间记录下来的最为真实的现场。

0: 在我们的队伍相继返回营地的时候，每个人都显得有些狼狈。一路上，为了保护好设备，我们把最重要的器材用衣服包裹起来。有的队员因为冰雹下得太大，受到惊吓的马匹已经无法行走，他们只好牵着马徒步走回营地。整个过程中虽然十分惊险，但庆幸的是并没有人员和马匹受到伤害，全都安全返回了营地。
1: 宋老师，哎呀，你看回来之后把我们安顿好，第一时间去整理马匹。宋老师，哦，像今天这种冰雹天气，你们是平时经常会遇着吗？
2: 经常遇到，经常遇到。我们每次那个保护湿地方面，就保护野生动物方面，保护湿地方面，就经常宣传的时候，这种天气经常遇到的。
1: 那平时你们遇到之后怎么应对呀？
2: 就是我们一般远离地方，这里没得办法往那个帐篷地方赶，有时候就感觉到帐篷，有时候就途中就有天气就好了，就这种问题。今天的话就有些了，就弄了，有些了还没到了那边，就经常就这种情况。
0: 松奇告诉我们，在他们平时的保护和巡逻过程中，也会经常遭遇这样恶劣的天气，尤其到了夏季，在高海拔地区就容易出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极端天气，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会非常危险，因此每一次前往核心区的时候，他们也都一定会做好各种预防措施。意外遭遇冰雹，让我们摄制组不仅感受到了川西高原多变的气候，也更加敬佩常年坚守在一线的保护区工作人员。
1: 其实我们这次拍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因为要深入到一个无人区的腹地，一直都亏着这些藏族朋友来帮助我们。可能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是第一次，非常惊慌，非常手足无措，但对于他们来说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0: 下过了一整晚的大雨后，第二天一早，草原上恢复了平静。清晨的阳光逐渐消退了所有人的疲惫，我们整理好装备，再次出发前往核心区。在行进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在一处河流旁发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黑颈鹤。虽然距离很远，但是黑颈鹤身上白色的羽毛以及头顶上的一点暗红色的特征却十分明显。
1: 我们刚刚在马背上前行的时候，发现远处有两只黑颈鹤，看好像现在是更多了，是吧？从远处看过去，虽然只有两个白点，但是相对来说感觉能感觉到体型很大。
2: 体型大，一般是一米左右身高。哇，
1: 就是他们站着的时候能感是一米多高。
0: 在自然界，黑颈鹤属于大型涉禽，一般成年黑颈鹤的体型能够长到一米多。它们主要以植物的根茎叶为食，也吃昆虫、鱼和青蛙。因为黑颈鹤的脖子和双腿修长，无论走路还是飞翔都十分优雅，因此它们的形象也成为人们心中吉祥优雅的象征。在中国，黑颈鹤主要繁殖在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北部一带，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在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四月底之间，许多黑颈鹤便会陆续飞到保护区里，在湖泊及沼泽湿地里繁殖后代。
1: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进行繁育呢？
2: 这是一般是原则是他们是就是沼泽地，比较面积大，这个是沼泽地的面积。第二是这个食物比较充足，蛙类比较多，沼泽地里面。
1: 我看现在是只有两只，他们一般是喜欢群居还是？
2: 他们一般是两个的，是以他们的这个距离间隙就是500米左右。一对一对的。
1: 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只是一对儿，是吧？
2: 一对一对。也雌雄一对。现在就在这没一对，肯定现在就产卵的时候。
0: 作为迁徙性的鸟类，黑颈鹤是比较喜欢群居的动物。

0: 在越冬去的时候，往往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只有在繁殖期间，它们才会组成家庭，成双成对地进行觅食。松杰介绍，在远处我们所看到的两只黑颈鹤，应该是一对刚刚新婚不久的夫妻，现在正处于繁殖期间。到了八月份，他们就会带着小鹤一起外出觅食。
1: 那所以他们就在这儿，整个的哺乳期和喂养期都是在这个区域。
2: 这个区域，这个月的时候。
1: 哦。
2: 有些呢，常常比较迟的那些呢，就飞回南方的时候的，有些飞不动。小的那些留到这儿就，我们就飞去做了，这种的有。那些呢飞不动过后，就是说，第一是食物缺少，第二是所有吃的全部就冻完了过后呢，就由于这个狼啊、狐狸啊那些要攻击那个小崽子就，那种现象多得很。
0: 由于迁徙的特性以及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黑颈鹤的繁殖成功率并不高，每对成年鹤每年平均只能抚育成活一只到两只幼鹤，在全球范围里是需要保护的珍稀物种。也许是发现了我们的存在，这两只黑颈鹤开始慢慢往远处走去，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看着它们远去的背影，我们也默默祈祷着，希望它们能够很快孵化出小鹤，茁壮成长。离开黑颈鹤后，我们继续一路向南，随着不断接近核心区，沿途的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发生着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演变为地质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已经越来越高，并且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也接近了4700米。在一处山体的南坡，我们发现了漫山遍野生长着一种淡黄色的花朵，十分抢眼。
1: 我看刚才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2: 全叶绿绿花是，这个地方是面积是比较大的。
1: 嗯，那为什么会在这样的面积长这种花呢？
2: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全叶绿绿花。嗯，比较海拔低的地方全部是湿地、河流湿地，或者是那个，湖泊湿地。
1: 嗯，
2: 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1: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2: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0: 全圆叶绿绒蒿是一种一年生至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黄芙蓉、鹿耳菜，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全圆叶绿绒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6片至8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全圆叶绿绒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2: 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那个还有攀羊、矮羊、藏羚羚都爱吃这个草。
1: 哦，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2: 最喜欢吃的吃这个草。
0: 在我们拍摄期间，正是青藏高原上多数植物盛开的季节，我们很幸运能够看到这两种珍稀野生植物盛开时的样子。目前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除了全圆叶绿绒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贝母、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近200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让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一路上我们继续前行，出发没多久，高原的天气再次转变，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就在我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发现的时候，远处的山坡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小小的身影。
1: 看远处，就有一群藏野驴，大概有多少只啊？
2: 大概是20几只吧。
1: 20几只。我们看他们现在主要就是在这个山的这边，是在躲雨是吗？
2: 躲雨。
1: 嗯。其实我很好奇，每次在下大雨的时候，像这种野生动物，它们都是怎么躲雨啊？
2: 就这种。

0: 集中的地方，风力和雨力比较大的地方，就往这个样子，就这种的动作了。
1: 啊，就背着雨。
0: 背着雨啊。
1: 背着风哈。
0: 背着风。
2: 因为下雨的原因，远处山坡上的一群藏眼驴并没有动，而是齐刷刷地面对着我们。因为是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藏野驴的头部较短，耳朵较长，再加上白色的圆滚滚大嘴，即使从远处看过去也显得十分呆萌。松吉告诉我们，平日里要是看到藏野驴可不会这么安静，他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五六十公里，是高原上最擅长奔跑的动物之一。除了喜欢奔跑，藏野驴还有集群生活的特点，一般他们会有五六头组成小群，最大的群体可以达到上百头，小的群体会有一头雄驴率领，保护成员的安全。但是依据我们的观察，山坡上的这群藏野驴却都是雌性。就在我们有些疑惑的时候，松吉有了新的发现，在不远处的山脊上果然还站着一只藏野驴，虽然距离较远，但是我们猜测这应该就是一只雄性的藏野驴，它为了守护成员的安全特意在山上放哨，看来这是一头特别有责任心的驴爸爸。随着保护区自然环境的改善，这里成为川西高原藏野驴群体最主要的繁殖场所。据统计，生活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藏野驴数量有1000多头，几乎是四川全部的野驴种群数量。
1: 可能我们之前也拍到过藏野驴，但是是成群的奔跑的藏野驴，但今天我们拍到的这个场景不太一样，是正在下着雨，一群凑在一起正在躲雨的藏野驴，还是很有意思的。
2: 高山偶遇白唇鹿，感受野性大自然。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
2: 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
3: 哇，真的太可爱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随着我们摄制组逐渐深入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一路上我们见到各种野生动物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就在一处山崖旁，我们被一阵阵清脆的叫声所吸引，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群雨燕的栖息地。
4: 我看它们飞行速度很快，但是哎呦，刚刚从我们边上飞过去一只，但是它体型很小，比一般家燕要小很多。
5: 就是体积比较小的，所以说呢，它是小白腰雨燕，就是名字也是这样取的。啊，
4: 小白腰雨燕就是这个白色的腰，就根据它的这个外貌起的名字哈。
3: 小白腰雨燕是中国比较常见的鸟类，在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都有分布。每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是它们主要的繁殖季节。通常雌鸟和雄鸟会共同营造它们的巢穴，并养育幼鸟。在我们拍摄期间，正是雨燕孵化幼鸟的时候。
4: 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可能有个十几只、几十只在飞翔哈。那大概这样一片岩石里面能有多少只小白腰雨燕啊？
5: 七八百左右吧。
4: 哇，这么多。就很多是藏在岩石里，
5: 对对，岩石防空的。嗯，
4: 它们的叫声真的很好听，站在这儿配上潺潺的水声，还有这种叽叽喳喳的这种叫声，哎呀，好享受，好惬意啊！

0: 因为周围的环境特别安静，再加上潺潺的流水声和小雨燕清脆的叫声，让我们摄制组不由得放慢了拍摄进度，聆听这首大自然的交响曲。松吉告诉我们，在保护区里，像雨燕这样的鸟类特别多，仅记录调查到的就有15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1种，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多样性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就在我们观察小雨燕的时候，不远处的山坡上，我们发现了一大群岩羊。
1: 在哪里？
2: 在那上面，上面有看见了
1: 吧？哦，好大一群啊！
2: 对对。
0: 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6月和7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2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10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2: 你看这有个母的还有一个带着崽崽就往这边走去。
1: 哦，看到了。
2: 看一下这里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从昨晚上的出生的，
1: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2: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
1: 哦，
0: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由于距离太远，为了看清岩羊的样貌，我们的记者便从相机中进行观察。
2: 我是
1: 哇，
2: 母羊去带着小崽崽去，那边过去了。
1: 我看这个母羊也是带角的，是吗？
2: 母羊就是比较细的，比较短的。公羊是就是很粗壮、很长的，往外那个脚尖是往外的。
1: 又细又短。看整个体格，它的这个体格和家羊比呢？
2: 家羊比是一般是那个岩羊大一点，
1: 就是岩羊会更大一些。
2: 岩羊更大一些。这个岩羊也是最多是40岁50左右，不是那么很大。
0: 从照片中看，成年的岩羊通常全身的毛发呈青灰色，臀部和尾巴的底部为白色，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我们拍摄期间正是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就在我们观察的时候，天空中一只体型庞大的金雕正围着小羊盘旋，虎视眈眈地盯着它的猎物。可能是感受到了危险，母羊很快就带着小羊往羊群方向奔跑。由于小羊还跑不快，母羊每跑几步之后便会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1: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岩羊会合哈。
2: 对对对对对，上面是有很大的那个群体里面。
1: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2: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2: 对对对对。
0: 就在我们庆幸这对母子平安回到羊群的时候，松吉却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两只猛禽因为争食猎物而打斗了起来。
2: 你看上面有两个影子打斗。那个一个前面那个影子掉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1: 这鹰也会吃岩羊是吗？
2: 很那个，一般是金雕、有的海雕、白尾海雕，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些现在是岩羊的高产期，他们是最容易突袭这个岩羊的幼崽。所以说呢，就搞的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岩羊的小羊的那个尸体。
1: 这岩羊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2: 多。岩羊的天敌是鹰全部要觉得它的，可以算是它的天敌。
0: 在自然界，岩羊作为生态链中被

0: 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离开岩羊后，我们继续一路北上。松崎告诉我们，这一路上最有可能发现的就是雪豹，因为岩羊、盘羊、北山羊等动物是它们主要的食物，在动物繁殖的季节里也是雪豹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行进了一个小时左右，远处的山体上，我们再次幸运地观测到了雪豹的另外一个主要猎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唇鹿。
1: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的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啊？
2: 大概是90多只吧。
1: 90多只
2: 啊，90多只。
1: 哇，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2: 那些雄鹿一两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1: 就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2: 母鹿带着小崽子。
1: 啊。
0: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近百只雌性白唇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1: 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2: 啊，喝水，
1: 啊，
2: 中午喝水下来的。
0: 在白唇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它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1: 跑了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他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啊，过过山。
1: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2: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
1: 嗯，
2: 早上就往一面过。
1: 对，喜欢晒太阳
2: 啊，晒太阳。哇，你是那么高
0: 的？原来这群下山的白唇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他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唇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时候，白唇鹿也没有被惊跑。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唇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2: 对，因为一般是白唇鹿的这些我们的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
1: 嗯，
2: 所以说呢，就对白唇鹿对人是都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0: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

0: 生动物，尊重它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
1: 哇，真太可爱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在香吉发现了珍稀野生动物岩羊和白唇鹿后，我们距离雪豹主要的栖息地也越来越近。作为动物界的旗舰物种，雪豹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的顶端，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一同进入保护区的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到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着三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雪豹。
5: 就这个洞，
6: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哇，还挺深的，大概有一米深。
0: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三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一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里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6: 看一下，哇，看，真是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7: 三个月左右大。
6: 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还挺厉害的样子。
7: 自卫的动作
6: 啊，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0: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登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6: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都是这种，哎呦，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7: 那个叫红景天
6: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7: 不太一样，
6: 嗯，
7: 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次绿绒蒿，
6: 多次绿绒蒿，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真漂亮。
7: 一般这个是鞍羊最吃的东西。
6: 哦，
7: 鞍羊和攀羊，
6: 嗯，
7: 最爱吃的东西。
6: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7: 对对对对。
6: 嗯，
7: 一般就鞍羊攀羊是比较爱。

0: 个矮子的地方。
1: 嗯。
0: 要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广木的那些地方是最合适。
1: 嗯。
0: 这个地方。
2: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它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1: 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呀，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嗯，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0: 小豹子，小豹子，最多是八九个月。
1: 八九个月的小豹子。
0: 小豹子。
2: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八九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一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20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0: 雪豹的，
1: 这是雪豹的毛吗？
0: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
1: 啊！看，好大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0: 啊，这全部是绒。
1: 哦，是，毛质很松软。那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呢？
0: 这个是颜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纯白的，
1: 哦，
0: 再加上呢，又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
1: 哦。
0: 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1: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0: 黑色那个是灰色。
2: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
1: 符合的是吧？
2: 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0: 冲上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1: 但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0: 对对对，这个牧民的老人去说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了，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
1: 哦，
0: 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我走在这种牛屎上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
1: 嗯，
0: 一般我们看不到。
1: 嗯，
0: 他们等一段时间再在大陆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慢慢去高层到那个灌木的高度，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
1: 啊，
0: 就这样的。
2: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崎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1: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0: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米

0: 半。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1: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的，那时候那是雪豹的毛绒在那地方，一般在那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儿来做做游戏，有时候太阳大的时候到这儿来是乘凉。
2: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1: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毛都，你看他们都是粘在那里头，
0: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1: 是是是，
0: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1: 对对对，
0: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1: 对对对对，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你的
0: 哦，快看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1: 对对对，
0: 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脚印啊。
2: 就在巢穴的门口，几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他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它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
0: 现在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远处的那片雾云也在慢慢压过来，现在开始有一些钓鱼点了。我们今天爬到了海拔4700多米高的高山上，来到了雪豹生存的环境，可能寻找了一天都没有亲眼能够看到它们。不过当地牧民他们给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活灵活现非常矫洁的雪豹的样子，我们也觉得很满足了。不过非常庆幸的是，我们的这样一种探寻也没有打扰到他们的生活。看，这就是雪豹生存的环境，希望他们能在这儿一直快乐地生活下去。
2: 到了山下，我们也决定结束这次保护区的探寻之旅。连续十多天，我们从南北两个方向去呈现保护区的面貌，记录下我们一路的所见所闻。虽然一路上非常辛苦，但是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非常值得，就像是雨后的阳光，始终会照耀着这片充满了无限生机的土地。
0: 以前经常听到一句话，保护生存环境及野生动物。这几天深入到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我才深深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就像我身后高海拔的山上，裸露的岩石和高山草甸成为了岩羊的家，进而成为了雪豹的栖息地。沼泽湿地中生活着黑颈鹤和其他的珍稀鸟类，低矮的灌木丛中高原上的精灵白唇鹿在其中奔跑跳跃。长期以来，人类和动物的生存环境在不断的交叉，我们很高兴看到这里的人和动物生活得很和谐，人们愿意把更多的空间让给动物，这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的家园。

王瑞华是江苏高邮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他为人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多年前的他遭遇了一场人生变故。2014年5月的一天，跑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丈夫的猝然离世让王瑞华痛不欲生。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她想到丈夫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

0: 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她也不清楚。王瑞华觉得，丈夫虽然走了，但欠人家的口头债不能烂，否则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她与家人商量如何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几个玩了好玩的来的那些人，接着就问，结果呢，他该空的钱呢没有凭据，人家说多少就多少。
0: 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邻里乡亲，王瑞华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就这样，十多笔无凭无据的口头债，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近八万元的债务。
1: 只控了个钱，人家说控钱，我就要还你个钱。我人你走来，把账来摊那里，我一个人，你说我走了，我弄不起来，得人跟我挑着担的。
0: 尽管没人催债，可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也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八万元的债务就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他人死的嘞，我看这个财路，他财路，他也是有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的嘞，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就放下来了，回家就睡得着觉了。
0: 王瑞华替丈夫完成的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份心安。在她看来，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王瑞华替丈夫做到了。今天的她重新拥抱了生活，她那颗厚道质朴的心也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0: 他用信仰的光辉照亮大别山，他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带领2900多名娃娃军踏上艰苦长征，率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军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1924年农历癸亥年的腊月，旧岁将除，在鄂豫交界处的一座小山村，17岁的学生吴焕先回家过年。他满怀欣喜地掏出一幅大胡子洋人的画像，庄重地张贴在供桌上方。父亲见状呵斥道：“这是敬祖宗的地方，让他立刻撕下来。”青年却坚定地反驳道：“他是革命的导师，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这个执着的少年以这样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人生信仰。然而他并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也随之降临。
1: 吴焕先从小天资聪慧，16岁时他考入麻城蚕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吴焕先接触到新的思想，最终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吴焕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吴焕先回到家乡发动农民运动。一天，他把自家的几个佃户、债户请到家里，二话不说，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一摞田契和借据。
2: 他把他家里的地契啊、欠他们的债款全部都用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租他家的地，谁家租谁家种。
1: 正值年关，为了让贫苦农民过个好年，他发动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县。极端仇视农民运动的恶霸地主勾结土匪，杀气腾腾直扑而来，扬言要灭绝吴焕先一家。
2: 全家有6口必杀，他的大哥、他的二哥，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小弟弟。他这个嫂子因为害怕，看血淋淋的场面害怕，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跳了湖了。
1: 悲痛欲绝的吴焕先安葬完6位亲人，擦干眼泪，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血债血偿，革命到底。随后，吴焕先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把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8期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黄安县委组织了9月暴动。11月初，又成立了以福相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区特别委员会，和以潘钟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指挥部。
0: 11月13日，起义爆发，黄安、麻城等县的农民自卫军及七里坪、紫云等区农民义勇队1000余人，经过1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成功攻占了黄安县城。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终于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政权，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另一方面，丢了黄安城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惊恐万状，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反扑。
1: 21天后，黄安城失守，敌人捕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吴焕先号召大家保

0: 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到天台山一带游击作战，坚持斗争。到1929年春夏，吴焕先领导当地群众开辟了以柴山堡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吴焕先当选为特委委员。1931年八月，他又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1932年六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鄂豫皖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2年七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张国焘过分估计红军实力，幻想与敌人打阵地战。
1: 张国焘认为呢，鄂豫皖根据地的力量已经很大了，就可以和蒋介石的部队呢，国民党部队呢，可以说正面的作战了，所以他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呢，就采取的是硬打硬拼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0: 1932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吴焕先作为鄂东北游击司令，带领军民坚守大别山。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同时继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号称要血洗大别山。
2: 1932年的深秋，鄂豫皖根据地已是风雨飘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让这片红色的土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11月的大别山寒意逼人，凛冽的山峰卷着枯叶，在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呼啸。鄂豫皖省委召开的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在檀树岗秘密举行。
0: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宣布，接受吴焕先的建议，重新组建红25军，并任命吴焕先为军长。1933年初，吴焕先得到情报，援助信阳地区铁路沿线的马鸿逵部将调至光山县新集驻防，充当清剿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急先锋。吴焕先看准时机，决定趁其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战前动员大会上，吴焕先将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了战斗联络员陆汉卿，安排他通知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以此表计时，凌晨向敌军发起进攻。天色微明，战斗准时打响。在地方武装和数千群众的夹击之下，国民党军两个团被全部歼灭。
3: 红二五能重建以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次大捷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鼓舞了当地的群众。
0: 然而，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在夺回中心城镇的思想指导下，给红25军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改组后的25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

0: 七里坪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曾改名为列宁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敌人卷土重来后，在这里设置重兵，建筑围墙、壕沟、碉堡，防守相当严密。和攻打郭家河相比， 七里坪攻坚显然困难更多。5月2日夜，吴焕先部队拉开30余里长的弧形阵势，对七里坪实施围攻。
1: 他围不拢，一是兵力不够啊，整个七里坪他围不下来，加上了当时的这个应该说是5月份青黄不接。
0: 这个部队的给养啊，后勤方面、保障方面得不到保证。尽管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但是多次进攻均告失败，伤亡惨重。10多天后，部队普遍断粮，战士们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知道部队缺粮。 吴焕先的妻子曹干先，此时已怀有身孕，她顾不得腹中的胎儿，更顾不得自己的安危，硬是步行了3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一路乞讨到达了七里坪，把20多斤的百家粮全部交给了部队。然而，此时的吴焕先正因七里坪久违不克而心急如焚。 根本无暇与远道而来的妻子见上一面，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错过，竟成了永别，也成了吴焕先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断粮、战斗和疾病，红25军伤亡日增，吴焕先心痛而焦急。 他两次向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撤围的建议，都被否决了。围攻七里坪的第43天，兵力损失过半，疲弱不堪的红25军被迫撤离。吴焕先脚步沉重，夜幕下，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默默流泪。
1: 然而，另一个令他心痛的噩耗接踵而至。附近有一个村子叫长冲，啊，到那个地方集合。撤退的部队中就有人发现了曹干先的尸体，刚饿死，然后就派人通知吴焕先，可能饿得太狠了。旁边的有从那个蒲公英，他就抓起来，就扯起来就放在口里嚼，嚼了以后呢，也没有吞下去就。
0: 咽气了，悲痛、自责、愧疚，令吴焕先失声痛哭，泪如雨下。几个月后，建昌河被敌人占领，吴焕先的母亲不甘屈从敌人的移民并村。 躲藏在自家杂货店铺的夹壁墙里，被活活饿死。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百万大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下，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逐渐失利。 应鄂豫皖省委要求，1934年9月，中共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带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那么，因为当时呢，鄂豫皖苏区的。 在反围剿的过程中，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红军部队呢，也是呢，损失很大，可以说是越打越少，这个时候呢，实行战略转移，一方面是为了部队更好的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

0: 调动敌人主力，从而减轻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1: 程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

0: 台会议，决定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长征，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这支队伍堪称童子军、娃娃军，大多数战士仅有13岁到18岁。他们出发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有30多个团。
1: 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就这样一路血战，经由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进入陕南商洛。1934年12月，他们抵达了一个隐藏在深山峡谷中的小镇雨家河。然而当他们进入雨家河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瞬间绷紧了神经。这个山中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拐角街道，周围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红军到来时，街道空无一人，家家门户紧闭。吴焕先从一家名为春茂勇的药铺掌柜处了解到，当地百姓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蛊惑，误以为红军会烧杀抢掠，都躲了起来。眼看追兵已近，如何在绝境中赢得民心呢？留给吴焕先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0: 夜晚，吴焕先注视着油灯一直未熄，几个身影匆匆忙碌。第二天一早，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宣传单张贴在了雨家河的街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平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当天中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药铺举行会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从雨家河东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立即各带一个团向敌人发起反击。
2: 就是我爷爷讲，时间不长，徐海东就抬到我家去了，子弹从左眼下打进去，后颈穿出去。吴焕先跟着，一个战士用双手的手段捂着。
0: 地势险要的东山坳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由于敌军占据了几处有利的高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3: 程子华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一颗子弹打过来，把望远镜打落在地，两个手都负伤了。程子华这个左手原来就负过伤，这次的二次又负伤，骨头都打碎了，动脉血管打乱。在这个情况下，谁指挥部队？吴焕先。
0: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战士们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击退。当晚，吴焕先率领部队冒着风雪，连夜向西转移。红二十五军相继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丹凤6座县城，粉碎敌人2次重兵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 一天中午，吴焕先铺开一张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统治区报纸，目光急切地扫过每一个签字，试图从中捕捉到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斗争形势的变化。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境内已经半年多了，孤悬敌后，下一步该去向何方？他迫切期盼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而正在此时，一位香客打扮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了军部驻地。
0: 此人正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

0: 党员石建民，他乔装打扮，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证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境内，渡过渭河，攻下秦安，随即挥师北上，如闪电般挺进陇东高原，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1: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荆川的时候，他们的本来的计划是要继续北上的，北边有泾河，当时正值我们西北地区的雨季，泾河暴涨，无法渡河，继续向前，荆川县城又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重兵把守啊，所以部队临时决定离开这个西兰公路这个狭窄的地带，向南迂回。
0: 王母公园是位于泾河与瑞河之间一段地势突兀的高大土原，部队决定冒雨翻过王母公园，南渡瑞河。连日大雨，往日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1: 吴焕先指挥战士们把这个布匹拧成绳索，拴在瑞河两岸的树上，战士们牵引着渡河。
0: 部队刚过一半，山洪爆发，河水陡涨。
2: 由于渡河的布带绳索被冲断，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只好就地休整，望着暴涨的河水心急如焚。然而命运并没有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就在这时，原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军第208团如同潜伏已久的毒蛇，从荆川县城倾巢而出，向这支困顿在河边的孤军亮出了致命的毒牙。
0: 军事机关及尚未渡河的部队千余人以及全军的行李辎重全部集中在瑞河边上，进退两难。危急时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学兵连的100余人从两条羊肠小道冲上圆顶，直插敌人侧后。
3: 这样从后面一插呀，敌人慌了，敌人只顾向前面进攻，后边想不到杀出一支骑兵来，乱了，乱了阵脚。在这个情况下，徐海东指挥第一营、第二营进行反击。
0: 先一边指挥交通队、学兵连占领制高点，一边振臂呼喊：“同志们，坚决顶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靠近河边。”军政委冲锋在前，战场鼓动，激励着战士们奋不顾身、勇猛拼杀。然而，就在敌人开始溃退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吴焕先的前胸。他仰身倒地，血洒陇原。这一幕成为吴焕先留给战士们最后的身影。
3: 因为知道吴焕先负伤了，战士们那个眼睛都气红了，战士们那个怒火了，天雄。
0: 深夜昏暗的油灯下，徐海东满含热泪，仔细地为吴焕先擦拭身上的血迹，换上干净的军装。1935年8月21日，28岁的吴焕先在甘肃荆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毛泽东赞誉红二十五军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后来，这支队伍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

0: 山河铭记，精神永续。吴焕先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的记忆里，如同大别山巅不灭的烈火，在历史的深处依然滚烫。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5: 上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赛，并进行了多场比赛，但有岛内民众抱怨，台湾电视频道没有免费的赛事转播，且很难看到全部赛事。有爱好足球的台湾青年表示，这提高了台湾参与这场全世界体育盛事的门槛，有置身事外的感觉。
17: 前两天有一个台湾演员李立群呢，回到台湾来，然后他想熬夜的去看第一场的这个转播呢，看不了。其实呢，我第一场转播，前两天我回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呢，也是看不了。所以我现在马上在高雄机场，我要飞回大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可以在大陆欣赏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了。
18: 在大陆，你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透过官方频道免费的收看全程的世足赛。可是，在我们台湾，你得透过特定的平台，你还得付费，你才能观看到赛事，不然你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重点的精华转播。你想要全程参与紧张的赛事，那就得去特定平台付费才可以。而那一些平常忙于生活、忙于工作的人，他要在想要享受世足，那个门槛就提高了。那相较之下，台湾仿佛就置身事外。
7: 台湾民众也关注到，在大陆看世界杯不仅免费，还很方便，不仅有电视直播，现在通过手机客户端也能随时随地观看赛事，非常羡慕。
19: 我是觉得大陆人民很幸福，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地区在转播的时候，其实都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个回报，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电视台的形式，它自负盈亏，所以就会有很多一些限制，包含转播的场数，包含转播的频道的限制。但是在大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104场可以完全的去呈现，然后让想要追星的这些粉丝、这些球迷能够去 follow 每一场球赛。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很羡慕大陆的民众。
7: 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大陆民众能够更方便地观看比赛，这得益于大陆广阔的市场和在电视转播权方面的议价能力。
20: 那么大陆的议价能力在这一次也成为注目的焦点。原先国际足联呢狮子大开口，但是呢大陆守住的底线，这个两岸的差距就此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羡慕大陆的网友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待遇想看什么比赛就看什么比赛而且这个实时转播绝不拖延。
7: 台湾民众也认为，台湾的足球赛事电视解说不够专业，相比下大陆的解说更精彩生动，增添了观赛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21: 我们觉得台湾的播报不专业，

0: 他很喜欢绕洋文洋金兵，他的那个铺垫的赘字很多，就是他讲很多句才能讲出一个重点。因为大陆选择很多嘛，他有央视三言两语就讲出一个重点，真的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1: 特朗普表态不支持台独后，美国国会等多部门重申所谓对台政策不变，美军退将近期窜台兜售武器，继续炒作台海紧张。美国对台政策究竟谁说了算？内部矛盾又会如何发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派人赴台要钱，多头马车谁说了算？据他们媒体报道，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白宫、国务院、国会以及军方各有盘算，这也导致岛内以美论进一步上升。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针对台海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国务院、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反中挺台的立场，期盼强化台湾防务，实现吓阻战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状或将成为常态。台湾媒体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相关政策的表态，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呢是出现了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谓新四不呢，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啊，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它很少使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啊，抛弃了这种民主话语的包装，它很少讲民主同盟之类的说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他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啊，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就是美国曾经多次宣称就是不与中国大陆协商对台军售问题。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1: 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我们也透过特朗普的表态呢，了解了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擅长发表自我意见的一位美国总统。所以就在特朗普表达了他对台湾政策的一些相关态度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进行了澄清，他们的态度是否能够达成一致？
3: 首先呢，我想这个谈一下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啊。其实呢，特朗普不但是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其实是把这个政策又往回调了啊，更接近于这个以前对战略模糊政策的这个定义。至于这个国务院和参议员图恩的这个表态呢，看似上有一致之处啊，有相似之处，但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参议员这个图恩他就说过啊，我希望台湾多刺一些啊，多刺就刺头一些。啊，就是说要帮助台湾发展这个对抗中国大陆的这种武器体系啊，这个在国务院的表态里边呢。

0: 就稍微要弱很多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这种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啊，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啊。所以这个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但是呢他又从特朗普的政策这个表态上呢又往回调了一点啊，他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1: 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呢他希望表达自己的主导性，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呢共和党也是占多数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是不是可以掌握绝对的主导权？您的看法？
2: 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人啊都知道，美国是总统制啊，总统对政策的主导权是极大的，特别是在外交军事层面，美国总统的主导性还比其他领域更大。美国总统可以透过定调、峰会、谈判还有执行这些手段呢，引导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可以决定重点、决定说法、决定做法，像是批不批准军售呢，就是美国总统的决定。至于美国的国务院或是国防部是直接由美国总统领导的，虽然这些行政部门、文官、幕僚会维持法律的稳定跟政策的延续性啊，但是他们必然受到美国总统很大的影响。当然啊，美国国会是能对美国总统做一些约束，像是他们靠推动立法、通过预算、听证、监督这些手段就可以约束总统。国会议员的声量呢，远不如美国总统，但是搞点政治动作、推个法案、决议案、质询官员、组团访问、媒体放话，他们还是做得到。美国国会啊，因为不负责执行，不必直接面对后果，所以很多议员呢，经常是把个人的政治利益跟实质利益放到最前面。所以美国国会经常比白宫啊，操作意识形态要更明显。我们很常看到不同党派的议员用各种方式炒作反中、挺台。不过呢，美国国会是两党的生态啊，当白宫执政的党跟国会的多数党是同一个党的时候，国会对总统的约束会变小，总统的空间因此会更大。目前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加上特朗普得到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支持啊，所以他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影响力仍然很大。
1: 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此外，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福林近期率领国防产业代表团窜台，推动美台所谓防务合作和武器生产。福林宣称，欧洲和中东冲突显示，台湾必须整合常规和不对称战力，形成有效威慑。台湾已经等不起了，必须为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它可能在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特别是这些人士他们的意见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意见如果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是否会受到这些人士的影响？
3: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那么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前太平洋的陆军司令福林啊，前一段窜访台湾，那他已经退役了，他现在呢就是效力于一个美国的军火上，就是到台湾去就是推销军火的啊，他去了之后又说啊，台湾等不及了啊，必须要赶快的去增加这个对美的军购。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呢，是最近媒体披露，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机构叫国会

0: 研究服务处，相当于是国会的智囊团啊，他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台湾的防卫与军事议题。那么在这个报告之中呢，他一方面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持续的推进啊，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还有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呢，他也详细的列举了认为台湾目前在防卫方面存在的五大挑战，最后开出的药方是一致的，就是说台湾要继续的增加更多的军事预算，就是想把台湾更进一步的绑定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战车之上的。那我们看，确实，军方他的利益和他的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特朗普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就只看到分歧的这一边，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1: 特别是这一次窜台的这个团体，进行的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合作，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是想达成什么样幕后的目的？
2: 军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派系的，包括不同的军种，他对台政策的看法可能都不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分歧呢，还不是一个层面的，可能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整体的对外军事战略以及对台政策上的分歧啊，在这个分歧就体现在美国这个军方内部的具有温和主义偏向、孤立主义偏向的这一波人和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主义。建制派系和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的代表人啊，这个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啊。前者呢，也就是温和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这一波人呢，他是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比较一致的啊，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也是提出要相对的搁置或者是暂停对台军售啊，就是代理海军部长的这种说法啊。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派和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集团代表人，这一派的人呢，在对台政策上比较强硬，他们是支持所谓科尔比的拒止战略啊，支持把台湾塑造成一个豪猪岛。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要把台湾呢彻底捆绑或者是塞进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的产业链上，与美国进行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生产。军工复合体集团呢，还是想卖武器啊赚钱，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因为多线作战啊，特别是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呢，一线的作战部队和作战单位呢，还是希望首先补充美国自己的这个弹药和武器装备啊，而把这个台湾问题呢，对台军售的问题呢，就不再是优先事项了。
1: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美国总统对于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不是能够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3: 美国是文人领军，军方必须听命于总统跟总统指派的文人官员，除非他们下的命令明显违宪违法，例如要军人屠杀平民啦，不照程序使用核武啦，否则军人必须服从总统跟官员的命令。当然实际操作上，如果军方对总统的看法有意见，他还是有些迂回的劝谏手段啊。最常见的就是透过给总统专业意见、风险评估来劝阻总统。像是军方如果对总统说采取某种做法风险很大，后勤补给会有困难或者是军方只给总统某些选项的建议。那极少数的案例里，我们也会看到美军将领透过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说点大白话，或是对媒体放话，又或是直接辞职来表达反对意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总统的决定。至于特朗普的海军作战部长公开讲希望台湾尽可能强大，他说的也不过是延续过去美国军方照美国政策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那一套，也不算是太直接挑战了特朗普。所以简单说，美国总统当然可以决定对台政策的重点、说法跟做法，但是 在他直接明确调整政策之前呢，美国军方仍然会延续政策。

0: 策的惯性说点话，这就会给人啊美国是多头马车这样的印象。
1: 评论认为，美方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显示出因应台海局势变化，美国转变政策思路正在经历阵痛期。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将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影响各方判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则表示，美方与中方对话别无选择，显示出在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大局下，美国对台政策表述受到更大约束。
2: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中美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其实从卢比奥的表态啊和赫格塞斯的表态上都能看得出来，卢比奥本来就是国务院内特朗普政府内的建制派，他其实对台的表态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啊。从2025年的情况来看，国务院其实对台的一些言行是非常负面的，但是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他的自己的表态是温和了非常多的啊。另一方面呢，赫格塞斯在前几天的香格里拉会议上根本就没有提台湾问题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今年的这种特殊的两国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年份呢，就能够对美国对台问题的表态呢进行一系列的制约啊，这是第一。第二个短期因素呢，就还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啊，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热点啊，所以呢，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呢，也不会过于变化太大，或者出现明显的倒退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首先就是中美的这个相互依赖，这个深度的相互依赖这个现状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是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更大的方面来讲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啊啊。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啊，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这个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2: 中美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呢，台湾也是不能触碰的红线，所以说我们看到白宫在美国的这个多驾马车当中呢，它是扮演了一个主动求变的角色，未来的对台政策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4: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目前的这个多头马车的局面之中呢，白宫确实是积极求变的一方。那么为什么白宫会积极求变呢？我想有多重原因。第一个呢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因为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总统确实是国家的元首和掌握最高的外交权力，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所以呢他是掌握这个外交决策的，我们把它叫方向盘或者是最终的谈判权的。那么白宫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权衡的。但是国会不一样，我们这国会参议员有100个，众议员有435个，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选区的，他们要受到自己的这种选票还有背后的政治现金的压力的驱动的。那么军方就更是受到我们刚才已经讨论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的影响，所以他们背后的利益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第二呢，就是特朗普个人的风格的原因，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现实主义者。最近就是有媒体披露说，美军呢，它有一个核动力的潜艇最近要停靠到日本的军事港口。那么按照美国过去长期以来60多年的惯例，就是它要向日本方面通报这个舰艇的舰长的姓名以及官兵的数量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居然没有选择通报。那么背后呢，就有很多种的解读。那我看到最多的一种解读，就认为这其实是白宫发挥了影响力，白宫对军方产生的影响，要求他们低调行事啊，通过降低这种前沿的这种情报的透明度，从而减少美国在未来潜在的冲突中一个可能。

0: 卷入的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白宫的影响力也是很难做到一锤定音的。所以说，你要彻底改变这种多头马车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困难的，它可能还需要更加长期的一些变化。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呢，也有媒体评论认为说，其实美国对台的政策和战略呢，一直是具有欺骗性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欺骗性？
2: 多年以来啊，美国面对台海的主要战略是战略模糊啊。不少台湾人真的以为只要付了保护费就可以被美国保护了。可是啊，当特朗普讲出来不愿意被台独拖入战争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感觉被骗了。首先，美国说不会让台独把美国拖进战争，这对很多以为台独有机会的人，他就会从以美谋独的梦里觉醒了。台湾必须回到现状，现状就是一中的法理框架，以美不可能，台独没戏唱。其次啊，美国说军售是很好的交易筹码，这就让过去那套军售就等于挺台的说法动摇了。很多人这才惊醒，台湾不是坐在餐桌上，台湾是菜单。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办？是继续备战，不断挑衅，升高台海的冲突风险。一旦有事，台湾要自己打吗？那就不只是菜单了，还变成餐桌上被人利用，用来刺人的刀了。台湾是不是应该自己为两岸的共识跟和平做一些努力呢？我觉得赖清德当局如果想继续骗，就只剩下一招，就是利用美国的多头马车，挑一些有利自己的话，继续误导欺骗台湾民众。但这样骗是骗不了多久的。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美国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本质是台海局势整体变化造成的，这也正在戳破美国某些政客炒作的所谓挺台政策本质是利益驱使的谎言。随着中国不断推进统一进程，美方也终将认识到，不论其对台政策如何，都无法改变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宣布与美国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待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特朗普称，若美伊未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他公开批评以色列空袭黎巴嫩打乱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特朗普称将施压欧洲伙伴和乌克兰以结束战事。
0: 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今明两天，广东、广西以及云贵川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我们首先来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2: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3: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

0: 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一两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此外，特朗普再次批评以色列14号早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打乱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特朗普说，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不过，特朗普声称内塔尼亚胡支持美伊协议。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晨，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两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两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2: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两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意解除相关制裁。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但当地时间14号，离异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以军正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黎巴嫩是以军行动的主要中心，以军正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出现以色列遭受攻击的情况做准备。

0: 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赵斌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离异局势再度升级。当天稍早时，以军宣称以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离异真主党向以色列一侧发射多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坠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随即宣布，由于离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军将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并迅速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的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其紧急撤离。紧接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发表联合声明，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总部设施实施打击。声明还强调，以色列绝不接受对其领土的袭击。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出动两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成功打死了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的指挥官。根据黎巴嫩方面统计，袭击共计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而空袭完成之后，以军也发表声明强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召集各相关指挥官进行持续的局势研判，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到的报复袭击，并称以军已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的两手准备。以军后方司令部也宣布调整民防措施，收紧民众聚集人数限制。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主持召开政府安全会议，就黎巴嫩和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但具体内容并未对外披露。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为反击以军对黎南部的占领，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军也证实，当天稍晚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此外又有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另外，在黎南部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到多枚火箭弹袭击，造成2名士兵受伤。
0: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牛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0: 在新闻中，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宣布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于19号签署，之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您如何解读这一时间节点？中东局势是否会因此发生转变呢？
2: 这次谅解备忘录的完成和未来的签署，是这次战争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说这一轮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能。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战争从2月28号开始之后，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打了38天的全面战争。全面战争之后，双方发现都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最后4月8号回来开始谈判。但是谈判的过程非常不顺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谈判可能几天就能谈成了，特别是特朗普曾经38次说谈判在2-3天之内就能达成了，结果都没有达成。不但没有达成，在最近几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不断的爆发小规模的事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担心有可能全面战争会爆发。但是现在呢，协议最终是达成了，所以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是。这场战争结束的一个开始，也有可能给中东未来一段时期带来一定。但是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有限的、分阶段的协议，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一揽子的协议。这个协议不像美国现在宣传的，美国总统说这次就确保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了，所以以前历届总统都没有实现，他现在实现了和伊朗的和平了。美国副总统说，这个协议会给中东带来50年的和平，它离那个还很远呢。实际上，这个协议达成之后，中东地区还面临很多问题。第一个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并没有彻底结束了。那么，美国现在还威胁，如果60天之后伊朗不达成和平，美国要会对伊朗再次发动全面的战争。另外一个，霍姆斯海峡能不能？恢复到战争之前变成一条之前的国际海峡，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

0: 未来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1: 嗯，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离以局势还在升级，特朗普再次批评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空袭，打乱计划。伊朗方面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以色列是否会因此结束军事行动？离以局势是否会？

0: 基本情况是，伊朗是主要矛盾，然后伊朗伊朗的共产是主战，然后黎巴嫩是次要矛盾，黎巴嫩的共产是个副战派，但是呢，黎巴嫩这条战线会对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形成一定影响。那么过去美国的谈判时间里边，以这个曾经三次袭击贝鲁特，所以影响了当时的谈判，美国对以色列也进行了一定的约束。那么这一次，即便是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黎巴嫩的战争不可能彻底结束，因为黎巴嫩的问题是很复杂的。现在的基本情况是，以色列的军队占领了黎巴嫩南部的全部领土，以色列的军队最近几天还往黎巴嫩的北部在推进，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一直到今天在黎巴嫩南部还不断的发生交火。如果说按协议的规定，以色列的军队要全部撤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要实行全面永久的停火，这个在目前来看是做不到的。以色列的军队也不可能撤出黎巴嫩南部，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交火也不会停止。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未来一段时期会不会扩大，会不会大到足以影响到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伊确认达成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虽然美伊迈出了解决中东战事的关键一步，但受双方互信不足、内部分歧以及以黎局势扰动影响，和平协议推进仍充满不确定性。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英国独立报，海峡开放，能源市场迎缓和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向所有人开放，美国也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全球能源市场迎来缓和信号。数月来，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影响了全球航运交通，并严重削弱了石油供应数量，导致了全球燃油价格飙升。报道指出，双方将继续就伊朗核计划等问题进行谈判，而美国和以色列的其他既定目标，如寻求政权更迭或终结伊朗弹道导弹能力，并未实现。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明镜周刊》，美急于促成协议落地，缓解压力。美伊虽敲定谅解备忘录，但签订时间一再改变。美方原计划14号完成签署，遭到伊朗拒绝。美方急于促成协议落地，主要是为缓解国内舆论压力。长期以来，海外战事不受美国选民认可，伊朗局势引发的高油价持续拖累共和党支持率，即便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也对伊朗战事存在争议。与此同时呢，伊朗国内意见也不统一，强硬派公开反对谅解备忘录，内部争议持续发酵。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核心分歧未消，美伊局势明显降温，迎来难得的和平窗口期。此前，美方促成伊朗以色列停止互袭，美军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后也保持克制，没有升级冲突，反而加快外交谈判，足以看出美伊双方都面临着不小的内外压力。不过，美伊对待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微妙，表明双方互信不足。目前协议仅敲定框架，核问题、地区安全安排等核心争议均延后处理，双方关键分歧依旧存在。美国国内也出现质疑协议让步过多的声音。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引发以色列深切担忧。就在美伊稳步推进谈判的关键节点，以色列突然空袭黎巴嫩贝鲁特，造成多人伤亡，直接干扰美伊止战外交进程。伊朗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表示，此次袭击足以说明美国缺乏履约意愿和能力，若美方无法兑现承诺，美伊对话难以继续推进。以色列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担忧，认为将损害自身安全利益。以方直言，美伊协议无法实现遏制伊朗核发展，限制伊朗 弹道导弹项目等核心目标。此前，对伊军事行动。

0: 共的战略目的难以达成。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
2: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1: 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的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应对威胁。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截至当地时间清晨5:40，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当地时间14号下午，反对7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在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了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的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0: 好的，静萌。近期，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接连调整安保政策，深化跨国军事合作，加速推进修宪扩军布局，地区安全隐患持续升温。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日德深化军事合作，日本扩军隐患显现。日本和德国近期加快军事合作节奏，计划共享无人机、直升机等军工技术，并同步上调军费开支。受亚太欧洲地缘局势波动、美国同盟政策变数增多影响，日德计划提升地区军事话语权。日方还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条例，向菲律宾、澳大利亚出售舰艇装备。高市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和扩军举措激起国内外不满，日本接连出现民众抗议游行，担忧和平宪法第9条遭到废除。我们再来关注到日本朝日新闻的消息，加快修订安保三文件争议凸显。日本政府着手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核心安保纲领文件。高市早苗主张强化所谓的综合国力，本次修订核心争议是防卫经费大幅上涨，加重财政负担，高额军费开支最终极有可能会转嫁给民众。外界重点关注潜艇军备规划，核潜艇造价高昂，也违背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法规。日本现行安保文件标明要坚守无核三原则，高市早苗却对是否修改该

0: 原则态度含糊。倘若新安保文件剔除坚守无核三原则的表述，日本整体外交基调将遭受重创。再来关注到中国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日本摘下和平面具。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壮大，推动日本摘下和平主义面具。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长期约束日本战备军力，此前数次修宪提议均未能落地。议会席位重新洗牌后，支持修宪派席位达标，具备发起修宪公投的条件。高市扫描加快推进修宪。专家分析，眼下日本首相民意基础尚可，但国内物价高涨，日元贬值，叠加中东地缘危机，高市扫描后续执政存在压力，民众支持率存在下滑风险。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津巴布韦新闻日报冲击战后国际秩序。在美国支持下，日本打破战后和平体制束缚，大举扩军，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军备调整不仅改变东亚区域安全格局，还牵动国际贸易、全球关键供应链形成连锁反应，对全球多国带来安全和发展挑战。日本回避反思侵略历史，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叙事，又推动扩军政策，解禁集体自卫权，放开武器出口，提高防卫预算等系列操作，增加地区冲突风险，并冲击战后多边国际秩序。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金华。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贵川、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过去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2: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全新活动单元 AI 片场，6月14号至15号，活动邀请4组融合创制团队，通过打造创制实验场，探索变革之下的行业新可能。
3: AI 究 竟如何改变？

0: 变传统电影生产模式，创作者与 AI 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 AI 片场，一起来探寻电影创作的新尝试与思考。
1: 走进 AI 片场，科技感扑面而来。在这里，观众可以与 AI 作品的创作者零距离沟通，了解一部 AI 作品从想法到成片的过程。创作者黄雷正在与观众分享当前 AI 技术在创作流程中的应用。
2: 一个创意提供者或者一个合作伙伴，它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或者讲你的工作能力。以现在的模型来说，它还没有学会我们情绪这套系统啊。但是所有的艺术作品的核心都是去表达你的某种状态和情绪，那这个工作只能由人来完成，机器是替代不了的。
3: 然后我们的难点就真的是历史场景的复原，还有人物造型，还有那个演员就是 AI 生的那个表演，还有一致性的这些事儿，我们要花很多力气去做。可是如果有一个创意的岗位的人来，他就会更好，因为我们都是编剧导演嘛，编导出身，所以呢其实这些部门的人他应该都在
1: 现场。还吸引不少专业电影人前来观摩交流。
4: I'm doing AI films because it's fun. I think it really creates a lot more possibilities to creative people.
5: It looks very easy, but it needs a good director actually to really make a good film, not only trying differentcombinations.
1: AI 片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展示 AI 有多全能，而在于呈现真实的创制过程。正如组委会所强调的， AI 可以带来新工具、新速度、新可能，但真正打动人的始终是创作者的判断、真实的情感与表达。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6: 海峡论坛自2009年首次举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8次，并成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与会台胞纷纷表示，从基层交流、青年互动到文化交融、经贸互通，每一次陆岛相聚都让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无论面临何种阻挠，两岸交流不能停、不能断。希望通过持续互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7: 海峡论坛始终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深耕两岸基层民间交流。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共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台胞参与。与会台胞表示，两岸和平交流才能换来两岸和平发展，需要将大陆的真实发展和善意带回台湾，让更多台湾民众认识到更真实的祖国。
8: 我会把这些大陆的好、大陆人民对我们的友善、大陆官方对我们的善意，我都会把它全部的带回台湾。
9: 我是第3次参加海峡论坛，我妈从台湾过来，然后我从杭州过来，我们一起相聚在厦门。我觉得两岸交流不能停也不能断，而且特别是身为台湾青年，我觉得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把真实的大陆去分享出来。觉得这次不管受到任何阻挠，我们爬也要爬过来。
7: 与会嘉宾表示，台湾青年正从身份困惑走向主动探索，愿意深入了解大陆发展机遇，在交流互动中实现心灵契合，肩负起促进两岸融合的时代责任。因此，海峡论坛上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也持续走高。
10: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手来族从台湾来到大陆，他们用身体力行来告诉更多台湾的亲朋好友大陆进步的真相。
11: 那我认为在这一个状态下就是好事，代表两岸的交流的进步是有了成果了，那也就代表未来只要我们好好的去把两岸的一些文化、大陆强的地方去推广出去，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就会自己走进来。
7: 走过18年，海峡论坛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与会代表认为，无论政策层面存在何种阻碍，两岸民间交流、学术往来、产业合作的需求无法阻挡，两岸融合势不可挡。
12: 走过18年，我们觉得现在的海峡论坛越来越专精、越来越接地气，因为有很多的分论坛，它并不是分散的力量，而是专业对口了。
13: 其实我觉得海峡论坛每年其实都有一些新的变化，不只是我们邀请的台湾嘉宾，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包含今年不管从科技行业或从体育行业，都是两岸融合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7: 近年来，在海峡论坛举办前夕，民进党当局都会上演一场阻挠限制戏码，今年更是发文禁止岛内公职人员参会。有家

0: 他并表示，再多阻拦也无法中断两岸交流的热潮。海峡论坛依旧如期而至，两岸民间往来热度不减。
1: 我相信迄今18年，每一年都有这个数千人，甚至最多的时候，我记得还有超过10000人以上的台湾民众去参加海峡论坛。我相信，对于这个相互的理解、促进双方的合作交流，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未来，
2: 我相信海峡论坛一定要持续的举办下去，对于双方的和平发展，我想一定有相当大的注意。在两岸同胞跨海相会的氛围之下，民进党当局再度恶意搅局，不仅威胁恐吓赴陆参会的台湾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台陆委会更是首次出台禁令，进一步扩大参会限制，此举也在岛内引发广泛批评。
3: 岛内舆论指出，两岸交流合作顺应民心势不可挡。本届海峡论坛涵盖基层治理、婚恋家庭、公益、体育等多个领域。台湾媒体人谢寒冰在受访时表示，公益慈善可直观传递善意，拉近两岸同胞感情，化解隔阂。海峡论坛的顺利举办，体现了台湾岛内主流民意期待两岸能够多交流，两岸关系能够走向和平发展。
4: 民进党刻意制造的敌意，所以如果两岸之间能够通过公益事业，然后互相表达最直接的善意，然后增加更多彼此的亲切感。两岸毕竟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我们应该要多累积善意。
5: 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兼发行人王峰认为，海峡论坛能够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繁荣发展。民进党当局用一种极其负面的态度阻挠台湾民众参加论坛，破坏两岸融合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6: 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对台湾的老百姓交流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台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参加呢？ 民进党当局越是遏制朋友们去参加，越是用政治压力不准台湾的政治人物去参加，或者说是一些代表性的人去参加，反而会有反作用力。了解海峡论坛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台湾的主政者不让我们和平，不让我们繁荣。
7: 岛内舆论认为，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在本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台胞代表讲述两岸一家亲的动人故事，表达了两岸同胞携手奋斗、共创美好未来的热切期望。这里的人就是真的让我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文化跟学术交流为桥，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和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就是
8: 呼吁他们来大陆一起交流，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当地的学生能够来到大陆去多走走、多看看。
4: 又有市场，又有政策，对我们来讲是发展非常有利的。我自己也是把台湾的这制茶工艺从台湾带过来到这边。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表示，
9: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能够享受到大陆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成果，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不用去担心食品安全和缺水缺电问题。两岸统一的好处是非常多的，从此以后台湾不用再这个花大钱买军购，而且治安也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好，甚至不会缺水， 不会缺电，光是这个民生必需品也一定会得到相当的满足。相信统一之后的前景，就是台湾人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2: 2026年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14号在厦门举办， 200多名来自两岸的航运界人士、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参加活动。
10: 活动上，与会嘉宾围绕两岸航海融合发展新路径开展交流探讨。嘉宾表示，福建持续发挥区域优势，落实便利化通关、海上搜救等方面的工作，为台胞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我是非常荣幸担任我们福建省涉台海事纠纷调解中心的调解员，而且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让每一起案件都能够让当事人感到温情。
11: 我想现在两岸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吧，尤其在台海的安全上面，安全这件事情那是需要合作的，一起为这些海上的安全做一个更好的保障。
3: 活动上，福建海事局发布了5项对台船员便利新举措，涵盖船舶航行

0: 行、船员培养、纠纷调处、应急处置等多个关键领域。本次活动还设置了技能交流、青年联谊等活动。
1: 6月12号，两岸同舟，一生长乐。福州新区长乐区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开赛，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福建省内和海外华侨组建的30多支龙舟队伍同台角逐，切磋交流，充分展现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2: 本次赛事共划分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竞赛组别，其中特邀组4支队伍由马祖、香港、澳门及华侨国际友人联队组成，公开组8支队伍集结福建省内各地高校、民间强队，传统组19支队伍均来自长乐各乡镇街道代表队。比赛设置12人竞技龙舟、36人传统龙舟，多个距离直道竞速项目。
3: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
4: 受当地的龙舟的邀请，哎，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来这边，共同为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龙舟运动做一个传承。
5: 希望以龙舟赛为纽带，深入挖掘端午民俗文化内涵，把传统节庆活动和文旅消费、群众文体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
2: 依托本次龙舟赛事，福州新区长乐区同步开启端午文旅嘉年华活动，打造观龙舟加逛市集加品民俗加长龙舟宴全域游玩动线。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再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14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美国加州洛杉矶市，备战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对阵同组对手新西兰队。抵达后，伊朗队在洛杉矶体育场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队员们也得以进入体育场，提前熟悉场地和草坪。
8: 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啊，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但是啊，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以今日的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2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0: 赛场之外，世界杯周边产品销售十分火爆。东莞企业打造的26厘米限量版大力神杯摆件，凭借稀缺规格风靡全球，成为广大球迷追捧的收藏好物。浙江企业依托技术突破，成功跻身世界杯体育服装核心供应链，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无水印花技术，承接德国队官方球衣印染工作。
1: 既是满足了它绿色的要求，也满足了世界杯零排放的要求，而且透气性还特别好。
0: 浙江义乌贝蕾布艺拿下阿根廷、德国、英格兰等8支国家队全品类周边官方授权，依托当地成熟高效的产业供应链，开发出上千款抱枕、毛绒玩具等爆款产品，持续大批量销往海外市场。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核心内胆由江苏淮安企业供应，内置芯片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辅助裁判精准判定手球、越位等争议判罚。南通下克体育已连续4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订单量达100万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中国制造搭建了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展示平台。未来借助赛事经济持续深耕海外市场，中国制造将进一步挖掘文化融合、绿色制造的增长新空间，在国际舞台持续绽放光彩。
2: 今日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黎巴嫩赛区预选赛在圣约瑟夫大学举行。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在致辞中表示，汉语是了解中国和增进友谊的桥梁，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是中黎两国共同的主张，中方愿进一步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合作。比赛现场，来自黎巴嫩各地高校的11名选手围绕汉语语言表达能力、中国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激烈角逐，最终来自黎巴嫩大学的柯丽婷荣获比赛冠军。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4: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0: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目前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天气。
5: 大家要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强降雨还将会继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在福建的东南部、台湾的西部、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中南部、贵州的西南部、云南的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在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区域还将会有特大暴雨，而在北方京津冀一带还有辽宁、吉林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同时图上的这些区域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明天的时候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的范围还是会比较大，而在北方像河北的东北部还有辽宁也会有强降雨。后天华南一带的强降雨会开始减弱。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未来的几天从新疆到黄淮一带都会是那种晴热的天气，其中在新疆还有河南周边一带还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3度，南充阴，23到30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安庆阴，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9度，襄阳晴转多云，22到33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9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2度，巴黎多云转阴，16到30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2到29度，温哥华阴转晴，15到2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0到20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4: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6: 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南风暖，北风柔，冬屯居，西屯游。
1: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0: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2: 来，
1: 咱慢点跑，别摔着，这孩子。来，哟，
3: 小花，
4: 来。
5: 哎，大爷。
6: 嗯。
5: 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6: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5: 那可不，这些每年这。

0: 我都给你们发包子了。这包子哪来的？让老好好看店啊！
1: 这是发包子。你咋不早来？没了。把我留的那两个拿来。掌柜的。
2: 那两个是溜冰的，让你去就去。哎，
0: 等会儿啊！
2: 谢谢啊，这么着咱们感谢您。
0: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2: 是是是。哎哎哎哎哎！您是哪儿啊？
0: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2: 我看你这提子够重的，我帮你提了。
0: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2: 不是，不能白吃这包子，不收路。你这人还挺讲究。嗯，你就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0: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2: 不行，我有把的力气，要不然您试试。
0: 拿稳当了。
2: 哎。

0: 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哎，
1: 谢谢啊。喂，回来了。人都杵着了，还问呢。
0: 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
1: 稀罕你呗。
0: 这盒子不轻啊，你给我整几个菜啊？
1: 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0: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那么多了，
1: 嗯？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0: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1: 我得给你好好补。我这回趟老家，怎么门头都换？
0: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1: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了。
0: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了，是吧？
1: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2: 咋总问这个？留下，留下。
1: 行了，赶紧吃吧。
2: 你给我整完了。
1: 哎呀，不用吃，回屋吃去。
2: 我还没整完呢。
1: 陪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没了，你夹死我们了，你啊！
1: 我也削你们，削你们！
0: 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
1: 哦，门口那个哦
2: 孩子，
3: 我还点，
0: 我特意夸的，我还是你对我有戏啊！
2: 行，我不生气了，
0: 求滚！
1: 咋了？哥俩还有仇了？
4: 没有，没有，闹着玩的，
2: 闹着玩的。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1: 这话说来长了，这
2: 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0: 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
2: 啊，对，吃饭吃饭，
0: 对呀，
2: 先吃吧。
1: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0: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

0: 去拿啊！
1: 你等着。
2: 没想到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
3: 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
4: 嗯。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0: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儿，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儿。
4: 排长，你看，你咋那么爱找茬？
5: 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1: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2: 那会
3: 儿，他我不跟你说。
4: 德远呀，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哎，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哎，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5: 真的？啊，太好了。
4: 小贵儿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5: 我也说走就走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1: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1: 你改主意了？
2: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1: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你说谁怂货呢？啊？
1: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2: 第三次怎么了？
1: 哎呦，我这……
4: 走，干啥呢？不急，啊，先喝酒。

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英了。跟他爹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睡着炕头子？这里没得跳，大鬼子这事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提溜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
1: 嗯，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
0: 啥话呀？非得进屋说？正好，炕还热着。
1: 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0: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眼？

0: 山货铺擦伤啊。
1: 山货铺你帮我对了吧，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别整这没用的。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1: 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0: 我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你说过你都听我的，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有这话吧？
1: 有。

0: 的确动摇过，
1: 为啥？
0: 为你。

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高云虎，走吧。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就给老娘回来。

0: 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啊，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杆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眼望京城啊，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二哥他进京赶考，
1: 别上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你好，客官坐下，坐下，请上船。
1: 得嘞，得嘞，来。
2: 哎，里边请，里边请。
1: 好，好，
2: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3: 谁说的？还有我呢。
4: 完犊子了。
5: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4: 别闹了，啊！
5: 切，没白出，糊弄不了你。
6: 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
4: 好好的。

么多钱。

0: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国立。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
2: 嗯，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这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1: 不是，俺跟战士们

0: 不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1: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2: 咱们镇中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3: 老朱，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4: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3: 哦，
1: 记住要快。
5: 抗联各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

0: 咋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给我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这江面要是没动，时可咋整？
0: 那油也得游过去。
1: 可咱奔了这么久，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就怕咱没到地方呢。
2: 别！
0: 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
1: 哎，我觉得小贵说的没毛病。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这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
3: 但这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
0: 大家都各自休整，明天继续赶路。
1: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3: 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4: 找不着马，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5: 啊？
4: 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5: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
4: 你看，
5: 可弄不出来呀。
0: 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5: 叔，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6: 我们家还有3匹马在里头呢。
5: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4: 是。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都闭不上眼儿。
0: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吧？
4: 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
6: 你咋知道呢？
4: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6: 咋进去的？
4: 打车呀。
0: 哦，等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5: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7: 我瞎寻思啥呢？啊，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
8: 整啊，这事俺们熟。
7: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4: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7: 那你说咋整？
4: 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
6: 哎，
4: 没熟呢。
0: 哎，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
5: 我俩过命交情，
6: 我大哥救过他的命。

0: 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1: 这么多马，咋找那头马呀？
2: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
0: 哎，是好，是好啊，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2: 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0: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2: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哥，
0: 那都赶紧了。
2: 这，
0: 后面都赶紧了，来，紧紧，来，都拿证件了，来，这是我的房间，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炸不着我。
2: 就怕万一呀，哥！
0: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赖人。

0: 你得起。
1: 来来来，都走了，走，我下来。

0: 我的天哪！
1: 哎，
0: 肚子！
1: 哎，
0: 哎，皇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孙坤，
0: 嗨。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呢，放心吧，没事儿。
1: 你咋知道没事儿？
0: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鬼子能不消停吗？
1: 也是，毕竟咱哥，
0: 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我。
1: 是，去，通知排长，可以行动了。

0: 小驴子，咋样了？
1: 我该来消息了。
0: 太好了，
2: 一班二班，
0: 出发，其他人留下。走。
2: 哎，
0: 去啊！
2: 嫂子，
0: 愣啥呢？去。
2: 哎，
0: 走，
2: 哎，大哥。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分子，分子可能。
2: 顾二和小外马他们呢？
3: 我散了。
2: 见着小顾没？
3: 没见。
4: 云火副将，你们先带大伙过江，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上来。
5: 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
3: 哥，谢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排走。

0: 二三。
1: 手咋冻成这样了？
2: 这不是冻的，是他们老虎夹夹的。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扩支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问男的女的？
0: 都问呢。
1: 哎，
2: 别找了，
3: 那也别管了，快去快去。
1: 走走。
2: 花。
4: 嗯。哎，等会儿。
2: 孩子给我来。
4: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多抱。
2: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4: 睡着了。
2: 这眼睛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来，来会儿。
0: 叔，
1: 嗯，
0: 这油马跑的就是快啊！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5: 想家了是吧？
0: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5: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跟你爹赔不是钱啊。
0: 那不用，我是他儿子，他还能吃肉不成？
6: 隐蔽。这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你
2: 给我看看去。

0: 你闭嘴！这事儿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第二天他不得给我劈了呀！
1: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2: 知道。
1: 干！
0: 你还是不是？是能咋的？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哼，还抗联，早大没了。为啥呀？啥为啥呀？跟你有关系啊？
2: 好玩吧？啊！来人，带回去。

0: 福庆，元虎，哎，这个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1: 我散了。
0: 见着小顾没？没见。哎，你哥呢？啊，这样，咱们再会合地点，等他们走。
2: 我的水性好，我去抬下路。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
1: 你个傻狍子你！排长，你来看看小凳子。啊啊！
2: 血都流干了。 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3: 排长，
2: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

0: 用口服枪，
1: 走。你们现在大伙过江。是，那你呢？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排长，我也留下。
0: 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 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2: 明白。

0: 叔
1: 啊，你说花、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0: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的。对了，二驴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啊。

0: 说你来了
1: 没有？该走了吧。
0: 走，走走。

0: 高く川への道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活不了了。

0: 这辈子跟着俺，没亏着你的忙，好好活下去，小燕子。
1: 一直慢慢的找你，幸福，说，
0: 雨的。

0: 你叫啥呀？
1: 兰花儿。
0: 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2: 花儿，俺们可真有福。

歇会儿。

0: 走，
1: 走。哎。

0: 那是不是个房子啊？
1: 有可能是他们的岗楼子，大家奔那儿去，走走走。
2: 你们是谁？
1: 我们中国人，东北抗日联军呐。
3: Они китайцы пришли через реку.
4: Опустить оружие. Пусть они тоже опустят оружие.
2: 金宝，你们的枪放下。
0: 啊？咋一见面就缴械啊？
1: 少废话，到人这地界了，听人家安排。快，把枪拿出来，放在地上，放在地上。
4: 怎么弄？
2: 跟我们来。
4: 好，走。

0: 我想起来这景儿在哪儿见过了。啊，地主家杀猪就这么整。啊，
1: 那我也知道，退猪毛嘛。
2: 前进去两个人。
3: 你们都见过是吧？那你们俩先进去吧。去。啊，
1: 去。

0: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проходим. Присаживаемся. Присаживаемся.
1: Присаживаемся. 他们要干啥呀?
2: товарищ, 你们要干啥呀?
0: Прошу вас соблюдать нормы санитар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Сидите спокойно.
1: 哥，咱不是洗澡吗? 这都是女的。
2: 害羞了，哎呀，走走走走，哎，鼓捣鼓捣，哎呀，哎呀，干啥呀？
1: 哎呀，你们咋这样啊？哎，猫啊，人家是干活的，人家给咱剃头，不，剃头我也不行啊。 这我哥给我留的，你咋不行啊？我都剪了，你差啥呀？别整那没用的啊！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别给咱抗联丢人，整。

0: 走吧。啊。
1: 哎，不能不能，不然呢？啊，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
2: 哎，
0: 干啥呀？不是，哎，你脱，
2: 哎，
0: 脱衣服干啥呀？
2: 你脱，
0: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2: 裤带儿啊！
0: 他不好意思，
2: 自己来，自己来。
0: 哎
2: 哎哎，不能扒！哎哎，
3: 小梨子，
2: 啊
3: 别扯没用的了，
4: 咱不能给看来丢人。
0: 哎哎。
2: 我
5: 挡住！
2: 哎哎哎！
5: 你别动我裤带儿啊！哎呀，
6: 这听着，地主家杀猪的手艺不错啊！

哥，慢点啊！哎，开门，开门。那个里边人。是有点味儿哈。

0: 打了哥，妈的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1: 哎哎哎，
0: 来，
1: 哎哎，
0: 哥，别生气，咱不知道这关系，让我滚啊，我滚。
1: 里头，我给你找个郎中。 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哥，谢谢。你还会说谢谢啊？ 我是在你手里了，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 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哎，叔，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于虎，嗯，
1: 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0: 没有。
2: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
0: 那我俩咋是被扒的呀？
3: 瞅你俩那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2: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不？
0: 不是，那多羞我呢。
4: 行了，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3: 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哎，排长，嗯，我们啥呢？
2: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4: 啊，走吧。

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我们就是天天搬石头、挖坑、盖营房啥的，里边重要的地方不让我们去，但里边修的老大了，
2: 这事儿得上报。
3: 都别说啊，我还回来呢。
4: 你们的任务有三个月的时间，金长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及时反悔。
5: 你待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啊，你先回去。你这要谁一爬墙头看见你咋整？
6: 机上探火门了，小布回来了。
7: 我没有啊。

0: 来，来，哎，哎，来。
1: 哎，你好，警察，
2: 老爷，
0: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1: 啊，
3: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4: 好。
0: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呢。
3: 这个，一会儿你跟他说。
0: 啊。
3: 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0: 好，好，好。
3: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0: 好，走，
1: 看一看，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百十来里。
5: 哎，王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1: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0: 是，
1: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好，
1: 那两个帐篷
0: 啊，
1: 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0: 好，
1: 大家跟上。
6: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大户，有房有田，啊，葱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儿呢叫兰花儿，啊，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
7: 嗯，
6: 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
7: 嗯，
6: 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
7: 嗯，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6: 哎，你记好了？
7: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6: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7: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0: 是是。
6: 那这些呢？
1: 啊，
6: 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7: 全是。你看，
6: 哎，你找着几个呀？

0: 你啥时候离开这儿？一会儿我就走，江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1: 有啊。

0: 是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躺下，躺下，躺下。你们，他这儿，哼，
1: 萧家让人捎信儿，说你今天回来，我跟你爹一大早就在这儿等着了。
0: 又是铁林救了你，那咱们欠萧家的人情债，这可怎么还呢？

我都受着，能先给孔明的好吗？

0: 淑儿怎么揍成这样了？咋的了？这是，哦，真臭的！
1: 爹，活着呢，活着呢。哎，我想吃肉。
0: 啊，
1: 给我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拉哈卸下来让你耍，爹都乐意。
1: 我哪敢耍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啊，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闭眼睛闭眼睛。

0: 同志，同志，
1: 等一下。哎，法拉利是，法西里，
0: 你最后又说的这么好啊！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你中国话说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1: 我是二毛子，
0: 你咋还能自己糟践自己？
1: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0: 你娘是爱回华盛顿的人？
1: 嗯呢。
0: 这样，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万福庆。
1: 你们的人。
0: 后来这边都是几个苏联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再说一遍，万福庆，万福庆，哎，叫我一万，嗯，一万，
1: 好说不？啥意思？
0: 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太好说。<笑>一万，
1: 行，挺好听的。
0: 好，哎，那你帮我们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对对对，你个苏联名。<笑>啊。
2: 别吵吵，除了进去的气儿还都有。哎呀，这啥玩意儿？我推。
3: 酒还得装进去，别给整漏了我。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啃漏四个猪蹄儿的，
2: 少爷算是换过来了。
3: 嗯，
2: 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才刚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3: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0: 老田头。

0: 哎呀，
1: 保长！嗯，哎呀，保长，还叫保长，叫顺嘴了，是吧？
0: 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
1: 镇长大人恕罪，
0: 我看这牌子挂上了哈，
1: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
0: 这旗也挂上了
1: 啊，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着就立正。
0: 哎呀，没给你添麻烦吧？
1: 你这。

0: 让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
1: 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哦，知道为啥吗？
0: 咋的？
1: 这小子思想有问题。哦，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呐。
0: 不是，
1: 得多做贡献啊。
0: 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啊，都是镇长罩着我们。哎呀，以后这个两股出合，我们月月交。日满亲善歌曲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嗯啊，指定长脸。
1: 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哎呀，
0: 哎呀你别抻着啊。你这行了别抻着。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1: 咋的？没事儿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就不行帮你干点活。
0: 行了，你可不能哪敢呢，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干啊？进屋挠挠啊，进屋挠挠啊。
1: 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0: 是，
1: 家来姐了啊？
0: 没有吧？哎，慢点走，这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啊？
2: 呀，镇长来了。
1: 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支上探火门了。小顾回来了。
2: 啊，没有啊。
1: 没有，怎么支上探火门了呢？嗯。
2: 啊，这天儿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哎
1: 呀，你上小棍儿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儿。哎呀，家大业大，啊，家大业大呀！哎呀，嗯。
0: 哎，这大冷天儿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1: 哎呀。哎呀，这油水挺大呀！啊，炖肉了？
2: 没有。嗯，上月卖猪肉剩了2两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
1: 不对，我都闻着味儿了，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怎么了？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
2: 是，
1: 跟你闹玩呢啊。老话说放狗不登门嘛，是吧？你们自己流流慢慢享受啊。
0: 哎，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1: 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啊哈哈哈哈，哎呀呵。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你，是我呀，
1: 这是哪？
0: 这跟家呢呀。
1: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
0: 你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1: 没在，没在。
0: 哎，你快出来吧。
2: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3: 鼓掌。

0: 立啥功了呀？
1: 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哎，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
0: 我没说啥，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
1: 这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哎，这小鬼的修建的这个工事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啊？
0: 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哎，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
2: 那啥东西啊？
0: 小鬼，
1: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是大鬼的？我看你像鬼儿。
0: 对，排长说的对，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3: 乖福庆，别吵闹，晚上约户陪你睡好觉。
4: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你把耳朵堵上点儿啊。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三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迎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进账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返回。
1: 是。
2: 原地休息一下。

0: 如果有危险，就按照之前约定的信号通知你们。
1: 是吧？这种的。

0: 老李头，小米五斤。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1: 等会儿，
2: 你这么吃
3: 不觉得牙碜吗？啊，
0: 拿回去，拿走。
2: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得有失有赏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外心眼子。
4: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2: 老吴头你闭嘴啊，养了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儿？
0: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
2: 皇军保你平安，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1: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啊。
0: 来来来
1: 来，帮着卸卸。镇长啊，我们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2: 看看人家老甜头啊，
0: 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啊。
1: 来来来，
0: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5: 老钱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0: 哎，我去，
1: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挪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5: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啊，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对地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姐呀。啊，
1: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着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
5: 我说的不对吗？你敢你。哎，你看你来，哎
0: 来来，
5: 哎，看看老甜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鸭水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
0: 老木头，
2: 别在那瞎叭叭啊，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啊，
0: 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
5: 哎，镇长
0: 听着没有，
5: 你
0: 准备粮食去。哎，
5: 乡里乡亲的们，这行了，俺从牙缝里也抠点吧。
2: 废话。
6: 镇长啊，少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就一直等着你来呢。
7: 西藏呢？啥时候是个头啊？
8: 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松快了。

0: 您请过来。您请过来。您看，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咱看在乡里乡亲这儿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活吧。啊，拿着，拿着。他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
1: 你看，快起来，快起来！
0: 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你起，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影了。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藏哪儿了人？
2: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
3: 丢的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4: 枪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5: 是，
4: 枪呢？
5: 丢了。
4: 丢了？丢哪儿了？
0: 指导员，俺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顺呐，长顺，
1: 哎，
2: 咋了？
0: 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2: 我去看看去了。
3: 大门都给我打开啊！地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过来。每家每户，大门都给我打开，地印子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
2: 队长，这是咋回事啊？
3: 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坑连来，一会儿拉到长院给枪毙。
2: 真是坑连？
3: 怎么呢？皇军。

0: 你可别小看我，我瞅仔细了啊，看真灵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
1: 该拿的都拿着啊！哎，我这早就有防备。这回呢，家里真待不住了，赶紧跑啊！这都拿着。
2: 爹，这回我不跑了。我走了，你咋办？
1: 你说傻话呢？来，都给他揣着。
2: 行。啊。

0: 小坤的爹，老田头，
1: 这进院了，但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
2: 行，
1: 我到前面应付一下啊。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来了来了，哎，啊，镇长来了，哎呀，哎呀，失迎失迎啊，太君，太君，镇长啊，哎，让太君们到上屋坐下，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0: 那个，您跟太君说，他要找的这个田小贵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
3: 太君，田小贵干了莫斯科的。
4: 政策你都懂是吧？
1: 懂。
4: 那当过抗联，啥罪名啊？
1: 杀头。
4: 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1: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情。
4: 行，藏哪儿了人？
1: 我很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他霸家呢。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
3: 少爷，少爷，少爷，你
5: 爹，对不住你，孩儿不孝。
3: 少爷，慢点。
0: 行了，你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是不是？然后又参加过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了多少回了，两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组织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哎呦，
1: 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呀，我太君咋冤枉？
3: 太君，要走就在那个你卡库里的人。
1: 没有的事情。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是。
3: 队长，咋回事？这是
0: 咋回事？重点看护，画个符，镇着。
1: 哎，老爷，老爷。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们要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不放过任何一个和敌人斗争的机会，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

4676，不对，3214。

0: 这写什么？阿肖，阿西生，哪个阿肖乐？不是你哥，是我好朋友阿肖乐。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在去支援。
1: 艰辛的路上，他坐的运兵车压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尝过真正的战场。想尽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这份信我怎么写？我写什么？

0: 十二，十一。
1: 小驴子呢？小驴子，小驴子，
2: 向右看，七，
3: 都别练了，回去等候指令。
2: 四，
1: 小驴子，
3: 龙队长
1: 到，
3: 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候命吧。
1: 出什么事了？
3: 枪库里丢了一支枪。今天所有活动取消，回去听候指示。
1: 是。
4: 小船，破布走。
1: 我听到了，解散。
2: 哎，小驴子不会真撂蹶子了吧？
5: 啥意思啊？
2: 墨迹啥愣说？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说要跟我出去聊会儿天，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5: 哥，能帮我个忙吗？
2: 啥忙啊？
4: 我想去趟军官宿舍。
2: 干啥呀？
4: 我想找葛一高里问问我二哥的事。
2: 你咋这么犟呢？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也得让排长去问。再说了，你二哥啥事儿没有，你问啥？
4: 我就觉得我该做点啥。
2: 你做也得明天去呀，这大半夜的你找谁，谁不烦呀？
4: 哥，我求你陪我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2: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黢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1: 运火，你们俩领着全排的人找小驴子。
5: 是，
3: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丢的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1: 指导，您这是咋说话呢？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我把他当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
3: 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
2: 小驴子，
6: 小驴子，
2: 小驴子，
6: 小驴子，你搁哪呢？
2: 小驴子，
5: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人影。这小子指定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
2: 来这儿那么长时间了，谁不想回去？他要真能回去，我还真敬的是条汉子。
7: 滚犊子！现在正是汛期呢，
8: 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
7: 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
5: 排长，那现在咋整啊？咱干啥呀？
7: 说实话啊，要是这小驴子能活着回去也成，就怕吧。
9: 奥塞克北线是拉回来了。
3: 在哪找着的？
9: 奥塞克北线有村上的农户发现躺在前面昏倒了，然后农户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报道到附近的军营。
7: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9: 我知道这些。

0: 这事儿吧，他还真不怪小驴子。这个小驴子他二哥他回去执行任务的时候说，三个月就能回来，可是现在都已经大半年了，啥消息都没有。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
0: 那可不。不是，指导员，您说。 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一年了吧？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又浮起瓢。

0: 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以后，俺就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
1: 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
0: 就昨天一不留神就出这事儿了呗。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啊。
2: 这光人还好说
0: 啊，
2: 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
0: 哎，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
3: 那我干嘛？怎么这么生硬啊？什么事你说呀？
4: 瓦西里，奥斯里克到底关在哪儿了？
5: 你想干什么？
4: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5: 不能告诉你们。
4: 瓦西里，你别忘了你是花树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
5: 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4: 我保证。

0: 哥，
1: 你还知道叫哥？这，
2: 你干哈呀？
0: 你说干啥？你惹多大祸你不知道啊？
3: 小点声！
0: 你再给我接着干！
3: 小点声！
1: 你怎么还动上手了呢？我都答应人家把戏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枪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0: 是
1: 枪呢？
4: 丢了。
1: 丢了？
0: 丢哪儿了？
4: 江里。
0: 江里？就那啥，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
1: 我该你我这这行，
0: 具体位置丢哪儿了？想，
1: 你怎么不叫江里？
0: 我行，
1: 去，
0: 商量了，想。
5: 小驴子怎么能被定性为叛逃呢？
6: 私自离开队伍，不是逃兵那是啥？
5: 不是回去打鬼子也是逃兵？
6: 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
5: 那你说，你想咋着？
6: 我说老鲁啊，
7: 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的算吗？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轻了禁闭，重了就是枪毙。

0: 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1: 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
0: 去年啊，俺去野马滩寻人手，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手，留下任何一个人他都抬不起头来。现在老大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想打鬼子给他大哥报仇。俺这一心软。

0: 就答应他了，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指导员，这打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所以，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 他是执行俺的命令，啊，要是枪毙，俺也得再投了。老陆，
1: 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0: 就是首长们下来调查此事，俺也会这么说。
1: 行，老陆。

0: 咋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呢？
1: 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
0: 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
2: 我不是逃兵，
0: 不是逃兵，你跑啥呢？
2: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0: 我叫你有种，俺们都是走投无归，啊？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呢？
2: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呀，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1: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这事跟他没关系。
2: 别叫唤了，过来。
1: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派账的，他了解我。
0: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开着，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杀的，那是要命的。

你别怕，孩子，还有俺呢。只要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甭管咋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2: 不应该。
0: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想家吗？想打鬼子吗？
3: 想。
0: 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
4: 想。
5: 想。
0: 想打鬼子吗？
5: 想。
0: 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4: 对，
5: 对，
4: 对。
0: 三排听口令，向左转。

0: 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这肯定是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儿给你请命的。
1: 还有用吗？开场。
0: 听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
1: 台长，我想好了。替我死，我不怕死，我就是觉得，觉得这么死，我太窝囊了。

0: 关内的部队，哎，把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走陆路的过长城，走海路的过渤海，哎，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啊，浩浩荡荡的跨过江，打回去。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哎，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了。
1: 排长，
0: 哎，
1: 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0: 哎呀，哎呀，起来！您这是没睡啊，排长？我想好了，这件事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1: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2: 不是排长，不是，不是咱决不决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1: 你那儿咋了？
0: 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刮了吧？
1: 脱下来。能给你缝缝，咋着？让俺亲手扒呀？
3: 是这儿吧？
2: 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3: 我这儿掉下去了，早知不知道冲哪儿了。
2: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这样吧。咱们一定要找，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必须给我捞上来！
3: 找，别喊。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到下游。嗯，
2: 行，好。
4: 哎，十米一个啊！
2: 啊，对，十米一个啊！

0: 背一段。
1: 必啥呀？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的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的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
2: 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大持久战，咱已经打了10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10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啊！
3: 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

0: 排长，
1: 嗯，
0: 这都中午了吧？
1: 啊，
0: 排长，你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
1: 为啥？
0: 因为江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占我们家地。我在干啥？我得回去报仇啊！我一枪杀一个，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夜马滩所有的鬼子。
1: 这话说的挺有种啊，但这事儿办得不咋地。
0: 知道我错了，投降的是我，投跑出去的也是我，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2: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

哦。

0: 多久了？
1: 有一阵没冒头了，
0: 赶紧找他呀，福建！
1: 是。

敲敲打打。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经过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2: 给我一把枪，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3: 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咱们交的什么炭？
4: 咱这回抓个抗联。
5: 抗联
6: 那边快追
7: 快追，抓住他。
8: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9: 卡住！
10: 啊，要吃点药？
2: 不急不急，
4: 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体导游，立正！敬礼！谢王指导员！
1: 谢王指导员！
0: 李斌，
2: 经过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0: 大图的这个巡查，核实情报。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会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日本人。 把他们都带到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锯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的？快说！
2: 看清楚。
1: 这就破坏日满清山的分治，他们才能就这样的。你们投降！我们是，爷，我们阿拉瓦纳尼莫诺达。
3: 太监为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东北抗联的，奉命来执行任务。
1: 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
3: 太君，你们在干什么的？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哥哥，彼らはもういないこの時代の人は逃した。お前だけだ。太君的意思只有你能活。但我有个条件。
2: 枪，你要枪干什么？
3: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1: 看看，
3: 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后边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

你放心，我答应你，一定替你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穆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
1: 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的地，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
1: 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咱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大哥，你二哥今儿个大，俺丈夫。

0: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1: 来个喂。

0: 怎么出来了？
1: 没事。
0: 你娘不是说了吗？你怕风。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捂了半年多，我得出来透透气儿。
0: 哎呀，孩子，捡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不是，这是干啥呢？
0: 哎呀，没事。
2: 下面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
3: 我们咱们都过来，随你给
4: 太监，太监可里奇瓦表现在的是
3: 你不是了，不是了，开票的随你给哎，
4: 红头战士，红头战士，
5: 肖局长给出的证明信，梁敏冤枉了。新安的巴黎子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安娜的太监，
6: 铁林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
1: 哎，这是干啥呀？
6: 看热闹，抓一个抗联的，正游街呢。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的，有交大米的，亏得铁林有面子，咱们交的上炭，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我。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抗联早打没了。
1: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2: 还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找，能活过来，那就是个心眼儿了。
3: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4: 哎呀，这件事处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3: 老陆啊，
4: 哎，
3: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
4: 啊，
3: 赵排长牺牲了。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3: 两个月前。
4: 怎么就牺牲了？
3: 是南野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野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4: 管子河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
3: 赵排长临牺牲之前托南野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
4: 啊。
3: 那时你别关着，你找的田小贵、唐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牺牲了。
4: 我们的孩子呢？

0: 杨元志、一谋、何小军、两谋、蔡小翠、两谋，张德贵、六谋。
1: 等一下，张老三，心不成啊？
2: 心成，心成。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
3: 你去一边去吧，皇军稀罕这破玩意儿。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0: 王家四，
4: 马爷，您看。
0: 30，
3: 那
0: 王家四，30。

0: 别跟我记仇，这上供的钱呢我分您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嘴啊。
1: 等等，刚刚外边打枪呢？
0: 打个屁的枪，冲冲洗。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
2: 姑儿啊，
0: 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吊个汤，补补身子。走，得嘞。
1: 帽子，东家。
3: 小姑儿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这儿。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我就帮你把这儿给办了。咋样啊？
1: 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3: 我还能骗你不成？
1: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2: 咱那边看看，你走。
1: 哎呦。

0: 没用着。
1: 哎，
2: 啊，那回味儿。
3: 各位，我这儿有个形象玩意儿。
4: 咋形象？咋形象？
3: 玩闷的。
4: 闷的。
3: 敢不敢跟？
4: 玩闷的。
5: 玩闷的。闷的
3: 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三十七文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压不压？
6: 不是用上山套狼吧？到底赌啥呀？
3: 不上山，
6: 过水
3: 也不过水。
6: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10块。
7: 我要了5块。
6: 10块。
8: 5块。
3: 我跟你们说啊，
6: 啊，
3: 咱这回抓个抗联，
6: 抓抗联，
9: 抗联，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3: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儿都难呢。
9: 是啊，

0: 那边，快追！
1: ！哎，抓住！
2: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3: Hail Agelo，
4: 缴枪不杀。
5: Bukio，Bukio，Bukio
4: Steleba，Bukio
6: Steleba。

何干教官，是。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
这就是高空飘散。同志们，你们要好好训练，回到你们的祖国，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插上咱们的钢刀，插

0: 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跳伞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听我口令，登机。

0: 你死了呢，
1: 我也以为你死了。
0: 哎呀，太好了！你在三连呀？
1: 你今天也跳啊？
0: 我不会让着你的，
1: 我也不会让着你的。
2: 嘿，快上来！
0: 东北科尔连接教导旅万岁！
1: 东北科尔连接万岁！

0: 二爷。
1: 二爷？哪个二爷啊？
0: 长官，官营的通账。
1: 条呢？
0: 啊，有。
1: 里边装的啥呀？
0: 苞米栗子。
1: 苞米栗子。
2: 长官，
1: 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制物资？你敢私运？
2: 这不是有条子吗？
1: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0: 不是，长官。
3: 走。
0: 哎，长官。

0: 二爷，或者在里边。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啊，一天一变，您多担待。这回行了吧？我这就给您开门去。
1: 二爷，请。
2: 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辛苦了，
0: 二爷，这边。走吧。哎，啊，玉，走。哎，
2: 等会儿。
0: 二爷，咋了呀？
2: 啥咋了？你系紧呀？
0: 哎呀，二爷，哎，
2: 我来。
0: 我来。 走吧，二爷。
2: 等会儿。
0: 又咋了，二爷？
2: 啊？二爷，在这里不合适吧？哎，二爷。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
1: 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
2: 你先告诉我，啥是法？嗯，
0: 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法。我说公就是公，我说理就是理。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贩运吗？
3: 这能一样吗？
2: 它不一样。
3: 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呢。
0: 我说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啊？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给兄弟们谋点福吗？好家伙，
3: 不是你攒钱这是要遭报应啊。
0: 报应？哎呀，汤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行了，别想不开了啊，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鬼人》。
1: 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啊！
2: 我们要返回祖国，搜集情报。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
3: 哎，大爷，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
4: 肖铁林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5: 汽配我选三头六臂，天然好水，品质生活，冰川云露。补肾安神定制恒玉家强龙益肾胶囊，温暖生活选德朗，专业守护银杏赖。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农历十月，黄河岸边进入农闲，55岁的张凯却迎来了一年里最忙碌的季节。他必须赶在农历2月2之前做完500个泥娃娃，那是为了一年一度举办的火把李庙会准备的福气。
1: 我到现在已经干了差不多快50年了，我从不大的跟着老人家去干这个庙会，俺是对人家庙会呢也是一种留恋呗，是吧？
0: 火把李庙会是山东省惠民县流传了500多年的民俗盛会，每逢农历2月2，庙会人声鼎沸，10里8乡的乡亲汇聚于此，许多人都会买一个泥娃娃回家。
2: 来娃娃了，有耍娃娃的吗？
0: 这些泥娃娃统称为惠民泥塑，以黄河淤泥为原料，造型拙朴圆润，憨态可掬，用色大胆明艳，是乡亲们祈福纳吉的信物，也承载着孩子们童年的快乐。
1: 这一种玩具也是一种装饰品。我们这个地方吧，它是黄河水吧，每年年放水流过来的，放下来的水，它是黄河淤积的吧，底下有层石。鱼那粘性适中，适合于做泥娃娃。
0: 在黄河下游，惠民县皂户里镇的沙河南岸，坐落着一个名叫河南张的村庄。这里的黄河淤泥得天独厚，粘润。

0: 细腻，孕育了独特的泥塑技艺。从清代起，河南张村就以泥人村闻名，农闲时节，家家户户捏制泥娃娃补贴家用。张凯家的技艺便从那个时代代代相传。他的父亲张炳敖当年就是靠着这团黄河泥和一双巧手养活了全家老小。
1: 以前想拉个300-700的，顶中午12点1点的就卖完了，2-3毛钱一个，打得4-5毛5-6毛。等你打了，领着爷爷画娃娃哈。
0: 耳濡目染，张凯自幼就经常给父亲打下手做泥娃娃，但那时他并不喜欢这门手艺，因为做一个完整的泥娃娃要经历取泥、晒土、和泥、塑形、阴干、绘制等20多道工序，每一道都很磨人的性子。父辈们曾经用它养家糊口，是一门非常好的营生，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在他们看来，做泥娃娃费时费力，忙活了大半年却挣不了几个钱，还不如打工来钱快。和村里许多年轻人一样，张凯中学毕业后也离开了家，去建筑工地上打工。
1: 干建筑那个时候在农村来说也算挣钱可以，一般的也就是5块8块。
0: 可就在张凯外出闯荡的那些年，村里会做泥娃娃的老人一个个老了走了。然而每年2月2日的火把里庙会，乡亲们对泥娃娃的需求依然旺盛。就在这时，张凯的父亲张炳敖一场重病之后，身体大不如前，单靠他一双手已经力不从心。思来想去，他便把儿子换回了家，希望他能把祖传的技艺学得更精更深，帮助自己撑起这个手艺摊子，也让这门老手艺有个传人。
2: 他父亲身体本来不得就是很好啊，他说我万一要个不能干了，肯定不闷，我就学你一下子，你拿不起那个活来。他说那个不会的吧，你就是愿意干好，不愿意干好就是非得逼着他干。
0: 当时张凯才20多岁，哪里听得进这些话，他不想像父亲一样一辈子和泥巴拴在一起。可眼见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作为家中独子，他实在不忍心看着父亲独自操劳，于是他从最基础的和泥揉泥开始，重新拾起了这份他曾经想逃离的营生。
1: 我是不愿意接受啊，这个冬天以后老人家开始干，让你干点，你说老人家干你可不能闲着，哎，去点帮手打点手，慢慢开始。
0: 从那时起，张凯过上了和祖辈一样的日子，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帮助父亲做泥娃娃。2005年，张凯的父亲去世后，35岁的张凯本已打算放弃这门费力却不挣钱的手艺，继续外出打工，但接二连三的电话打消了他的念头。
1: 这打电话那打电话的都啥？年轻的也有啊，有的去外界啊，你在工厂打工啊，或者啥的啊，你那也啥？俺那有娃娃的，就俺少俩嘞。
0: 年轻人的求购电话让张凯意识到，那些土里土气的泥娃娃不仅仅是庙会上的福气，更是离乡人的一份乡愁，也是年轻人传递祝福的礼物。于是他决定不仅要继续做泥娃娃，还要做得比父亲好。
1: 我父亲去世以后1个多月吧，我又开始做一批，做一部分，人们来了一看，这是你做的吗？我咋不知道是新做的？那时候不相信。
0: 乡亲们的认可给了张凯很大的信心。父亲走后的第一个冬天，他独自一人做出了300个泥娃娃，在第二年的庙会上被一抢而空。其中最受欢迎的还是那个搬不倒的福气娃娃。
1: 搬不倒的财运们，财运滚滚们，是吧？滚个来滚个去，他就是蹦不倒啊。
0: 在传承父亲手艺的基础

0: 础上，张凯将传统的单面造型创新为双面，更琢磨出了三面立体造型不倒翁。
1: 这也就是鲁比人的一个豪放性格。你看像这号的呗，它就是两个面，这边一个小子，这边一个姑娘，这是不倒翁一类的一个三面的葫芦性质，也叫葫芦娃，也叫三面娃，放到厨房间，人家在哪个地方都可以看。
0: 不倒翁看上去简单，制作却要下很大的功夫。光是那用泥做的底座，弧度与配重就需要反复调试，才能实现上轻下重、摇摆不倒的效果。做一个合格的底座，小的通常要花10到20分钟，大的要2小时，完成后还需要阴干2-3日。
1: 不倒翁这个底座吧，你必须呢要求的四外还得均匀，底线呢得厚，在里边你就掌握那个手感，得感觉这个里边厚薄。
0: 不倒翁的上半身要用纸糊制。将浸湿的报纸一层层精心裱糊，形成轻薄而坚韧的纸壳，再将其与已经阴干定型的底座合为一体，通体敷上白净底色。至此，一个不倒翁才初具模样。
1: 画这个呗，主要是间隙，画呗，你看很大的呗也不行，很小的呗也不好看。你扫到别的颜色呢，它容易，它就。颜色不正呢。
0: 上色是制作不倒翁娃娃的最后一步，张凯不用底稿，凭着感觉一笔笔勾勒。
1: 虽然是一个娃娃，在画情况下你得仔仔细细的画，这就是等于把这感情的全部弄在这个娃娃身上。你要传统的能画30来个，画这个的也就是画个10吧。他并不是说和你好的画的那么快。
0: 所有步骤中最难的是给娃娃开眼。
1: 这个娃娃他在于这个肾和这个笑。你个笑呗，你个嘴必须得笑，有得当有个笑的。那个眼呗，你眼这个眼呗你没肾，等于这个娃娃等于没肾。就是在这里，
0: 眼睛点画得好，娃娃就有了神韵，画坏了，前面的所有工序就白干。可这画眼的功夫没有半点捷径可走，更无固定技巧可循，纯粹靠匠人多年的经验积累。这最重要的一步以前都是张凯亲力亲为，但最近几年他的眼睛已经有些花了，握笔的手也开始颤抖。给泥娃娃画眼睛这种精细活，更多由妻子完成。
2: 他画不了，他因为他手抖，一抖他那眼睛就直，他就不好看了，着，他必须就一笔画下来。哎，这个是睁着眼的，这个、是明着眼的，这个也是明着眼的。
0: 如今非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张凯也清晰地认识到，这门老手艺要想真正传下去活起来，关键是要在守住老规矩的同时玩出点新花样来。
1: 我这个创新呢，是在老艺保留着传统的基础上一些创新，创新一些新的花样玩，还是老艺沿用了老一辈那些花法，只在这个脸上上边这一部分全改了以后，就失去老一辈传统的那个意义了。
0: 于是很多传统的造型在张凯手里悄悄换了模样，从神话人物到生肖祥瑞，再到充满生活情趣的现代题材，都被他捏进了这团黄河泥里。这些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泥娃娃不仅本地人喜欢，还吸引了不少远方来客，
1: 还有外边的，还有你像1000多里的自己上这来买的，像1000俄罗斯的、日本的、韩国的，他们都

0: 都一双家来了。这是不倒翁，笨不倒。
1: 里面还有声音，
0: 它里边啊有个泥味儿。
2: 哇，这是口哨。
0: 但是
3: 每年做泥娃娃的季节，张凯家总是村里孩子们最喜欢来的地方。他一边干活，一边给孩子们讲述泥娃娃的故事。
0: 已经到我现在呢，已经20多代了，希望到30代、70代的，继续让小孩们呢。还能干着这个老一辈的传统的文化，把老一辈的东西传承下去。
3: 如今孩子们的玩具有千百种，但在黄河岸边的乡亲们心头，这些看似粗拙的泥娃娃比任何精致的玩具更亲切。农历2月2，张凯将会带着他们去奔赴那场延续了500多年的约定。这些用黄河泥制作的福气娃娃，将再次带着最朴实的温度，走进千家万户的期盼里。

0: 依山傍海，赶海十倍，领略大海边的渔家风情。
1: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2: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
0: 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3: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4: 对啊，两条。嚯！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3: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5: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6: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6: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山东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胶东半岛的岸线蜿蜒曲折，岛屿众多，因此风光也格外秀美。地处胶东半岛东端的威海，除了西部靠山，北东南三面均濒临黄海，占据山东省总长约三分之一的海岸线。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看起来精致而恬静。
1: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主要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

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始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

0: 来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这个主卧很漂亮，
3: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3: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1: 哦，是开车路过这儿？
4: 对对，
1: 然后看到这有这个房车
3: 旁边嘛，啊，很容易见到的，很容易看到这个房车。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人海天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威海的山海公路上一路都是美景相伴，位于荣成市离岛镇的烟墩角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每年11月至第二年3月间都会有近千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这里越冬。正值夏季，虽然看不到天鹅，但是一进村就看到了成群的海鸥。
1: 你好，小鱼。哎，
5: 你好。
1: 村子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一路走来还有海鸥相伴。
5: 对，
1: 看我们身后成群的海鸥就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5: 对，
1: 像这个海鸥是常年都待在这个岸边吗？
5: 它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啊，但是它主要是在3、4月份、4、5月份它会集中到海丽岛去繁殖。嗯，然后呢小海鸥，你看那个灰色的小海鸥，那都是今年的小海鸥，
1: 就是在水里游着的哈。
5: 对， 对，它长大了
1: 灰色的
5: 它又会飞过来
1: 啊，是还没有成年。
5: 对，
1: 当地其实是这个天鹅之乡。
5: 对， 对，
1: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不同的鸟类是吗？
5: 对，你像咱这边中华秋沙鸭，包括还有白鹭，海鸥啊，这些都有。
0: 黑尾鸥喜好集群在沿海渔场活动和觅食，每年3月上旬到8月，在荣成栖息的黑尾鸥总数超过40000只，约占全国的40%。11月份，它们又会成群飞往南方过冬。除了冬季的大天鹅，夏季的黑尾鸥，烟墩角至今还保存着千余间极具特色的胶东海草房。
1: 我觉得海草房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尖顶。到这边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尖顶啊，占据了整个这个房高的一半以上了，
5: 差不多。它这个海草房啊，你看这个这么高的顶子，它这上面全是草，它最深的地方能有这么深？
1: 哦，一米多，
5: 一米多。它这个是越往下越薄，越往下越薄啊，
1: 像最上面最厚的这一层得有一米多，
5: 全是草，
1: 那就整个这个房顶全是用这个海草来铺砌的。
5: 对对。
1: 然后我们往下看呢，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主体的结构就是用这种
5: 海石
1: 大的石块，
5: 这是海里边的石头，
1: 海里的礁石是吗？
5: 海里边的礁石。这个是生蚝的壳。
1: 生蚝壳啊。
5: 对，这套房子110多年了。哦，110多年，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边。
0: 海草房屋顶蓬松，高高隆起，石墙古朴而沧桑，仿佛一个个时光静止的童话小屋。胶东沿海地区夏季潮湿多雨，冬季寒冷多雪，极具聪明才智的当地居民根据长期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以厚实砌墙，用海草晒干后作为材料上盖屋顶，建造出这样冬暖夏凉的海草房。于海洋家祖辈以打鱼为生，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启了渔家乐，因为母亲赵锦兰烧的一手好菜，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1: 之前就听说啊，您做这个威海大馒头特别的好吃。
6: 对
1: 哎，在当地啊，是不是这个大馒头是叫大饽饽是吗？
6: 哎，就是啊，哎，叫大黄米馒头。
1: 那做这个馒头为什么会放黄米呢？
6: 它很甜的，很黏糊的，像年糕一样。
5: 这个是做黄年糕的那个原料。
1: 一般做年糕用这种黏米嘛。
5: 对对，把它包进馒头里边， 让客人吃着，一边吃着馒头，一边还能吃到这个黄年糕。嗯，然后就是说也有个好的寓意嘛，年年升高嘛，
1: 年年高升
5: 啊，对，年年高升，对，
1: 又有了这个年糕的一个寓意在里面了，
5: 对。

0: 黄米中加入白糖，提前蒸好做馅，再包紧擀得厚厚的面皮中，一黄一白，看起来就十分有食欲。在赵锦兰的手中，十秒就能包好一个大饽饽。黄米饽饽一个大概半斤，松软喷香。冬天旅游旺季的时候，赵锦兰最多一天可以包300个。包好后要放入锅中蒸20多分钟。等待的过程中，于海洋带我们去旁边赶小海。
1: 晚上的6点钟呢，潮水退去，又到了一天赶小海的时间了哈。
2: 对，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的这些礁石，全部都已经裸露出来了。
2: 对，
0: 夏季是当地赶海最好的季节。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退大潮，整个退潮的时间将持续1-2个小时。这时候来赶海的人最多，在滩涂赶小海主要是以彩蛙、蛤蜊、蛏子等为主，而礁石区域还能找到海蛎子和螃蟹，也是本地人最常去的地方。赶小海看似简单，实际并不容易。
1: 怎么摸呀？教我一下。
3: 在沙里边。
1: 往沙里摸。
3: 嗯。
1: 要往下摸多少呢？
3: 不用这些。
1: 哦，不要往这个沙子深处摸。哎，好像有。有一个了。
3: 嗯，对对。
1: 是吧？
3: 嗯，
1: 那
3: 不是。
1: 但是个头太小了。真不容易。
0: 除了丰富的经验，赶海很多时候还要靠运气。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让这项活动充满了乐趣。太阳渐渐落山，赶海的村民们也陆陆续续上岸回家。赶完小海回到渔家乐，赵锦兰正在烧制招牌鱼锅，将处理好的带鱼和黄花鱼下锅，先后加入姜、蒜、料酒、醋、糖和辣椒，再舀上一勺本地的豆瓣酱，加水大火收汁，最后撒上葱花、香菜提香。不一会儿功夫，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渔家菜就做好了。
1: 虽然说呢有不少的这个鱼鲜啊，但是这一桌菜里面我最想先尝一尝的还是阿姨蒸的大饽饽。
4: 好嘞。
1: 掰开尝来。
3: 哇，
1: 先来看一下，掰开之后啊，雪白的这个馒头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儿，很漂亮，很诱人。尝一下。
4: 很甜，太好吃了。
1: 这一口下去啊，先是很筋道的这个馒头，
2: 对，
1: 之后呢是这种黏糯的口感，而且呢味道上面呢又有这个麦香，再加上还有这个玉米叶的清香，
4: 玉米叶
1: 真的很好吃。尝一尝您做的鱼。
4: 对，你尝尝
1: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5: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
1: 啊，
5: 就是说北方刀鱼，鱼肉比较厚，
1: 而且阿姨收的这个汁儿啊是很粘稠的。
5: 嗯，对，
1: 尝一下。
4: 嗯，这样。
1: 嗯，虽然说里面放了一些辣椒哈，但这个味道呢是那种微辣的，
4: 必须得是点这个辣辣椒，
1: 而且是很入味的哈。
4: 对。
0: 赵锦兰曾经在其他渔家乐做厨师多年。2015年，随着烟墩角大天鹅的名声越来越响，于海洋看到了商机，回到村子开了第一家民宿，并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相对于传统的渔家乐和民宿，于海洋更注重的是民俗部分。为了传播胶东民俗文化，他还自学了猛子虾酱、咸水鱼干、古法海参等传统手艺。每年大天鹅到烟墩角来过冬的旅游旺季，渔家乐一天都要接待近100位客人。
1: 你说现在是在往这个民宿方向来转变哈，那怎么能够来在保留这个传统的同时又加上一些创新的东西呢？
5: 抓住游客的心理。
1: 嗯，
5: 看看他们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你像有些我们的海草房外观就是很漂亮，它不需要改变，
1: 嗯，
5: 只是把房间内部就是说装修的更适合现代生活的这种装饰的风格也好。我们威海其实有个口号精致威海，
1: 嗯，
5: 那其实我做餐饮也好，做民宿也好，做我的特产也好，不求一下子做的品类很多，做一样精致一样，
1: 嗯，
5: 就是说到时候你不管哪一个客人来了之后，你得拿得出手，让人觉得哎这个地方还是有特色的。
0: 祖祖辈辈生活在沿海的渔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海草房，而如今像于海洋一样的年轻人将创新的理念注入到传统民俗中，也让古老的小渔村焕发出了新的魅力。鸡鸣岛

0: 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1: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2: 对啊，两条。哇，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3: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山东威海，海岸线悠长，海岛众多。位于威海荣城北部海域的鸡鸣岛，就是一座能饱览山海风光、感受渔家风情的美丽海岛。
3: 这里是鸡鸣岛码头，我们今天呢要从这里乘船去往威海市的著名海岛鸡鸣岛。喏，就在我的身后，它距离海岸线不远。当地人说啊，这座小岛很精致，也有人呢把它形容成是坐落在海上的一个盆景。在岛上啊，不仅能够欣赏到优美的海岛风光，还能够感受到生活在岛上的渔家人那种闲适安逸的慢生活。船快要开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2: 鸡鸣岛距离陆地非常的近。一上船，我们发现鸡鸣岛就在不远处，成群的海鸥伴着我们一路同行。船行十分钟左右，我们就到达了鸡鸣岛。湛蓝的海水，郁郁葱葱的植被，是我们对这座小岛的第一印象。俯瞰小岛，鸡鸣岛神似一只雄鸡，因而得名。小岛中间高，四周低，我们靠岸的码头在小岛的南岸，而在小岛的北坡有一家咖啡馆，让人们可以在悬崖之上俯瞰大海。
3: 您好，季经理。
4: 你好，你好。
3: 您好，这个岛上的咖啡厅真的很特别。我们从表面上面看呢，就是一个观海的平台。
4: 对。
3: 但是走下来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咖啡厅。
4: 是这样子的。
3: 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上的哈。
4: 对，整个悬崖咖啡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建筑是延伸出山体的一部分。嗯。这样既回应了一个海平面，也拉近了人与海的一个近距离，这也是符合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理念。
2: 站在咖啡厅的玻璃景观平台，耳旁波涛阵阵，空气中弥漫着大海混合着草木清香的气息，碧蓝的天空和大海一览无遗，叫人心旷神怡。
3: 站在这个露台上啊，有一种拥抱大海的感觉。我们往下看是这种垂直的崖壁，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这个咖啡厅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之上的。可以说这种现代的元素和自然的元素在这里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买上一杯咖啡，坐在这儿看着海水深浅的变化，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小岛的惬意所在。
2: 悬崖咖啡厅就镶嵌在山崖边上，山崖到海平面有52米的落差，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欣赏到波澜壮美的海天一色，低头看便是鬼斧神工的海岛奇交。悬崖咖啡厅因为造型独特，角度绝佳，所以这里也是游客们来到鸡鸣岛的必到之处。离开悬崖咖啡厅，我们找到了事先约好的渔家乐店主许修丽，请他带我们在岛上走一走。小岛面积不大，只有0.3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村民们利用自家房子开办的原生态渔家乐，另外也有一些环境不错的民宿。来到这里，听听海浪，吹吹海风，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行走在高低起伏的山林小道，林间的微风穿过树叶，清脆的鸟鸣声和蝉鸣声始终伴随在耳边。
5: 咱也放点，对。
2: 伴着这一路林木茂盛、山花烂漫，我们来到了小岛的最高点。
3: 徐叔现在是带我们来到了鸡鸣岛的最高点，看这里的海景，多美啊！刚才登岛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是现在天突然间就阴了起来。
5: 对呀、啊，夏天就是这个情况。
3: 所以我们现在看黄海呢，从远到近，颜色是逐渐加深的，最远处呢还是这种淡蓝色，
5: 对，
3: 慢慢的变成了深蓝。
5: 对呀、啊。
3: 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啊， 这片海景应该是非常美的。
5: 水是蓝的，嗯，天是蓝的，
3: 而且这里的海水是非常清澈的。今天我们坐船过来看
5: 啊，对啊，对啊。
3: 那刚才我们船行的时候啊，感觉是这个海鸥护送我们登岛的，有不少这个海鸥就围绕着我们这个客船。那这里的海鸥很多吗？
5: 是的，嗯，这里的海鸥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啊、嗯。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3: 哦、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啊、
5: 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哦，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新食吃了啊，捕鱼去了。
3: 哦，已经去捕食去了，现在到他们的饭点了，是吧？
5: 对对。
3: 他们一般在哪儿捕食啊？
5: 都是在这个海面上啊、哦，抓这个小鱼小虾了。
3: 是在岛的中间。
2: 小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村子在小岛的西南侧，是威海市唯一的海岛村。全村大部分都在从事渔业以及养殖、加工或者经营渔家乐。
3: 您的这个渔家乐也是原来的老房子改造了一下吗？
5: 是的，原来都是海草房
3: 啊。啊，所以说就是过去这种传统的海草房。
5: 对，
3: 这个石头都没有变，只是在外面又重新刷了一层漆。
5: 啊，对，
3: 这是一口井吗？
5: 对，这是一口井。啊，这以前我们渔民吃水。啊，
3: 现在还有水吗？
5: 有，取水都在这里取水呢。啊，因为我们吃水都是吃的。这个水原来都是这个水，
3: 现在是通这个自来水了。
5: 哎，现在都是自来水了，嗯，非常关照。
2: 许大叔告诉我们，他不是本村人，家住威海市环翠区，因为喜欢小岛的环境，后来来到鸡鸣岛，租下了这个小院，开启了渔家乐。平时他和女儿一起打理这家店。带上渔具，许大叔带记者来到了小岛东岸。
3: 每天钓鱼的地点是固定的吗？
5: 不固定啊，没有固定的地点。
3: 早上一般去哪？啊，
5: 早上我也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西海岸。啊，
3: 哎，在西海岸。啊，
5: 对，就是村子西头。嗯，
3: 哎，晚上呢？
5: 晚上基本上就在这一带。啊，
3: 早上是在西岸钓。
5: 对。
3: 晚上呢，都会来这个东岸。
5: 对。
3: 这是什么原因？
5: 也得看潮水啊，因为潮水要涨潮，钓鱼是最好钓。嗯，落潮了以后，不算怎么好钓。哦，
3: 也得要有大潮的时候，
5: 对、嗯，
3: 这个鱼可能会更多一点。
5: 对对。
3: 那您看今天的这个潮水怎么样、啊？
5: 今天这个潮水已经都快上满了，所以它也不好钓。哦。我只是今天来带着你们来过来体验一下，就是。啊
2: 许大叔告诉我们，钓鱼的最佳时间根据潮汐变化也有不同。通常夏天的时候早上3点到5点，傍晚5点左右是一天中钓鱼的最佳时间。许大叔帮记者把手杆调整好，记者也学着许大叔的样子钓起鱼来。
3: 哎，是有了吗？在拽我漂呢。啊，
5: 拽漂就是有了。
3: 哎，跑了是吗？什么原因啊？我刚才提的是太快了吗？
5: 对，
3: 好像这个绳儿都没了。
5: 对，都死了。
3: 绳儿是被这个鱼给吃了，但是我刚才提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对是吗？
5: 对，
3: 提的太快了。
5: 太早了。
3: 太早了呀！得让它咬一会儿是吗？
5: 对。
2: 许大叔告诉记者，礁石上附着了很多微生物，对于鱼类来说，这里食物丰富，所以更容易钓到鱼。
3: 钓上了吗？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6: 对呀、啊，两条。
3: 嚯，大姐您太厉害了，这是什么鱼？
6: 黄鱼。
3: 啊，两条都是黄鱼哈，这个个头算大吗？还有比这更大的哈。
2: 毕大姐是许大叔的邻居，是村里有名的钓鱼高手。许大叔说，开海以后，游客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海钓鱼。拍摄时正是禁渔期，我们只能在岸边垂钓。
3: 来看看大姐今天的收获哈。哎，
7: 看看收获不少啊，
3: 真的不错啊，有很多条，大概是有
7: 今天运气挺好，
5: 十来条，
3: 得有十来条了，
7: 差不多啊、嗯。
3: 刚才您说钓的最多的是这个黄鱼是吧？
7: 对对。
3: 哪一种是黄鱼？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7: 这种，这种哈、啊，黄鱼啊。还有这种、哦、这是两种的，
3: 都是黄鱼。
7: 对，这种在石棚底下啊、嗯、它的身上比较那个色比较深啊、哦、这个是在那个沙滩上那个草上啊、哦、这个颜色
3: 就是栖息的环境不一样，
7: 对，
3: 所以说它身体的颜色不同。
7: 对对对对。
2: 毕大姐说，虽然我们都在同一片区域，但是我们刚才钓鱼的附近没有草，只有礁石，这里一般石斑鱼活动较多。 厉大姐钓鱼的那片区有水草，黄鱼多一些。
3: 啊，您真的太厉害了！
5: 太厉害了！
3: 刚才许叔就说啊，大姐您是村子里的钓鱼高手。
5: 真的哈，你今天早上你还没看，我们一个石头缝，他夸夸连续拉六条。
3: 啊，连续放六竿上来六条。
5: 啊，还逗搭的呢。
7: 轻轻的一放，里面就咬，有不咬。
3: 是今天早上吗？
5: 对，
7: 今天早上。
3: 那今天早上收获了多少？
7: 今天早上收获这一桶啊。
2: 带着垂钓的收获，我们跟随许大叔回到了他的渔家乐。
3: 今天的晚饭呢，许叔特意邀请了刚才跟我们一起钓鱼的毕大姐哈，二位是邻居，
5: 对，
3: 平常这个渔家乐忙的时候也会互相帮忙
5: ，哎，
3: 像村子里的这个邻里之间是非常和睦的哈。
8: 对，
3: 这是刚才我们钓的，
8: 我们钓的石斑鱼、
5: 黄鱼
3: ，当然这里面的海，这个黄鱼啊，大多都是毕大姐钓的。
5: 对，
3: 尝一口这个石斑鱼。
9: 好好吃啊！
8: 谢。
9: 用这种红烧的做法啊，这个是非常入味的，而且呢，这个石斑鱼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
5: 对。
3: 当然是我们自己钓上来的嘛，这个鱼吃起来更香了。
5: 那是。
3: 再尝尝
8: 这个
3: 黄鱼。
8: 这个黄鱼。
3: 这边这个是黄鱼。
5: 对。
8: 你尝尝这个肉更细。很嫩，
3: 蘸这个。
8: 我们一般的这个大的这黄鱼哈，就清蒸。
3: 还确实是这个黄鱼的这个口感，肉质是非常细腻的。
8: 对。
2: 毕大姐说，岛上渔家乐几乎家家都会有铁锅炖杂鱼这道菜，但每家的味道又不太一样。威海海产丰富，刺身、牡蛎、刀鱼都是很有特色的本地海产。在餐桌上，我们还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海星。
3: 像这个海星该怎么吃啊？
5: 你拿过一个海星，把它掰开，这么一掰开，哦，
3: 中间是有籽儿是吗？
8: 对，我们吃那个黄，
5: 就是吃这个籽呢。哦，那
3: 你我们把这个海星掰开之后呢，
5: 全是籽，
3: 中间看到这种灰褐色的哈，就是它的籽儿。
5: 对，
3: 那是所有季节都能吃到这个籽儿吗？
8: 不，这也是分季节的啊，
3: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籽儿会更饱满一点哈。
5: 你吃就是
3: 掰开吃这个籽儿哈，
5: 你就掰开吃就行，吃这个就是。
8: 看这味道怎么样？
5: 这个营养价值挺高。
3: 说实话，刚入口的时候啊，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鲜味儿。
5: 对。
3: 是有点这种在吃这个虾的味道哈，但是慢慢越嚼呢，这个味道会越浓郁一点，而且呢，到吃到现在呢，会有一点点的甜，有点像吃鱼籽的这个感觉哈。
5: 对，
3: 像这个是蛋白含量很高的是吗？
5: 对。
2: 海星凉水下锅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锅。海星中含有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价值比较高，同时海星分布广泛。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中都有分布。今天有啥做啥。许大叔和毕大姐都是第一批开渔家乐的，每年五一期间，岛上开始渐渐来游客，一直持续到国庆节之后。暑假的时候，上岛的游客最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招待30多桌客人。
3: 那今天听这个徐叔说哈，像村子里。包括这个鸡鸣岛这些年的一个变化都是非常大的，是吗？
8: 对，原来我们搞这个旅游发展就是以捕鱼为生，现在慢慢都是靠着这个发展，这个旅游可多了，这个经济也比较
3: 多了一些收入了哈，
8: 有一笔这个收入。我们的以前都是拦水了，都是靠雨水，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都是有一个井，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是在海里通了一个隧道，然后把自来水引进我们各家各户了。
5: 海底管道，
3: 海底管道，
8: 对，
3: 自来水就到这个输送到这个岛上来了哈。所以说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啊，村子里大多数的村民都开启了这个渔家乐，
5: 是的，
3: 生活也越来越。

0: 越富裕了哈。虽然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村子，村子变得更加的热闹了，但是这些呢都没有改变当地渔民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方式。那他们还依旧保留着捕鱼海钓的这样的传统。那当然这一个海岛上的小村庄呢也保持着那一份宁静和祥和。
1: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2: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3: 有。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千里山海美景的山东威海，海水清澈干净，无工业污染的良好水质，为牡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威海的乳山市就以出产优良品质的牡蛎而被称为牡蛎之乡。
4: 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养牡蛎啊，是用那种竹竿搭起来的，这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5: 啊，我们这边的牡蛎养殖方式啊，主要是筏架养殖。
4: 嗯，
5: 也是根据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个海域环境条件吧，因为我们这边的风量大，通过这个筏架养殖的话，安全性啊，包括产量啊，都能保证得了。
4: 啊，
5: 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排的浮漂啊，下面啊都是筏架。我们的养殖笼的这个间距的话，一般就是1.5米到2米，基本就是它会挂在两个浮漂之间。
3: 乳山濒临黄海，境内有黄磊河、乳山河两条入海河流。因为水质肥沃、饵料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塑造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品质。行船40分钟，我们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4: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怎么样下下去的这个浮漂、啊、
6: 对
5: 对对对对，
4: 像是这种大的气球一样。
6: 对，
4: 为什么要用这种浮漂？
6: 这种浮力大，现在这是环保的漂。
4: 为什么还要下漂呢？
6: 因为在长的速度很快，压这个浮球的话慢慢会要下沉。
3: 相对于传统浮球的易破损、降解困难，新型浮漂耐用性更强，浮力更大，而且对海水不会造成污染。王志刚从事牡蛎养殖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听他介绍，眼前这艘牡蛎养殖工船，整船由玻璃钢制造，载重达2.5万斤，起重力一次可以吊起2000斤以上的牡蛎，整体效率比过去提高了3倍。
4: 刚才起重机是吊起来了6个这个养殖笼哈、啊，哪个有多沉啊？
6: 一个现在有100多斤吧。
4: 有这么沉吗？我试试。哇，还真是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养殖笼里面满满的都是生蚝哈、啊，是分多少层是吗？
6: 对，有层的。
4: 每一层里面提前会放好这个牡蛎苗哈、啊。
5: 对，每一层大约会放个20-30个吧。
4: 哦，
6: 你看，
4: 哦，还是不错的，个头很大，跟我的手掌比一下，我手掌差不多大了。
5: 对，
4: 这算大的吗？
6: 这还不算大。
4: 还不算大呀？
6: 对，
4: 最大的能有多少？
6: 大的有6-7两吧，
4: 啊，
6: 这个就很大了。
4: 像这个就很饱满了，来看一下它的厚度，大概得有5厘米左右哈。
5: 有了。
3: 王志刚养殖的都是3倍体牡蛎，普通牡蛎在夏季因为产卵而变得消瘦，并不适合食用，而3倍体牡蛎性腺退化，有夏季不繁殖的特点，肉质和口感都比较稳定，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市。
4: 清洗干净了之后呢，把它表面的这个泥沙都洗掉了哈，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牡蛎的样子了。
5: 对。

0: 从这个外形上面能够看出来这个品种的特点吗？
1: 它这个壳形比咱普通的长牡蛎来说更好看一些，因为你看它这个壳形啊，它就像一个元宝一样啊。它这个肚子啊比较突出，嗯，它肚子突出的话，它里面的肉啊也就比较多一些。
0: 像我们在市场上挑这个牡蛎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讲究的啊。
1: 对，
0: 因为它突出的越高呢，就证明里面的这个肉会更饱满一点。
1: 对，
0: 好，我们打开看一看。啊，还不错哈，给大家看一下。一打开之后啊，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汁水是很丰富的。我们把这个肉剥下来看一看，
1: 肉质非常的肥满，
0: 白白嫩嫩的，很饱满。
1: 对，
2: 三倍体牡蛎不仅生长速度较普通牡蛎提高了30%，而且个头更大，肉质也更加肥美。每日食用10克到20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锌元素的需求量。
0: 哇，满口鲜味儿哈！刚一入口的时候呢，其实是尝到这个海水的咸味儿，淡淡的呢会有一些甜味儿在里面。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满口都是这种鲜味儿了。嗯，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咬下去啊，汁水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虽然说现在还不是肉质最好的时候啊，但吃起来已经是很鲜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乳山养殖的这个牡蛎它的品质会这么好？
1: 我们这边的海域啊，属于黄海北部冷门水域。啊，潮流比较畅通。我们这边的水温呢，哈，年平均水温能有13.3摄氏度，嗯，年平均盐度啊能有29.3，嗯，啊，这个盐度啊和这个温度啊非常适宜牡蛎的生长。
2: 牡蛎养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包括牡蛎等海产品在内的海水养殖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已建成多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每年夏季是海龙须菜的收获季，一大早我们跟随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0: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3: 对对对，
0: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3: 哎呀，龙须菜呀，这个鲍鱼啊，扇贝呀，贝类都有。现在也所有国的区域，养的都是地方在这个区域，扇贝在那个区域，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0: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位置。
2: 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0: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啊，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3: 哎呀，就在30米吧，
0: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3: 能找到。
0: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3: 对了，踩到这了。
2: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农务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0: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啊，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4: 对对对。
0: 要固定多少呢？
4: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0: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4: 好好好，可以。
0: 啊，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3: 60撮
0: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4: 不用，
0: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4: 嗯，对对。
2: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一个月内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0: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5: 刚收，
0: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5: 一船收一船
0: 送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3: 3吨吧。
0: 有三吨。

0: 嗯，哦，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揽胜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啊，一般一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啊，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1: 大约应该在5倍，1斤呢是5斤。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2: 对对对。
1: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法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
0: 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咱们这个活扣啊，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3: 有。
0: 哦，还挺沉的。
3: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0: 啊，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3: 收过海带比这个累很多。
0: 收海带要累啊？
3: 啊，那重吧。
0: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3: 看它这个叶色呀，啊，长度啊，这一点这个叶色，这比像这样的叶色啊，比这样叶色最好，撇香好。
0: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
1: 它的品相越好，对对对，就证明长得越好哈。龙须菜是耗光性海藻，光照时间要求较长，生活在海水表层。种植龙须菜还可以改善因海产养殖造成的富营养化，调节和优化海洋生态平衡。夏季的艾伦湾一派龙须菜丰收的繁忙景象，跟随养殖船返回码头。
0: 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处理刚刚采收的海产品，这是之前运过来的龙须菜，正在打包是吗？
3: 现在正在打包，我打包可以每个养包壶。
0: 啊，
3: 养包壶需用多少是报，
0: 然后把这个龙须菜呢就装在网兜里面封口就可以了哈。
3: 封口来做报，
0: 这每一兜有多沉啊？
3: 每一袋能30公斤吧？
0: 30公斤，差不多每一袋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吧？
3: 差不多啊。
0: 啊，那打包之后呢，会有这个。
1: 客户过来运走吗？客户来过半个月以后放在海里面，明天早晨拿到海里。哦，先过磅，一会儿过磅称重量，然后他这个客户来买走这个龙须菜，也主要也是当饲料的。
3: 主要是为保育的。
1: 龙须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以及钙和铁元素，它不仅可以作为鲍鱼养殖的优质饲料和人类的绿色保健食品。 还是食品工业提炼穷娇的上等原料。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我们跟随李小军回到他青鱼滩社区的家中。20世纪80-90年代，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危机，小渔村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从以捕捞为主向养殖业倾斜。青鱼滩的大部分村民都在海洋牧场工作。
4: 看看阿姨已经在忙活着呢哈，这就是这个龙须菜，那是龙须菜，
1: 这个呢，
4: 我们叫毛菜，这种菜洗一洗，刮太阳底下晒一晒，再洗一洗，再晒一晒，就成这种白色的。
1: 哦，白色的，哦，在太阳底下晒干之后，颜色就脱了，
4: 对，
1: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白色了。那做凉粉是用这个晒干完了以后，
4: 用这种白色的。
1: 毛菜学名是花菜，是红枣的一种。 用它制成的凉粉由乳胶冻晶莹剔透，切成方块后加入香菜、蒜、海鲜酱油和醋等调料，然后搅拌均匀。一道消暑解腻的石花菜凉粉就做好了。
0: 尝一下，这个用海毛菜做的凉粉是什么味道？海毛菜，好吃。
5: 我觉得第一口下去，好吃的原因是因为阿姨调的这个汁儿特别好吃，就是这种酸甜辣口的，
4: 辣甜的，清爽香温。
0: 啊，就能够消暑。
4: 啊，消暑。
0: 在夏天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像这个是阿姨拌的那个龙须菜，龙须菜哈，因为之前呢我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龙须菜，到底什么味道？吃起来口感特别脆，而且是有点这种鲜甜的口感哈。那平常像这个龙须菜。 收回来了之后，在家里会怎么做呀？除了凉拌之外，
4: 还有用它包水饺，
0: 还可以包饺子呀。
4: 包包子。

石花菜和海龙须菜是当地常见的食材，虽然做法简单，但是营养十分丰富。再配上自家蒸的大馒头和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扇贝牡蛎，就是一顿特色的夏夜消暑晚餐。李小军家四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从过去出海捕鱼靠天吃饭，到如今的稳定收入和舒适住房，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青鱼滩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新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周一早间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后，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
2: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此外，林健还指出，霍尔木斯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林健强调，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内容，中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在美伊达成有关协议，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问题上，中方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或提供了怎样的解决思路？就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
2: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贡献了消除战事、争取和平的中国方案，发挥了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作用，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0: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在扩充超高音速武器库，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用国强必霸的逻辑镜向中国，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
2: 我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
3: 林健强调，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的逻辑镜向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
2: 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的看待中国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

0: 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 20% 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一两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0: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凌晨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
1: 对于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各界乐观与谨慎并存。舆论分析认为，备忘录的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的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会出现新的触发点。
2: 从伊朗媒体披露的文本来看，美国需先行落实承诺，解除部分制裁与军事部署，而最终核问题谈判与制裁框架调整则后置到了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这成为确保伊朗利益的保险机制。此外，伊朗媒体还特别注意到了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变化，放弃了此前要求伊朗零浓缩的立场，转而表示允许伊朗进行低水平浓缩。这一变化被解读为美方在伊朗军事与外交压力下的让步。不过，在伊朗看来，当前协议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文本设计本身，而在于两个外部变量：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以色列的安全干预能力。分析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可能导致协议被重新解释甚至冻结，尤其在美国国会政治与选举压力下，对于政策本身具有高度可逆性。其次是以色列因素，尽管协议未直接涉及以色列，但伊朗方面普遍将其视为潜在破坏者，任何涉及制裁解除或地区冲突降级的安排都可能遭遇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的干扰。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试图将黎巴嫩战线与美伊协议进行切割，这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伊朗仍持续释放威慑信号。伊朗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称，敌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失败和投降，并重申武装部队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鉴于伊核问题的历史经验，伊朗舆论对美国执行能力的不

0: 信任仍然根深蒂固，对达成最终稳定协议的预期有限。在这一背景下，即便当前备忘录的最终签署，也并不意味着与美国战略信任的恢复。伊朗方面普遍认为必须继续保留足够的战略杠杆作为威慑工具，而在本轮冲突之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总体来看，在德黑兰的判断中，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和平的终点，更像是一个冲突的阶段性暂停键。对此，乐观与谨慎并存，其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出现新的出发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伊已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美伊谈判此前已经经历了多番波折，这次双方难得达成一致，对于当前的中东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后续协议落实的可行性又有多大？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冲突状态啊宣告暂停。同时呢，过去的很长期的脆弱的停火状态，能够得到一份来自于协议机制性的保证啊，这就是当前停火协议非常大的意义。这一份协议大体上就是确立了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的一个正式化，那么同时也会通过未来的对话来逐渐开启更多有关伊朗核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解除针对伊朗制裁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那么从现在来看，确实各方的消息还是比较利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要承认这份协议有很多的隐患。那么隐患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隐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一个停火的停战的确定协议，它并不是一个综合的和平协议，因此呢未来的局势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能不能谈得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当前的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内容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比如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怎么定义这个开放？美国所表明的开放是认为局势要回到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开放啊？实际上还有很大的模糊性。最后一个呢，就是冲突的这个相关当事方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进程当中，尤其是以色列的态度还是存在疑虑的，因为以色列对于当前的停火谈判表示非常不满，而根据停火的协议的内容，那么停火是全面的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也要停火，而以色列是不是会遵守停火协议，这个要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博弈。所以从现在来看，这个停火协议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呢，未来能不能得到贯彻和执行，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报道，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先获得部分被冻结资金的说法，由美国官员予以否认。该官员称，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另外，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也曾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从伊朗方面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涉及到诸如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多项议题。那么从那些内容来看呢，美伊双方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让步？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双方呢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那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8号的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的停火期限结束之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那么下面让我们再通过一部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1: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2: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报道说，黎巴嫩南部遭遇间歇性炮火袭击，冲击烈度较前几日有所下降。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另有2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1: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

乙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两名乙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乙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

0: 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后，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并为以色列可能遭到报复袭击的情况做好准备。
0: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表示，根据最新的形势评估，以军正在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发生的向以色列开火的情况做准备。目前，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以军还在声明中敦促以色列国内民众保持警惕，并严格遵守发布的最新安全指引。同时，以军重申绝不容忍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布自当地时间14号18时至15号20时，除部分位于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外，以色列全国范围内户外及公共场所聚集人数被严格限制在5000人以内。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仍维持此前活动限制，包括户外聚会人数限制为100人，室内聚会人数限制为400人。
1: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
2: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表态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以色列，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 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

0: 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1: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2: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为回应乌克兰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611架无人机。截至到今天早晨的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袭击目前已经导致乌克兰首都基辅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一座教堂建筑今天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修道院受损由于俄军当天对基辅的袭击所导致。紧急情况部门目前已经扑灭了遭袭教堂屋顶的火灾。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不会策划或实施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报告显示，攻击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是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发射的导弹。该防空系统发生故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过期导弹。根据联合国网站的介绍，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于199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可能在俄乌冲突中遭到破坏，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023年决定将该修道院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当地时间14号的下午，反对7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在游行当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3: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

0: 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两次海上发射任务。
2: 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3: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2: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3: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入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1: 今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海军院校教员和学员，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2: 上午10时许，83舰编队结缆起航，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此次任务，83舰编队还搭载了来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一同随舰跟训。海军戚继光舰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全舰长163米，行宽22米，满载排水量9000余吨。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约18余万海里。海军昆仑山舰是071型两栖综合登陆舰首舰，2008年1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序列，是我军两栖作战力量从近海走向深蓝的标志性平台。昆仑山舰舰长210米，宽28米，满载排水量约2万吨，设有雾舱、车辆库、机库、飞行甲板等装载功能区， 具备遂行立体登陆输送作战任务。

0: 能力，是两栖作战和国家战略投送的重要力量，先后执行过第六批和第三十一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中俄海上联合2016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1: 日前，空军航空兵某旅聚焦空战对抗、对地对海目标攻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连续开展下半夜及拂晓空中攻防战法训练，提升部队全时段作战能力。
0: 接到塔台指挥员口令，红方数架歼十六战机梯次升空，抵达预定空域后，红方长僚机飞行员密切协同，在夜幕的掩护下快速侦察战场环境，搜索攻击目标。为规避蓝方雷达和地面防空火力，红方战机编队采取超低空突击方式进入雷达盲区，对蓝方实施模拟精准打击。首个场次训练结束后，红方战机陆续返航，经过短暂调整，红方飞行员驾驶战机再次升空，与蓝方战机展开空中对抗。
2: 敌增中。
0: 夜间和拂晓时段是空中攻防的关键窗口期，也是部队实战化训练的重难点时段。训练中，蓝方飞行员利用阵位优势率先发起攻击，红方飞行员迅即操纵战机翻转，在僚机的掩护下成功摆脱锁定。鏖战数个回合后，红方飞行员重新调整战斗姿态，顺势占据有利攻击阵位，成功对蓝方战机实施打击。
3: 开展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是紧贴实战、从严从难的现实需要，我们全程融入多个实战特情，加速实现练位战到练技战的转变，不断增强部队夜间作战能力，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拉得出、打得赢。
4: 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青年交流成为备受关注的内容。无论是海峡青年论坛上的创业分享，还是两岸公益项目中的携手同行，都为两岸一家亲增添了更加年轻的注脚。
5: 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海峡青年论坛这场青春之约都吸引着众多两岸青年如期奔赴。在本届海峡青年论坛现场，还评选出2026年福建台青创业之星，并面向首次来大陆就业创业的台青发布台湾青年梦想启航计划，通过结对帮扶、陪伴服务，助力他们融入生活、对接资源、扎根发展。
6: 从比较软性的文化、艺术、教育、社会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的科技的议题、环境的议题，这个都是接下来我们这个平台需要去探索、需要去尝试、需要去突破跟建立的。
7: 今年呢，我们要启动梦想启航，大陆的发展是更加的有自信，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解答。在祖国的支持底下，我们可以在世界上走得更远。
5: 在本届海峡青年论坛现场启动和你一起去看福建之美两岸青年 Vlog 主题交流活动，两岸青年博主与在缅台青将围绕基础设施联通、文化交融、产业合作、宜居宜业等主题共同拍摄短视频。
8: 因为我自己在做自媒体，用自媒体的方式去传播，像福建这边的文化其实都是闽台文化，台湾这边是一脉相承的，然后我们是想更多去了解，看看能不能让更多的青年在这边安家。
4: 6月14号，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150名青年以电竞为媒，聚青春之力，在竞技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增进情谊。
5: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两岸电竞爱好者组队同台竞技，大家配合默契，奋勇比拼，在紧张精彩的对决中展现青春风采，借助电子竞技这一共同语言拉近彼此距离，搭建起沟通互动的友好桥梁。
9: 我们友谊赛是尽全力，然后两边打完之后互相的交流，这样的交流过程中就蛮有趣的，而且可以互相提升自己的一个实力，也可以交更多新朋友，也有交到很多大陆就是我们国服的玩家，然后他们带我玩。
5: 活动期间，两岸青年还在苏州体验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走进御窑金砖博物馆，近距离品读拥有600年历史的金砖文化，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端午来临之际，现场还开展了包粽

0: 投壶、猜灯谜等趣味民俗活动，在互动交流中加深了解，增进默契。
1: 6月14号，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在厦门市档案馆正式启用。同步启动的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以数字化手段为台胞打通寻根溯源的便捷通道。
0: 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整合档案、学术、民间宗亲等多方资源，为台胞提供祖源查找、族谱对接、查档咨询等一站式服务。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则整合了数千万条族谱数据、70多万册电子族谱以及闽台方志、契约、地名、词书等资源，构建起涵盖闽台迁徙记录、古今地理信息与姓氏脉络的智能寻根系统。
2: 来的话也是一个其中目的，就是说要找回我的祖先的一些根据点。我觉得的话就是很方便，就是只要输入名字的话，马上可以找到我们以前的祖先那一代的一些来到台湾的是几年几月的份。
3: 我自己也想去查询我自己的就是祖籍在哪里，那我还要透过我要回台湾然后再过来，然后或者是询问长辈，其实这有点像大海捞针一样。有了这样的平台，这样子我只要把我的碎片化的信息，它就马上像拼图一样，就是直接给你拼凑，非常的便利。
1: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的攀升。粤港澳大湾区升级来料加工产业模式，物料变成数据，数据加工贸易正蔚然兴起。
0: 第5届粤港澳大湾区算力产业大会近日在广东韶关举行，深广韶数据大通道等项目正式启动。同时，大会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及 token 工厂、来数加工合作等多项成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是中国10大算力集群之一，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当地已建成连接大湾区的400G 全光高速运力网络，构建起市区1毫秒、湾区3毫秒、省内5毫秒的超低时延圈，利用毫秒级超低时延和极低综合成本，来数加工数据特区探索港数韶算、澳数韶算，服务港澳算力需求。凭借港澳区位优势，韶关算力将顺畅连通东南亚及全球市场，深度对接东盟算力市场。
4: 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通过搭建合规安全的跨境数据算力通道，让境外数据尤其是港澳的数据在韶关完成算力加工，再把结果合规的传回境外，100%物理隔离，全过程监管留痕。
5: 韶关的算力可能成本只是澳门的1/4或者以下，所以我觉得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那个来数加工那些数据也不落地，就可以很好的在澳门利用起来，也希望能够把那个来数加工发展去海外。
1: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的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情与魅力。
0: 本届赛事分为3个阶段上演精彩对决，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了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
6: 这个运动呢，咁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啊，即是代表龙舟不是说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运动，是要靠团队才可以能够去取胜的一项运动来的，非常之有精神。加上龙舟啦，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咯。
7: So I have been playing Dragon Boat for 4 years. The name of my team is Hoi Wan. And we are like a big family because Dragon Boa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spirit as a team. But when I moved to China and I saw that it's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culture of the history, the cultural thing, it really, really amazed me and I really wanted to try. And then, of course, the spirit team, the team together, I really enjoyed that too.
0: 端午节当天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2项赛事， 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龙舟队伍

0: 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筑荣誉。
1: 端午节爬龙舟咧，喺澳门咧已经系有好悠久嘅历史噶啦。咁而龙舟竞渡咧，结合咗中国传统文化同埋呢个竞技嘅体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一项嘅国际赛事咧，让市民同埋游客咧更了解澳门独有嘅城市风貌，同埋独有嘅。
2: 城市发展嘅活力嘅，咁以龙舟竞渡呢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传统嘅魅力啦。端午佳节临近，各地龙舟活动轮番上演，贵州铜人特色扭龙巡游、浙江宁波国际龙舟竞速、广州多地龙舟漂移赛事接连登场，各地民众在古典桨声中品味端午风韵，传承千年龙舟文化。
3: 14号，贵州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巡游活动热闹启幕。本次巡游航线贯穿锦江核心景观带，串联起铜仁城市地标与特色人文风光。近200只船艇齐聚，市民游客提前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和龙舟文化的魅力。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只传统龙舟船队紧随压阵，
4: 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3: 端午前夕，浙江宁波古林镇鼓声喧天，龙舟争霸赛火热开赛。赛事采用400米直道竞速赛制，共有15支龙舟队参赛，其中三支队伍汇聚多位外籍选手，
5: 都是外国人，还有咱们是不同的国家，很开心，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参加了这样的活动。
3: 端午临近，广州多区轮番上演精彩传统龙舟赛事。白云区仁和镇为期三天的龙舟漂移赛激战正酣，33支龙舟队队员挥桨破浪，奋勇争先，极具看点的弯道漂移比拼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喝彩。
6: 是很不一样，跟我们一般都是直线比赛，漂移也是第一次体验，比较刺激。
3: 广州天河车杯端午龙舟赛事现场人声鼎沸，两岸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浓厚。
7: 上一年攞第二，今年攞第一，明年继续第一，72小时唔瞓觉嚟广州饮早茶睇世界杯。
8: 我哋车杯村成百几年龙船历史，最主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开心。
9: 如今，龙舟这项中华传统民俗活动也真正划入了世界。12号至14号，第三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赛在法国法兰克福成功举办，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齐聚美英河畔，共同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1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参赛队员们默契配合，全力挥桨，河畔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11: In diesem Jahr waren wir noch erfolgreicher als im letzten Jahr. Wir kamen ins Finale, was uns sehr gefreut hat. Die ganze Veranstaltung ist insofern natürlich immer ein Gewinn. Es ist eine Verbindung, sagen wir mal, von Chinesen, die in Deutschland leben.Mit den Deutschen verbindet uns sozusagen über das Wasser。
10: 在活动现场，还有气势磅礴的陕北老腰鼓表演，精彩纷呈的皮影戏等节目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了原汁原味的视听体验。本届活动还精心打造了集文化展示、艺术交流和互动体验于一体的亚洲文化嘉年华，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美英河上白舸争流，桨影翻飞，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竞赛与交流中增进理解，共同为促进中德友谊注入新的活力。
9: 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10: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

0: 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四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六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件，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一架直升机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大火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据新西兰广播电台近日报道称，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研究成果显示，自1900年以来，人类行为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已转变为平均每年约发生两次。
2: 这里是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站在惠灵顿的海滨，可以看到城市核心区域与海岸线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港口、机场、公路、铁路以及商业中心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带。长期以来，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的景观和便利的交通，但与此同时也使惠灵顿长期暴露在海平面变化的直接影响之下。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这座城市与海洋之间的关系。
0: 研究显示，由于海平面上升，近年来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惠灵顿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惠灵顿多次遭遇强风、巨浪与极端降雨天气，暴雨与海水同时施压，极易导致城市内涝。
2: 当前气候风险研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是复合型灾害，当暴雨发生时，如果恰逢高潮位或者是风暴潮，海水可能倒灌进入排水系统，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出，从而显著放大洪涝风险。
0: 对于惠灵顿而言，这种风险尤为突出，机场、港口、铁路和城市主干道集中分布在沿海低地，一旦强风暴雨与高海平面叠加，城市运行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
2: 站在惠灵顿海滨，库克海峡依旧风高浪急，惠灵顿不只是受到影响的城市，更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前沿样本。这一变化并非个案，而是全球尺度系统性趋势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分析了全球130个潮汐观测站1900年至2005年间的数据，并结合气候模拟模型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全球沿海极端海平面事件在20世纪整体提高约4倍。海平面上升正在不断重塑沿海城市的风险边界，如何将科学预警转化为现实行动，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

0: 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卡住！
2: 啊，让我吃点药。
3: 不急不急，
1: 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14号，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群山低翠。从华中屋脊神农顶放眼瞭望，浩瀚的云海在山峦间翻涌浮动，与青翠鲜亮的草木共同勾勒出一幅清幽雄浑的夏日山野画卷。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场面蔚为壮观。据介绍，神农架在夏季降水丰沛，雨过天晴，极易生成云海景致。但这般体量宏大、倾泻感十足的云瀑景观实属难得，极具观赏价值。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市云州区的一处林地拍摄到戴胜鸟育雏的画面。画面中，戴胜亲鸟飞离巢穴外出觅食，两只雏鸟静静待在树洞内。不一会儿，外出觅食的亲鸟便折返回巢穴，雏鸟探出脑袋，急切等待投喂。据了解，戴胜鸟主要是以各类昆虫为食，是助力农林生长的益鸟。

0: 话浙江，欢迎您。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6: 再会。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且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1: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1-2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0: 今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之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3: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

0: 势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那么对于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各界乐观与谨慎并存。舆论分析认为，备忘录的最终走向仍然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之内双方的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会出现新的触发点。
2: 从伊朗媒体披露的文本来看，美国需先行落实承诺，解除部分制裁与军事部署，而最终核问题谈判与制裁框架调整则后置到了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这成为确保伊朗利益的保险机制。此外，伊朗媒体还特别注意到了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变化，放弃了此前要求伊朗零浓缩的立场，转而表示允许伊朗进行低水平浓缩。这一变化被解读为美方在伊朗军事与外交压力下的让步。不过，在伊朗看来，当前协议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文本设计本身，而在于两个外部变量：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以色列的安全干预能力。分析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可能导致协议被重新解释甚至冻结，尤其在美国国会政治与选举压力下，对于政策本身具有高度可逆性。其次是以色列因素，尽管协议未直接涉及以色列，但伊朗方面普遍将其视为潜在破坏者，任何涉及制裁解除或地区冲突降级的安排都可能遭遇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的干扰。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试图将黎巴嫩战线与美伊协议进行切割，这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伊朗仍持续释放威慑信号。伊朗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称，敌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失败和投降，并重申武装部队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鉴于伊核问题的历史经验，伊朗舆论对美国执行能力的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对达成最终稳定协议的预期有限。在这一背景下，即便当前备忘录的最终签署，也并不意味着与美国战略信任的恢复。伊朗方面普遍认为，必须继续保留足够的战略杠杆作为威慑工具。而在本轮冲突之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总体来看，在德黑兰的判断中，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和平的终点，更像是一个冲突的阶段性暂停键。对此，乐观与谨慎并存，其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出现新的触发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来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一方利益。
3: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

0: 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它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表态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仍然在继续。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的报道说，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说，黎巴嫩南部遭遇间歇性炮火袭击，冲突烈度较前几日有所下降。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另外有两座城镇也遭到了以军的炮击。美伊已就结束战争达成了谅解备忘录，美伊谈判此前已经历了多番的波折，那么这一次双方难得达成了一致，对于当前的中东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后续协议落实的可行性有多大？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冲突状态啊，宣告暂停。同时呢，过去的很长期的脆弱的停火状态，能够得到一份来自于协议机制性的保证啊，这就是当前停火协议非常大的意义。这一份协议大体上就是确立了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的一个正式化，那么同时也会通过未来的对话来逐渐开启更多有关伊朗核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解除针对伊朗制裁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那么从现在来看，确实各方的消息还是比较利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要承认这份协议有很多的隐患。那么隐患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隐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一个停火的停战的确定协议，它并不是一个综合的和平协议，因此呢未来的局势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能不能谈得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当前的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内容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比如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怎么定义这个开放？美国所表明的开放是认为局势要回到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开放啊？实际上还有很大的模糊性。最后一个呢，就是冲突的这个相关当事方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进程当中，尤其是以色列的态度还是存在疑虑的，因为以色列对于当前的停火谈判表示非常不满，而根据停火的协议的内容，那么停火是全面的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也要停火，而以色列是不是会遵守停火协议，这个要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博弈。所以从现在来看，这个停火协议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呢，未来能不能得到贯彻和执行，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

0: 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1: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12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还称，为回应乌克兰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乌克兰空军今天还通报说，14号的18点到15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乌军共记录到了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611架无人机。截止到今天早晨的8点钟，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袭击目前已经导致乌克兰首都基辅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经济新闻14号的报道说，日本计划于2026年度之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的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说，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当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的作战领域之一。当地时间14号，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抵达美国洛杉矶，并进行了赛前的适应性训练。当地时间15号，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的上午，伊朗男足将首次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亮相，与同组对手新西兰展开角逐。
2: 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14号抵达美国洛杉矶。路透社称，伊朗队在曼哈顿海滩临时下榻的酒店已提升安保级别。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出，酒店附近部分道路封闭，酒店周边还部署了大量警力，并在重点区域设置了隔离护栏。白宫世界杯工作组负责人安德鲁·朱利安尼14号表示，允许伊朗男足在比赛前一天进入美国，是美国政府表达善意的一个范例。他强调，31名伊朗球员和球队教练已获得签证，相关安排不应影响球队的完整性。伊朗男足主帅加莱诺埃当天在洛杉矶体育场召开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目前一心关注足球，希望我们的表现能让伊朗人民快乐。
3: ما اینجا هستیم که مسابقه بدیم و به نمایندگی ملت بزرگ ایران چه داخل کشور چه خارج از کشور حضور داریم ما فقط به فوتبال فکر میکنیم به این فکر میکنیم که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خوشحال کنیم ما آدم های سیاسی نیستیم خود شعار فیفا هم همینه فوتبال از سیاست جداست ولی همه
2: 加莱诺

0: 安保安还表示，按照规定，伊朗队每场比赛结束后都必须返回墨西哥驻地，球队在墨西哥休整得很愉快。他还特别感谢墨西哥热情民众的支持。
1: 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以今日的行程为例。 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

0: 国境内举行，分别是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天气情况，昨天凌晨开始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区出现了内涝，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抢险排涝。
2: 强降雨开始后，贵港市港南区立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港南区芙蓉屯，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相关部门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
3: 我们村干部就是
2: 寻这个河堤，然后发现情况下，我们马上组织这个人力物力，这个进行一个抢修。目前情况比较稳定。昨天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今天7点，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上述地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气象风险大，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4: 昨天，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引发了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展开救援工作。险情发生后，揭阳消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打通生命通道。 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惠来县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辖区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 救援等工作。今天中午12点，福建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警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综合实验区、漳州东部南部、泉州东部、福州东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对此，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需要
5: 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9: 计算为情，AI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赢在 AI 加第二季启动仪式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第二季节目以全球视野挖掘 AI 领域的优质人才与创新项目，为创业者搭建一个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
4: 赢在 AI 加第二期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海选路演、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年度盛典等环节设置，为全球创业者搭建一个创新服务平台与展

0: 是梦想的舞台，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发展之中。
1: 赢在 AI 加，它本质上就是把人工智能的边界给拓宽了，拓展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想象力，也改变我们对在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的理解。它对很多东西的影响其实超过了我们载意上的这个人工智能，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创业也好，投资也好，还是科技也好，还是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0: 赢在 AI 加第二季覆盖城市从国内创新枢纽延伸至新加坡，报名企业数量从第一季的700多家跃升至超1000家，最终611位 AI 创想者亮相路演。
2: 我们现在是新加坡的公司，然后我们面对的市场也就只有东南亚，然后作为一个华裔的创业者，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的市场，然后因为这边的市场比较大，规模也比较大，所以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来知道我们，然后并且也可以认识更多的这个不同行业的创业者小伙伴以及这边的投资人。
0: 在赢在 AI 加第一季，有102家顶尖项目入围，最终成功促成17笔投资意向签约，并推动22家企业落地杭州。
3: 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多轮的一个新的融资，融资金额达到了数亿元，同时节目也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了解到了我们的产品，那我们也获得了数亿元的订单，那我们也吸纳到了非常多年轻的有冲劲的 AI 的创业者一起参与到了我们。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5: 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美伊敲定停战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特朗普称，若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称，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双方还将有怎样的较量？以色列升级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王路达成一致，但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释放出不同信息。中国出口管制打到痛处，日本找稀土盯上格陵兰岛。韩国核潜艇建造计划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排水量或达到8000吨级。经过数月的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宣布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但由于双方互信严重不足，协议执行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1: 北京时间15号5:15，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约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5:29，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截至北京时间15号下午，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仍未公布，两国官员和媒体在几个关键议题上透露的信息仍存在大量差异。停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
2: پایان فوری و دائمی جنگ و عملیات های نظامی در واقع در جبهه های مختلف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این رو دیدید که در
1: 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随着美伊协议的达成，他已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披露，美军方下达的指令是待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落实解除封锁的条款。分阶段，伊朗方面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这些承诺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而谈判的内容主要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
2: به در واقع قدرت نظامی ما هست و همچنین به قدرت دیپلماسی ما و به حمایت و در واقع انسجام مردم خود ما هست برای همین اجرای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نکته بسیار مهمی هست و ما در واقع برنامه ریزی
1: 目前美伊双方各自将派谁作为代表签署备忘录尚未确定。纽约时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前往日内瓦。美国副总统万斯则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表示，不排除总统特朗普亲自出席签字仪式。
3: I think we're still figuring out the logistics on who's going to attend that signing ceremony. I certainly plan to be there, but it's possible the president himself could be there.
1: 海峡开放。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但并未披露所谓伊朗的安排具体包含哪些内容。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伊朗战事爆发前，每天有1800万至2000万桶石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20%的液化天然气也经此通行。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达125至140艘。战事爆发后，每日通行船只数量大幅下滑，一度骤降至约10艘。大批船只被迫滞留等待，据估计，受影响的船只超过600艘，高峰时期更突破1500艘。超过20000名海员陷入困境，他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随时追踪航运动态，正在焦急等待后续指示。战事延宕带来的不只是航运延误，危机前海上保险费率不超过船舶价值的0.1%，局势升级后先升至1%，继而攀升至2.5%，在极端情况下甚至飙升至船舶价值的10%。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分 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即便海

0: 海峡重新开放，油气运输可能只会缓慢恢复。据悉，船只正常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大约需要8个小时，若船舶还需在受限条件下航行或按统一调度编队通行，进度会更为缓慢。 目前，国际主要航运机构已发布提示，警告船舶在同一时间段无序通行，将引发航道拥堵等问题。
1: You need to reinstall confidence in the shipping companies and crucially their insurers as well before things can start flowing. But I mean, don't get me wrong. This is a good moment.
0: 持久和平仍然遥远。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同一天暗示，将在后续谈判期间保持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2: Are you keeping the force posture in place through the 60 days of negotiations and beyond?
3: Oh, we'll make sure the military option is there. Our military posture will be whatever it needs to be to ensure they're compelled over this 60 days through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live up to what they said they would do.
0: 伊朗方面也不示弱，宣布备忘录达成后，伊朗政府与媒体均强调，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做出的承诺，美方是被迫接受这份协议。
4: فقط یک تلاش دیپلماتیک نبود که منجر به این دستاورد در واقع دیپلماتیک برا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شده باشه فقط رایزنی 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نبود بلکه این مرهون دستاوردهای نظامی ما هست
0: 国际媒体普遍认为，美伊距离实现永久和平还很遥远，因为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启动的谈判内容，恰恰涉及的是双方矛盾最为尖锐的问题，包括核问题、美国解除制裁、解冻资金乃至赔偿问题。
5: And it's the details that matter. The last time that this was all done, it took nearly 2 years. It's fully expect that to take that long again. But there's no, you know, no realization at the moment they're getting anywhere close to deal.
0: 路透社14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根据谅解备忘录草案，伊朗同意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或扩建核设施。美国则同意德黑兰稀释其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 伊朗拥有的丰度60%的浓缩铀库存已达到约440千克，同时伊朗还拥有先进的离心机设备。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伊朗将浓缩铀丰度从60%提高到90%，只差最后一步。按照伊朗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推算，可以制造10枚核弹。当然，这只是理论推算，前提是伊朗决定走出这一步。 正因如此，美国方面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是清除浓缩铀库存，伊朗不能继续保有60%丰度的浓缩铀；第二是禁止或冻结铀浓缩活动，这意味着伊朗需要拆除或停用相关离心机，防止其在未来一段时间再次提高铀浓缩水平。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第二任期内，美国两次以核威胁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因此，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不可避免地被外界拿来与伊核协议进行对比。
3: The documen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won't seek one, won't buy one, won't have one.
2: JCPOA said that too.
3: But they didn't have the threat of military force the way that we do, that Iran respects in a very way that their regime is more devastated than it's ever been in its 47 years. And that's why they're at the table. So the huge difference is we did this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President Trump led with military might.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还规定，美国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 对此，美方高官纷纷出面澄清，强调只有在美方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
3: And this deal, as we talk about aspects of the deal, some of which

0: to come out publicly are totally wrong. It's performance based. No money released to Iran until they perform. There's no trust here, and we're going to verify everything.
1: There will not be upfront cash, so to speak, that we saw in the Obama deal and the JCPOA with literally pallets of cash because the Iranian banking system was dysfunctional being flown in. So that'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2: 特朗普政府竭力强调，新的协议将远远好于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而在美媒14号播出的访谈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罕见就伊朗问题表态。
3: Is going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or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from the deal that we ha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had worked for a long stretch of time before we, the United States, pulled out of it.
2: 奥巴马认为，伊朗战事提醒美国，在诸多棘手的外交问题上，以为诉诸武力就能解决问题的思路，有时听上去似乎颇有吸引力。但事实是，花时间推进外交斡旋，尽可能促成协议，纵使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也能化解十之八九。
3: You'd think we would have learned that lesson by now, but it seems like every so often we have to relearn that lesson again.
4: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事实上呢，就在美伊宣布达成协议不到24小时前，以军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差点引发新一轮冲突。
2: 当地时间14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
5: استهداف في توقيت حساس تتعرض له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لبيروت هذه المرة هنا في منطقة الإغبيري حيث نشاهد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الذي جرى لمبنى سكني تعرض فيه طابقين لغار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من طائرات حربية نفذت هذا الهجوم في
2: 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与美国之间任何有关停火的协议必须包含黎巴嫩。
6: در این بیانیه همچنین با یادآوری که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در قبال اقدا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ر حق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ای اتخاذ تدابیر لازم در چارچوب دفاع مشروع تأکید شده اس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说，美伊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他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7: I asked him about the...
2: 我向特朗普总统询问了14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的袭击，他告诉我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并爆粗口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告诉内塔尼亚胡不要再对真主党发动进一步的打击，以免阻碍美伊协议的推进。美媒披露，袭击贝鲁特后，以军已经做好伊朗发射导弹的准备，但在特朗普通过中间人劝说伊朗保持克制后，伊朗取消了报复计划。
8: Well, sir, you're exactly right. I mean, after the Israelis struck Beirut, we were very worried, and we saw a lot of evidence that the Iranians were going to launch a large number of missiles at the Israelis. With 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over the course of getting to this signed peace deal.They assured us that they were not going to respond to the Israelis and they were going to sign this agreement and get to peace.
2: 以色列电视12台援引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计划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耶路撒冷邮报更是在社论中直言，美伊协议无异于一场灾难，不仅不是一份好的协议，更是一份危险的协议。
9: I think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ould think it's a bad deal. What Iran really needs is more pressure, because this deal doesn't deal with the critical threats coming from Iran. which is Iran's nuclear capabilities, its missiles, and its proxies.
2: 美媒指出，今年二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时，以色列完全未料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内塔尼亚胡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冲突有望促成伊朗政权更迭。如今，以色列舆论纷纷指责他一味接受特朗普的和平方案，让以色列沦为了附庸国。
7: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seen.
10: 美伊协议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强烈负面反响。反对党表示，以色列筹备这场战事已久，如今却未能实现任何既定目标。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大量舆论抨击。接下来，他必须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4: 历经多轮拉锯，美伊终于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这对于中东局势下一步发展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来看一下专家解读。
11: 随着中东的战事由战转和，短期内中东的局势肯定是向好的。那么中东地区的经济的恢复，包括国家的重建，石油的出口都有望恢复到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从长期来看，也需要对目前的形势保持谨慎的态度。那么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份协议的执行能不能顺利，后续的第二阶段的谈判能不能成功，都还存在很大的变数。那么这场冲突所打出来的很多的问题，现在其实也没有解决，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恢复到战前的状态，海湾国家在战前的那种经济发展模式现在还能不能持续，包括以色列是不是还会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战略战术，这些都还没有解决。所以中东的长期的这种和平和发展，我认为还面临着颇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4: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国足将在洛杉矶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近日，伊朗多个使馆发布伊朗国足与米纳卜遇难儿童的 AI 视频和海报，悼念在美以空气中丧生的伊朗米纳卜168名儿童。视频中，遇难儿童以球童的身份被伊朗球员牵入球场，最终消失在赛场上，令人动容。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国足飞抵墨西哥时，队员们也佩戴了纪念168名遇难儿童的金色胸针。继此前在深海挖掘含有稀土的海底淤泥之后，日本找稀土又盯上了格陵兰岛。日媒统计的数据显示，近几个月中国部分稀土产品对日出口大幅减少80%以上。
2: 日媒称，日本是目前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建立了关键矿产政府储备制度的国家。日方计划以此为参考，牵头建立联合储备机制，各国将结合自身产业实际，划定需储备的关键矿产清单，成员国之间约定可相互调配储备物资。读卖新闻披露，根据高市政府的构想，七国集团各成员国的关键矿产储备量需不少于90天用量。各国还将联合开展矿产采购，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
12: 重要鉱物につきましてですが、日本が主導して、G7 各国の備蓄制度の立ち上げを支援するということとともに、各国の制度の相互連携を行う、共同備蓄連携構想を提案する予定でございます。
2: 日媒14号披露，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夏季向格陵兰岛派出专家，正式启动该岛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开采的前期调研工作。本次调查将摸清当地储量丰富的矿产种类与蕴藏量，为日企投资铺路。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格陵兰岛稀土矿产储量高达150万吨，排名世界第8。岛上至今没有进行过稀土的正式开采活动。位于该岛南端的坦布里兹项目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获得开采许可的稀土项目，由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负责。
13: We're sitting on one part of the ore body on this side of the field. It goes for 1 kilometer back that way and 3 kilometers back that way. There's 3 types of rock. You've got the black, the white, and the red. The red is what everyone's after. That's where the rare earths are.
14: So this red stuff, this is what.Everybody wants to get their hands on. What does this go into?
13: It goes into all sorts of high-end materials, mainly computers, guided missile systems, destroyers, F-35 fighters. So that's for the defense side of it. Musk can't send a rocket up into space without having these heavy rare earths. And it all starts here, with this humble rock.
2: 专家表示，由于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格陵兰岛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极大。此外，岛上基础设施也严重不足。格陵兰岛全岛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仅有大约150公里长的公路和16座港口，且每座港口的吞吐能力都十分有限。
15: It's remote, but a lot of that is a lack of infrastructure. If you're in the south, well, maybe you have access to open seas year-round, but if you're in the north, maybe you have to stockpile for 10 or 11 months per year and ship it all out in 1 month because everything is clogged with ice.
2: 日媒称，格陵兰的关键矿产开采尚未全面铺开，欧美企业仍处在前期筹备阶段，日本企业可能考虑与海外企业合作。日本经济新闻此前报道，2026年1到4月，中国低和特等7种稀土产品合计对日出口同比减少34%，3到4月降幅尤为明显，降幅均超过80%。其中，低和特自2026年1月以后对日出口为零。韩国中央日报指出，低和特是制造铝磁铁的核心原料，而铝磁铁可应用于导弹制导装置和战机零部件，提升耐热性能。有专家表示，中方出口管制直接指向日本大力发展的军工产业。
4: 韩国国防部近日发布核潜艇发展规划，计划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国产核潜艇。该装备的发展动向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2: 6月14号，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就韩国国产核动力潜艇开发项目表示，韩方正以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造首艘核潜艇为目标加快推进。目前韩国缺少的只有核燃料，韩方希望从美方获得协助和支持，取得丰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据韩媒报道，韩国国防部日前发布韩国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公开代号为张宝高 N 的核潜艇项目研发建造路线图。这是韩国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明确核潜艇发展的战略目标、技术路径与建设周期，标志着该计划从长期的技术论证转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16: 30년대 중반일본함진술목표로사업을추진하겠습니다。
2: 核动力潜艇使用小型反应堆作为动力，能够进行长时间潜航，且速度和隐蔽性极佳，被视为核心战略资产。韩国 MBC 电视台报道称，张宝高 N 项目中计划建造的韩国型核潜艇的排水量已上调至8000吨级。有分析称，从此次公布的模型上看，其艇背设置有巡航导弹、小型弹道导弹垂发系统，具备对海对陆的双重打击能力。
7: Diesel electric. They can be quiet, and some can carry missiles, but they need to recharge batteries or take an air at some point, which makes them easier to detect. A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can stay underwater for much longer, travel farther, and move faster. For Seoul, that means a more persistent underwater presence. This is where the phrase underwater kill chain comes in. The idea is to detect, track, and if necessary, respond to North Korean submarines before they can launch missiles.
2: 2025年10月，韩美首脑会谈次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批准韩国总统李在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求。
17: He's open to opportunities like that that ensure they have the best capabilities in their own defense and alongside us as allies.
2: 韩国国防部多次强调，将使用浓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作为燃料，并遵守核不扩散义务。根据韩美原子能协定，韩国无法获取丰度90%以上的武器级高浓缩铀。分析人士指出，采用丰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能够与核武器开发划清界限，也更容易获得美国的燃料供应许可和技术协助。
16: 핵무기를보유혹은개발하지않겠다는확고한원칙을견지해나가겠습니다
13: South Korea is not seeking nuclear weapons. It is seeking a conventionally armed nuclear powered platform under strict non-proliferation commitment, IAEA safeguards, and close U.S. consultations.
2: 有分析称，韩国海军正加速向蓝水海军转型，核潜艇的超长续航和隐蔽性表明其作战范围将不再局限于半岛周边水域，而是具备了区域威慑和远洋作战的能力。这不仅会打破半岛的军事平衡，更会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局势产生深远的连锁反应。
7: Even if these vessels are not nuclear armed, they still raise non-proliferation questions because they require nuclear fuel. And Seoul says it secured U.S. support last year, but that's best understood as a political green light, not a final agreement. And the difficult details remain.
18: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要。

0: 也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4: 富强。

0: 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

0: 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
1: 1963年是中非友谊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年底，中国已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访非邀请。出访非洲同样是周恩来总理的心愿。经过反复商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拟定了出访国家的名单，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访问的时间定于1963年底到1964年初。
0: 距离周恩来总理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出访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诸多事务中，出行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却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非距离遥远，陆路交通根本不现实，若选择飞机，众人又难免心存顾虑。1955年4月，那场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空难，如同一场噩梦，让所有人至今心有余悸。更何况此次奔赴非洲的航程较远，对飞机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代表团在飞机的选择上不得不慎之又慎，反复斟酌，究竟哪一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
1: 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开辟通往非洲的国际航线。经过综合考量，代表团最终选定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家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荷兰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0: 明天我告诉你们，中美是非常有战略思想，在这个代表团里头，中美有意识地安排了中国的飞行员参与了这个代表，作为代表团的秘书出访，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次访问，让他们收集沿途的资料。中美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们中国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所以到了1965年，中美在访问非洲的时候，坦桑尼亚是我们的飞机去的。
1: 由于是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前站组。当年负责总理安全工作的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0: 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有外交三方面的人员都有，这个给代表团不见面了，几乎是，就是说代表团没出发之前他们就到了一个国家了嘛。代表团我们都到了埃及，他们已经提前飞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在阿尔及利亚工作，那到阿尔及利亚他又到摩洛哥了，这样子一站在那前站主要做工作，就前面打个基础。
1: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选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问非洲的首站，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2: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要选择阿联作为首站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阿联它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个原因，这个阿联它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第三个原因，当时阿联总统纳赛尔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他有很好的私交，他容易沟通，纳赛尔也曾经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
3: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开罗机场人声鼎沸，热情的非洲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却缺席了。
1: 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4: 而且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这个惊动了世界，各国记者都跟着走，日本专门包了一架飞机就跟在我们后头，他一大堆记者、新闻记者什么，我们飞哪儿他就飞哪儿。
1: 周恩来此次出访非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时，机场云集了各国记者。然而周恩来总理首访阿联，身为挚友的纳赛尔却未现身迎接，种种猜想随即浮现。
3: 代表团到达开罗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馆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纳赛尔总统终于露面了。自1955年万隆会议一别，纳赛尔与周恩来总理已有8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两人分外激动。随后，纳赛尔总统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总理的胸前，并向

0: 来总理道出了自己没去机场迎接的真实缘由。
1: 自1952年起，埃及政府决定斥巨资修建阿斯旺大坝，然而高昂的建设成本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2: 当时埃及正在推进阿斯旺大坝的建设，相关方面提醒这个纳赛尔总统，如果纳赛尔总统对中国代表团过于友好的话，会影响这个大坝贷款的发放。
1: 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于纳赛尔的难处，周恩来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时任驻开罗使馆秘书的朱启珍回忆道，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0: 这里是开罗的库巴宫，1963年12月15日，纳赛尔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冬日的开罗气候温润清爽，正值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然而一个敏感的议题骤然打破了这份舒适。
1: 军人出身的纳赛尔总统向来直率，他开门见山，坦诚地道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困惑。周恩来总理明白，纳赛尔的疑问不仅是他个人的关切，更是当时非洲各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3: 这个时候呢，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或控制国际媒体的这个氛围下呢，中国和周边发生的关系都被过分的以特殊的眼光去解读，他所获得的信息让他怀疑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战善战群兵毒武。周恩来用事实说明，我们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边界冲突，中国都很好地体现了我们遵循的价值和理念和国家政策，就是我们是正义的、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侵略，但是一定要维护属于国家的领土或安全和这个正义原则。
1: 与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0: 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到三个地方参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观看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庆祝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从上午到晚上，一天的行程更是被安排得紧锣密鼓。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突然流起了鼻血，起初只是少量流血，他仍坚持参观，后因鼻血流得过猛，不得不终止行程返回住处。
4: 因为总理在出访非洲之前，国内内政外交各种事务极度繁忙，他都要处理，飞机上他还看材料准备会谈内容。刚刚到达阿联的时候，日程又排得特别的满，再加上阿拉伯地区他饮食习惯，他以牛羊肉为主，他又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连续奔波，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呀、气候啊等等习惯，所以周总理除了流了鼻血，这个的确是身体处于极度劳累的这么一个状况。
1: 12月19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开罗国宾馆出发，渡过了波涛滚

0: 滚的尼罗河向西南方向行驶。车队行至距开罗市中心约10千米处，一幅宏伟壮观的景象赫然呈现在眼前。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一名阿联运动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只见运动员由塔基快速冲向塔顶，向周恩来一行挥手致意，随后又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转眼间就到了塔底。周恩来等人热烈鼓掌。周恩来将随身携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这名运动员留作纪念。随后周恩来握住运动员的手腕为他测量脉搏，这个情景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成为了那次非洲之行十分动人的历史瞬间。12月20日，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及此次出访非洲的目的，周恩来总理说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动情地说道：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纳赛尔则同样满怀情意地说道：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周恩来在阿联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份成功不仅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更刻在了阿联人民的心中。当年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1: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No,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0: 在这次对阿联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5项原则。
2: 我们聚焦5项原则看的话，实际上的特点非常清晰。在非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知道非洲的地图都是划行直线的，因为殖民者当初就是拿尺子在地图上划定国界，而无视这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0: 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首个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
3: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准备前往下一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突然接到了一封绝密电报。曾涛瞬间绷紧了神经，电报中说，有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

总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曾涛针对这个建议给出意见。

0: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小接受阿拉伯教育的布麦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然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的百余年里，一直推行法兰西化政策，多数党政干部接受的是法语教育。骤然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让本贝拉总统倍感难堪。此外，本贝拉虽然是总统，但布麦丁却牢牢地掌握着兵权。经过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1: 1963年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缓缓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瞬间沸腾了，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约20千米长的道路两边，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面对这份盛情，周总理在感动之余却深感不安。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0: 在访问阿联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却是封闭式轿车。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对阿方提出了乘坐封闭式轿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陈毅也赞同地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首个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国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邢华教授是当年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中国大使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会谈。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
2: 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一贯的，是有利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当中所接下的相互支持的这个友谊和合作的实际行动，那是其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0: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时，路牌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北京大街。从此，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也是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共同发展道路上并肩前

0: 前行的永恒象征。就在命名典礼结束后不久，在阿尔及尔市政大厅，市长巴拉马纳赠予周恩来、陈毅荣誉市民证书。面对这个意外，周恩来在答谢词中动情地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1: 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圆满结束阿尔及利亚行程，即将启程前往摩洛哥的前一天，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约。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布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
0: 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按照原计划，在顺利完成对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后，周恩来一行将要前往加纳。此次飞行距离遥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这次超远距离飞行，需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代表团却意外地收到了访问邀请。然而，由于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了解有限，这场临时增加的访问能否谈得拢，能否走得顺，一切都是未知数。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台媒报，美军首次进驻台军情机构，引爆舆论批评。近日，台湾教育部门新版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计划备受台湾社会质疑，赖当局逼高中生上战场，良心何在？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此外，本次海峡论坛期间，第14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也在厦门举办。论坛以姻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汇聚了276名两岸婚姻家庭代表，以家为媒介，打造了集情感连结、政策宣导与权益保障于一体的交流平台。据台媒报道，美军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引爆争议，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恐遭反噬。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这是该机构首次由美军进驻。台军情机构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走动，都感到意外。据推测，相关人员来自美国军方，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美方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台媒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长期设有监听站，代号梅园，与台军情机构联手监听中国大陆，
1: 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他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我们观察。
0: 对此，台湾舆论纷纷痛批赖当局持续强化与美方的军事情报交流，无疑又在妄想以外谋独。然而，此举究竟能得到什么，犹未可知。表面看似是所谓合作，实则可能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里的一个可控前哨节点。台湾2026选战日益升温，蓝绿攻防更趋激烈，一起来看相关报道。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监察机构正副主管以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持续引发在野党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
2: 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信服的作为，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主张废除，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
0: 相关言论立刻遭到绿营以及侧翼的抹黑与攻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持续污蔑蒋万安没有心系台北市政，被批意在转移焦点。台媒报道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近期不少行程都是同场不同框，是否有意互避锋芒，引发各方关注。
3: 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0: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有台湾网友发现，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又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但相关贴文引发质疑后，该校网站如今已找不到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中共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多层次威胁。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只要政党不轮替，年轻人上战场的阴影就永远无法抹去，下一代注定要面对战争的恐惧。
4: 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郑教授，
5: 这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他们强调，青年扶勤范围只限于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跟行政支援，绝不涉及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也没有要求学校来建制学生名册。但问题是，社会真正质疑的并不是你教育部门有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学生上战场这五个字，而是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 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那么如果只是例行的防灾，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的给说清楚呢？让孩子学急救、防灾、自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支援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4: 赖清德呢搞全民皆兵，现在竟然连高中生都不放过啊，真是何其歹毒。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份计划27年版本的内容和25年版本的相比较呢，是多有异动。那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怎么看？
6: 第一件事情是在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他在写到具体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模糊处理。但是到27年，你会发现他把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在落实。也就是说，赖清德当局想把台湾的高中生推上这战场这件事情，在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清晰的看到一个路线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讲说什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说是为了救灾啊。但是到了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到他写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些高中生啊分配到什么这个救助站，让他们开始去发物资。

0: 你看哈，仅仅过了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文件当中还说让这些高中生去学习救灾和包扎的常识，到了两年之后就把它变成是去各种各样的什么救助站什么补给站去开始发罐头发东西。再过两年呢，再过两年是不是就让他摸枪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往前推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台湾引起了滔天的民怨，所以他们现在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2025到2027，你会看到这个版本当中，民党当局其实在疯狂的试探台湾家长的底线。而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台湾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民怨，让民党当局始料未及。
1: 为什么有舆论说这明明就是一边欺骗民众，而另一边呢，就是暗地里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教授您怎么看？
2: 今天说是防灾，明天情势一紧张，岛内清廉直接可能就被征用，所以岛内呢就有民意代表质疑说，你赖当局的相关作为跟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推动所谓的学徒出阵，逼迫少年少女走向战场从事这个后勤支援的恐怖历史呢，如出一辙，有着让大家令人毛骨悚然的即视感。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件呢，他排除了这个军警勤务的问题，但是比这份文件位阶更高的台湾地区法规，就是这个民防团体呢被规定说在战时的时候是具有支持这个军事勤务的法定义务，包括呢要辅助后勤救助还有维护治安等等。那么过去的岛内的民防演习啊，常常被大家批评说就是做做样子嘛。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危机之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被推上这个战场。那一旦被推上战场，无论你是做后勤、治安维护，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个议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那么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哈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的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两天才说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十八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那么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
1: 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要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
3: 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境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中国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此外，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军售进程，宣示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拒止防御战力。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委会日前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1: 郑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海马斯系统它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4: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直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勤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

0: 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五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1: 台军在加紧备战，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所提到的叫做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有何目的？
2: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另外在这份计划当中呢，还纳入了最高10亿美元的援台资金，10亿美元，林教授您认为可能吗？
3: 美国这种国防授权法案所提到的这10亿美金，本质上只是授权的上限，不是实际的拨款，最终金额呢，它还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而且正如我们北京的嘉宾所说的，还要总统签署之后才能落地啊，这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么根据过去美国的历史经验表示，这类援助通常因为预算压力等等原因就会有所缩水，而且美国国会常常会附加条件，要求你台湾也必须同步的提高自身的防务预算，因此呢，台湾后续的配套成本将是一笔更大的支出，有可能花掉比10亿美元更多的配套成本去消化这些所谓的援助，那这就会间接对台湾地区形成财政压力，从而挤占这个民生的支出。而且美国众议院之所以特别关注所谓的美台通信韧性呢，是因为通信韧性对平时的协调还有危机情境下的一个联系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认为大陆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或者是电子战这种措施啊，去中断台湾的这个通信设施，那么这就会阻碍台湾跟美方以及所谓的盟友之间的联系。那么美国国会要求战争部部长必须在明年3月1号之前要提交报告，去评估一下台湾的这个行动随意网络还有它的商业衍生通信系统，在争夺或降级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确保美台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这个协调跟支持。它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台湾在被围岛状态之下的一个生存时间，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台湾的基础设施特别脆弱，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的能源跟通讯所暴露的问题最为明显，那么这就会加大美军介入的风险，所以它不是单纯的所谓技术合作，而是 美国印太战略里面重要的一环，核心在于降低美军的风险。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的确如此，美国呢会继续利用台湾这枚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呢也是在加大力度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另据台媒评论，赖当局以所谓统战平台为由，首度禁止县市首长参与第18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开幕式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若民进党当局仍执意将两岸民生与经济交流政治化操作，也将受到台湾传统产业、人口及农渔民质疑。今年的海峡论坛又对外释放出了哪些增加台湾民众福祉的政策和利好呢？
2: 海峡论坛我在现场啊，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热。这个热呢，首先是热情。我看到大陆

0: 呢，我们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那这份热情，其实你通过跟台湾同胞的交流当中，台湾同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第二个是热络，今年是我们十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十五规划打开之后，对于台胞来说，这个里面的机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借助今年海峡论坛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两岸在各个方面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哎，在十五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岛内能做什么，大家如何的好好的合作。我们看到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呢，我们召开了促进交流的十项措施的这个签约对接的会，那么这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云林啊，像南投，像屏东，像台东，包括像文胆柚啊，包括像茶叶呀、啊，像这个石斑鱼啊，像凤梨世家呀，我们找到了大陆方面跟他们对接的这样的企业和平台。那么大家对接以后，那么台湾同胞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切盼望的把他们的农产品和鱼产品卖到大陆，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对接会上那些台湾同胞的脸上的表情能够感到他们的那个欣喜，他们其实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
1: 而反观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打着以武谋独的旗号呢，图利敛财。那林教授，您如何看待双方不同的做法？
2: 岛内民众，这个就觉得说赖当局你推动的就是提高像这个特别防务预算，或者是打造这个不对称战力啊，所谓不对称战力跟社会防卫韧性，去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仅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啊。例如说，你像最近那个台陆军编列5.1亿新台币啊，去规划建制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的一个训练仿真器，还有它专属的这个大楼，需要供这个特战人员来使用，那就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强烈质疑它的必要性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地区的伞兵主要的任务，它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大规模的空降，原因是因为台海防空的环境，其实呢，美式大规模空降难度很高，而且现有的你现在的这个仿真模拟系统，再加上这个搭配现在的实际跳伞训练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去盖一座花瓶呢？而且近期啊，你看台湾的这个新闻爆出，就台军的这个 M109A2 的这个自行榴弹炮车啊，在夜间行军的时候，因为会车闪避不及，去失控撞人家路边的这个5辆民车，那这种事故也已经不只是发生过一次，凸显这个台军现在在训练操作方面有重大的这个技术缺失，难怪岛内民众有这个呼吁啊，以后看到台军你就要闪远一点。那与此同时呢，那岛内绿营啊，它在文化教育领域，它也出现很极端敏感跟杯弓蛇影的现象。那么有台北市的某公立幼儿园让小孩子去练习唱这个大陆歌曲呢，就被绿营支持者去举报，后来才发现是大乌龙。经查呢，这两首歌曲仅仅是歌名相同，实际上是两首不同的儿童歌曲。那绿营呢，还是大肆炒作，所以岛内舆论就通批这种青鸟造谣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1: 确实，除了两岸做法的巨大反差之外，在国际局势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早已经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所以呢，这也让岛内更多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3: 最近岛内舆论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过去呢，绿营支持者普遍相信，只要台湾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军就会在关键时刻呢出手保护台湾。但是如今，从阿富汗、乌克兰到中东乱局，再到美军全球的部署压力，乃至于美国航母的维修跟战备的空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重新思考了，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啊，到底是真的安全保证，还是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呢？显然，美国的军力不是无限的，当前美军同时要应对中东、欧洲、印太多线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方向出现的变局，都会牵动美国全球兵力的调度。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结束了326天部署，返回母港之后，将进入船厂大修，预计至少要1年无法再度出海。而航母是美军全球干预能力的核心符号，一艘航母大修背后反映的不是单艘军舰的问题，而是美军高强度的全球部署之下的疲劳维护跟轮换左支右绌的压力。那么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美军的航空母舰的空窗期因此被进一步的拉大了。当美军

0: 自己都要精打细算，台湾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分子还在幻想美国能够为台海无限兜底护航，这个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战略错觉。说穿了，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而是台湾在第一岛链中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前沿节点。那么他要求台湾大买武器，建弹药库，强化通信的韧性，提高战备的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两岸危机中能撑能耗能拖。但是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家庭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和平工作生活跟下一代的安全，而不是把孩子送进军事动员的体系，更不是把社会改造成准战时的这个架构。谁也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当民进党台独政策的炮灰啊。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倾尽台湾物力，博取外部势力欢心，祸台殃民，劣迹斑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清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纯酿。
3: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宣布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录文本，双方计划19号正式签署。特朗普称美伊协议现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若美伊未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表示，美伊协议对以方没有约束力，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等地的安全区。以媒报道，敏感时刻特朗普对以总理大发雷霆令以方震惊。

0: 美国总统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称将施压欧洲伙伴和乌克兰以结束战事。日本已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舆论质疑政府增加防卫投入挤压民生预算。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未来几天华南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核心区。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1: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1-2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周一早前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之后，两国已经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
3: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 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4: 此外，林倩还指出，霍尔木斯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林倩强调，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内容，中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同时呼吁各方全面落实该谅解备忘录，确保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5: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伊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英国首相斯塔默则表示，随时准备支持美伊技术性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欢迎，并说此举将为全球经济复苏、中东安全局势改善铺平道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洲在核问题谈判领域具备专业经验，希望能与伊朗、美国以及海湾地区国家继续保持沟通，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土耳其、卡塔尔、巴基斯坦、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对这一最新动向表示欢迎。
0: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北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来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
5: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

0: 表态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1: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2: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1: 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佩切尔斯克修道院的一座教堂建筑今天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修道院受损由俄军当天对基辅的袭击导致。紧急情况部门目前已经扑灭了遭袭教堂屋顶的火灾。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不会策划或实施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报告显示，攻击佩切尔斯克修道院的是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发射的导弹。该防空系统发生故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过期导弹。根据联合国网站介绍，佩切尔斯克修道院于199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为可能在俄乌冲突当中遭到破坏，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023年决定将该修道院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的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之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的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3: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日本央行从今天起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将在明天会议结束之后公布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7.5%上调至1%。如果如期加息，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

0: 最高利率水平。
1: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信息，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他将通过书面声明表达观点，但不会参与投票。会议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日元汇率在一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徘徊，这一位置曾多次触发日本政府创纪录规模的入市干预。然而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即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汇率干预等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
2: これまでもね、何十兆円というですね、為替の介入を行って、一時的にはですね、こう随分ね、こう円安が円高にぶれた。でも一月も経たないで、またね元の木阿弥という今状況に戻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んで、これをいくら繰り返して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ね海外の投資家、日本の市場関係者は説得されないというか納得できない状況なんですね。
1: 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经济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2: 日本の企業の8割以上、9割は中小企業成り立っている。一部の大企業はうわうわで儲かっている。でも大半の中小企業はもう生きるか死ぬか。瀬戸際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中小企業に対するもっと手厚いですね支援策、それがないとですね、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日本経済はねカムバック復活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0: 今年以来，入境中国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在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的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3: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4: To China，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5: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0: 我们再来关注强降雨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
6: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目前广东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昨天到今天早晨，汕尾、揭阳、汕头、惠州、河源共有46个镇街出现了特大暴雨，其中汕尾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全省最大雨量709.5毫米。本轮强降雨中，从13号起，广东汕尾陆丰市接连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多地积水严重。今天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已统一停课。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19号，陆丰市仍有大雨

到大暴雨。广东陆丰市持续的暴雨导致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两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房屋一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二层

0: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广西已进入龙舟水降水集中期，昨天凌晨开始，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昨天晚上七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今天七点，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今天凌晨，广西梧州遭遇持续强降雨，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八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早上七点左右，当地降雨陆续停止，后续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首战。伊朗队14号已经抵达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进行备战。根据报道，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此前在墨西哥重新申请美国签证。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无法在伊朗队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你心动了吗？

0: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啊，
1: 要吃点药？
2: 不急不急，没事。
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呐，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散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敲定停战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特朗普称，若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称，核使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双方还会有怎样的较量？以色列升级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

0: 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伊两国确认已经敲定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19号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伊朗称14号晚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的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重申，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他将重启军事打击，局势仍在风险当中，美伊还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就在美伊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之时，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由英法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欧洲是否在准备迅速介入这片重要的战略水域？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还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另据外媒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几天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伊有关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啊，终于是敲定了，19号将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我们常说这个谈判是妥协的艺术，那滕老师，就目前披露出来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条款，您觉得？

0: 觉得美伊双方各自在哪些方面都做出了这个具体的一些妥协和让步呢？
1: 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做出妥协，因为特朗普呢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脱身。所以你看伊朗提出来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美国基本上是全盘的吸纳，全盘接收。比方说从政治层面来看，尊重伊朗的领土主权，不要再对伊朗进行各种干涉。那么在这个经济层面呢，要解除经济制裁，还有这个解冻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同时呢在这个给这个伊朗战后重建方面呢提供包括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的这种这个款项。那么在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也同意呢把这个伊核问题呢放到这个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也就是19号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进行60天的讨价还价讨论。那么同时在技术层面呢，还有这个包括对于伊朗这个核能力的相关的这个处置，那么这样一些安排，不管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外交等各个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呢特朗普政府呢大幅度的往后退。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这可能是一锅加生饭。而从这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文本来说14点来看的话，伊朗提的这个价格呢非常高，有些这个议题呢是很难在短期内，特别在60天内就解决。比方伊核问题，在2015年之前达成这个伊核协议之前，那么谈了13-14年，最后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各方做出了很大努力，那么特朗普2018年就18呢把它给这个否了。所以现在要重新谈伊核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在解除制裁同样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对于伊朗制裁不仅仅是有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有美国国会通过的相关的这个议案。那么要推翻国会的议案，那得回去跟国会这些的议员们打官司，要讨价还价。所以呢解除制裁也不太那么容易。对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讨价还价呢，现在应该说呢有两个方面呢是可以这个向前推进的。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不仅对于伊朗打击行动要停下来，同样对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对哈马斯这个武装，还有对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这个打击呢要停下来，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这个应该说呢特朗普现在要往前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解除对于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封闭。因为在之前呢伊朗关闭了霍姆斯海峡，那么之后美国呢又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海上封锁，包括封锁的霍姆斯海峡。所以这两点呢应该说呢向前推进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用60天时间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这应该说呢是这次达成这个备忘录文本初步这个框架的基本的这些考虑。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大幅度的让步和妥协，而美国来说呢为了体面的从这个地方脱身，那么全盘这个接收。但是呢这是一锅加生饭，很难呢这个做熟。
0: 对，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呢这次双方啊也是设定了一个60天的谈判窗口期，包括像核问题，包括像解除制裁问题，经济重建等问题呢都要在这窗口期里面进行谈判。那么客观的讲，60天是时间紧任务重，那么应该谈判的议题也有一个优先级吧？您觉得哪些议题呢可以放在最前头？那么在这些议题的谈判当中，双方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利益交换呢？
2: 确实呢，我们说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重建这一些问题，在区区60天的时间里边想要全部的谈妥，可以讲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其实美伊双方呢也都对此是有所认知的，因此这个就很有可能会使得双方在后续的谈判过程当中会去寻求一些先期成果，能够先使得各方能够先落袋为安，能够把一些刚需的一些问题能够先安排下来，这些有可能会成为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策略。所以在这个里边，我想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有一个刚需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先易后难。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对于美国和伊朗什么才是真正的刚需。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海峡的恢复通行肯定是刚需，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要解冻它的海外资产，解除它的相关制裁，能够使得伊朗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去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这是伊朗的刚需。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和伊朗方面有可能能达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默契，也就是伊朗以这种可信的能够有保障的一个海峡的通行，包括这个里边可能伊朗也要在水雷的这样的一个清除，包括在航道的相关的设置等一系列的方面予以配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换取美方能够及时的尽早的来去解

0: 动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能够去对于伊朗的能源出口给出一定的空间。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双方能够尽速地把这样的一个协议开始运行起来。那么这也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但是至于到我们说像核问题这些具有非常强烈分歧的问题，反而有可能会往后拖，因为在区区的60天之内，其实很难就这些问题真正的达成一致。那更不要提对于像比如说重建的上千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将如何的安排，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很有可能在60天的时间里边是难以完全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
1: 嗯，虽然呢这个核问题呢可能要往后拖，但是呢可能也是美国包括以色列的一个刚需，谈判的也是重中之重之一啊。因为特朗普也放出话来了，说如果最终不能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取得一个满意的这样一个核协议，那么他还将重启这个军事打击，而且要寻求成为中东的一个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这个的确让人颇感意外。特朗普呢是不是想表达这样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伊朗，他向整个中东地区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霸权方案？
2: 应该是这样，他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伊朗不履行相关的承诺来说的话，美国还可以重新恢复对伊朗全面打击，而且是短促猛烈的这种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这个付诸实施，从这个美军现在的实力来看的话，这个从2月28号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很难这个实现这个目标。毕竟从武器装备，从美军的这个部署，那么很难对于伊朗呢一些非对称的作战手段，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导弹进行有效的打击或者是防御，比方说防导弹、防无人机的话，那么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呢，层层设防，至少有70%的防空反导系统，比方说从这个以色列的铁穹、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那么美国爱国者这个萨德、宙斯盾，再加上这个以色列的歼 2、歼 3，那么至少70%的这个防御体系在伊朗的这个导弹面前、无人机面前呢，好像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同时呢，在费效比方面，那么用这个比方战斧导弹一枚，按照这个现在出厂价的话，可能也70-80万美元。那么打一个的1-2万美元的，比方说伊朗的一个吉普车一个发射架，这费效比来说，它美国打不起。不管从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性能，还是现在这个成本，它都很难再付诸实施。所以特朗普现在呢，只是一种威胁。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被特朗普这种威胁呢所这个镇住。那么从这个中东地区保护者来看的话，这更是这个让人们看到，本来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比方沙特，比方说巴林、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希望把美军拉过来，通过买武器也好，通过让美军在这部署也好，结果这次这个打击来看的话，不单这个没有起到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相反呢，就是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美军的存在，遭到了这个附带的这种打击，所以地区国家在之后呢，相信不太可能呢，相信美国呢愿意承担这种保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特朗普要收20%的保护费呢，这只是一种他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这个地缘政治、地缘这个商业利益的一种思考，而不是说真正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嗯。其实呢，不仅是中东多国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其实之前啊，伊朗多次表达对美国是完全不信任，而且呢也说啊，现在这个伊朗的武装力量呢是始终保持手指呢扣在这个扳机上，要确保应对敌人的任何的这样一个阴谋。那除了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您觉得伊朗方面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确保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0: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伊朗呢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是极度缺乏的。从特朗普在一任的时候来退出伊核协议，再到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呢是2次在谈判当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就已经使得美伊之间的互信是完全消磨殆尽。而这种互信的缺失也直接导致当前的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极度脆弱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伊朗呢肯定是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去使得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那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伊朗多次的强调，现在美国必须要先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说美国必须要先去解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必须要先停火，以及美国必须要先解冻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当伊朗看到了美国相关行动的时候，那么伊朗才

0: 还有可能开始和美国后期的一系列的谈判，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必须要相向而行，伊朗要看到行动才开始能够他的一些履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被美国再次的进行诓骗。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他始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管控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实际上美国一直宣称海峡的通行要完全自由化，但实际上伊朗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做法，使得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实际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伊朗要求相关船只要提前报备，要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一旦当整个的这样跟美国的政治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伊朗还是会把海峡作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也同样可以作为伊朗最终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杀手锏，同时也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后期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伊朗也是采取了多手的准备，来为后期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的新的波折来提前做好准备。
1: 所以说伊朗呢把霍尔木兹海峡握在手中，就是与美国的较量当中立于不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美国跟伊朗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的时候呢，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那么以色列会不会令局势再生变数呢？来看短片。
2: 1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报道称，特朗普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并称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以军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多架无人机。以军随即宣布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据以媒披露，以军出动2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打死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空袭完成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已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天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作为反击，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1: 有外媒报道说呢，以色列的官员说特朗普出卖了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看来，您觉得美伊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它有哪些条款是以色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3: 在很多方面呢，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文本，比方说伊核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看，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那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伊朗的核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存亡的问题。如果说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它可以在中东地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形成生存亡的威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存亡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就是靠这种打打杀杀，他其实把这个反对伊朗的作为一种事业来干，就是对内他可以拢住这个保守势力来支持他这个强势的这种执政。那么对外呢，他又可以显示出呢，以色列的这个地区他拥有这个包括军事方面的能力。那么再把美国拉进来的话，应该说呢是这个以色列现在既定的一个政策，它跟美国呢这个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这个美国内的犹太裔的这些选民，对于每年的政治选举来看的话，都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所以呢，一般政治人不太敢动这个 内塔尼亚胡或者获得以色列。所以从这个内政也好，从外交也好，现在来看的话，成了伊朗和以色列的一场对决。那么最后呢，美国退出来或者后退的话，就形成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那么同时呢，也形成了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较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大三角关系。
1: 嗯，所以呢，以色列是有底气的。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就说啊，说这个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是接下来还要来搅局吗？美国会任由以色列胡来吗？
0: 那确实，以色列搅局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量子备忘录，实际上它是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各派别的一个共同的反对。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我想以色列的所谓搅局的行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军事上，那第一就是在黎巴嫩的这条战线上，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双方能够要达成这个量子备忘录的近乎同时，那么以色列也在升级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以军也会继续相关的在其他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第二就是对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前的谅解备忘录里边是不涉及到伊朗的国防工业的能力，特别是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以色列是否会开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除了军事方面，我们说还有在政治方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有可能在美国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那么包括如果出现类似于所谓的伊朗没有履约，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要去收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政策，这也是以色列希望能够推动实现的一个效果。那第三就是在舆论上呢，我们想以色列有可能也会发动更多的舆论战，来使得美伊未来的谈判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1: 嗯，另外呢，欧洲方面也是蠢蠢欲动。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2: 15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称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声明称，英法德意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四国还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的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此外，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举行，而中东问题成为主导议题之一。据报道，马克龙日前表示，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中东国家将参加在 G7 峰会框架下举行的有关地区局势的会议，并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伊朗问题以及能源议题等。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峰会期间与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举行双边会晤。
1: 在美伊签署这个正式协议前后，我们看到呢，英法等一些欧洲国家是密集的跟伊朗进行互动，现在呢又是迅速的介入，说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呢随时可以开启。你怎么看欧洲这方面的动向？
3: 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是希望参与到地区事务当中，不管是在这个欧冲突还是在中东地区，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困局。但是从特朗普政府来看，他并不喜欢呢欧洲介入这个相应的事务，特别是这个像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表面上看呢，他始终呢喊了高高的口号，但是呢他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呢参与到美国主导的，比方说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对伊朗的政治方面的打压、经济方面的孤立，或者是这个各种制裁。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又看到了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这停火的这个曙光，所以呢表态要参与其中。这其实呢就是要参与到中东地区，特别在这个冲突之后的包括重建在内的一些这个合作。
1: 特朗普呢不仅会参加即将举行的G7峰会，而且呢还要和他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多个伙伴国要开展多场这个双边会晤。那么因为这场战事，您觉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会不会相应的做一些调整？
0: 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呢长期以来都在举行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收缩的这样的策略，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场伊朗的战事可以说它是一个插曲，但是在伊朗战事稍歇的背景之下，美国大概率还会回归到大国竞争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上来，那么它在中东肯定是要更加的去依赖它的地区盟友，这个里边呢包括海湾国家也包括像以色列。那么对于海湾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现在它需要靠这些国家来实现在地区一个后战争时代的安全安排，包括在海峡的通行问题上，那也包括在如何分摊当前这场战争的

0: 成本问题上，甚至包括在如何按照我们说谅解备忘录里面包括给伊朗的相关重建的资金的问题上，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将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实际上是特朗普在这一次 G7 峰会和这些中东国家进行会谈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乙方称美伊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偏南气流将大量的水汽推送到中国华南一带，与渗透南下的冷空气汇合，形成持续发力的龙舟水。昨天到今天早晨，在华南多地都出现了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特别是在广东惠来，24小时的雨量高达347.3毫米，特大暴雨的量级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降水量记录。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华南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在台湾的西部以及福建东南部、广东大部、广西的中南部以及云南东部等地普遍会下起大到暴雨，广东、广西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这一带多地都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多加警惕。同时在广东东南部以及广西的东南部等地呢，还要警惕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山区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我们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通辽小雨17到25度，达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鹤壁晴22到36度，淮安多云转晴19到30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22到35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6到40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6度，悉尼晴13到22度，莫斯科大雨转小雨11到17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6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22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0到23度，华盛顿晴16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这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肉这样吧，
10: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兰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

0: 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1: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
2: 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落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拖延。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拖延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2: 如果不拖延，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拖延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拖延，滕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1: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3: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3: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着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3: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

0: 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1: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0: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1: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0: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1: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0: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1: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0: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1: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0: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1: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0: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0: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1: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0: 咱们应该先把这个
3: 去掉
0: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作，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1: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0: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0: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 可以更好。

0: 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1: 经过多次实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的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

0: 这个一次拉的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制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1: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

0: 我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1: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0: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2: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罐，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的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1: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2: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
0: 哎妈，
3: 你看外面那个裙子多钱？是真的，是假的？
0: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3: 那我以后就不美了。
2: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1: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2: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

0: 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1: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五分钟都用不了，呵呵，挺好的，挺幸福的。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2: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3: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4: 随时随地都可以营运一下这个就可以了。营运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5: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

0: 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 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2: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7: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 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8: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9: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3: 真好。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恭祝姜大帅。
1: 各位，请回吧。
2: 师父，我是您在这岛上收的第一个徒弟，我还想跟您学本事呢，您走了我怎么办呢？
3: 苏哲，带着大家伙好好干，多帮衬帮衬梅老板。
4: 苏哲，哎，我们去。
2: 真的，
5: 我去。
6: 少舵主让我跟着您。
1: 请回吧。

0: 是吧？哟，成您哭了。哪有啊，风太大，吹的。嗨，您啊，就自己骗自己。
1: 叶知秋拜见李都尉。啊，
2: 叶参事来了，正要找你呢，请坐。
1: 谢都尉大人。
0: 哎呀，都尉大人，您配上这身军装，真是很显威风啊！
3: 威风有什么用啊？我这刚到兴化上任不久，身边就出现各种居心叵测的人，我现在是格外小心呐。都尉大人，在叶某看来，这倒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反而要多揣摩揣摩上头的意思啊！如果都尉大人能够得到上面的重用，步步高升的话，那以后就会有更多的钱、更多的枪和炮、更大的地盘，到时候还会担心边上都有。

0: 有什么人吗？
1: 叶参事真是辅佐我李某的得力干将啊。咱自从辛亥革命之后，看清形势，及时转舵，我带着兵，穿上了正式衣服，我才当上了这个都尉。刚才叶参事所言极是，我李某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能看清形势。不过目前这形势，我有些看不清了。你说，
0: 都尉大人啊，眼下的形势，叶某人倒是看明白了。
1: 哦。说说看，
2: 现在虽说已经是民国了，可这位袁大总统啊，明摆着那是想要当皇帝呀。
1: 有道理呀，
0: 各位大人啊，我想我们得提前有所准备呢。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这袁大总统如果要登基想当皇帝，那总得需要一把龙椅吧。咱们新化地界上什么最出名呢？红木家具呀。杜伟大人，这廖家的六合堂给几朝的皇帝都做过龙椅，如果我们能在袁大总统登基的时候给他献上一把龙椅，那不是锦上添花吗？到时候袁大总统龙颜大悦，您李都尉还怕日后得不到重用吗？
1: 好，叶参事真是我的福星啊。
0: 叶某只愿跟着都尉大人鞍前马后的效力而已。
1: 哎，好说好说，此事得抓紧时间办啊。
0: 只是都尉大人，这廖家六合堂呢，自从上次给宣统皇帝坐龙椅出了点差错，廖家大少爷又因乱党之嫌逃避他乡，至今生死未知。这廖家的大掌柜廖老爷子从此就心灰意冷，如果现在我们让他给袁大总统坐龙椅，就怕他死活不肯呐。
1: 怎么，他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成？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去会上一会。
3: 哟，二少爷。
4: 二少爷，说起来你也算我弟弟了，家里的事我听说了，生意不太好做，情况不太好，我这是特意来看看。
5: 怪就怪我廖辉求胜心切，把这廖家弄得一团糟。
4: 二少爷，木匠的生意我不太懂，可是我想提醒一句，手艺归手艺，生意归生意，有不懂的多跟家里的老人问。
5: 这我知道，可这是我们廖家的事儿，就不劳烦你费心了吧。
6: 哟，李先生来了。
4: 刘师傅。
6: 哦，李先生，不好意思啊，我听说我们家老爷好像对你有些看法，觉得您是革命党，是您连累了我们大少爷。还有一件事儿，我们大小姐不是经常在您那里看书吗？这回来后啊，老跟老爷说些不中听的话，惹老爷生气，老爷就把这火经常撒在二少爷身上。你看，您回头跟大小姐说说，让她回来跟老爷说话，注意一点。
4: 大小姐跟老爷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在我身边我还能管管，可是在你们家，哎，
6: 这就对了嘛，各家管好各家的事儿。这以后廖家的事儿，你还是少操点心。
4: 这话是
7: 李大哥，我阿爸今天还有别的事情，你请回吧。
4: 哎，我是好心好意。
7: 请回吧。
8: 李先生慢走啊。
9: 哎，这李霞怎么还没进来就走了？
8: 哦，回老爷。
6: 李先生过来看看大少爷回来没有，他怕您知道他和革命党的关系不清不楚的，惹您生气，就先回去了。哼，
9: 要不是他们这帮人诋毁大清朝，大清朝也不会没了，希儿也不会关联革命党被逼得出海，到现在下落不明。以后少来也罢。
10: 爷爷不能进去。
11: 走开。
10: 哎呀，爷爷不能进去。
11: 走开。
12: 哟，廖家二少爷，你这欠着账人就没了，可让我们兄弟好找。
5: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两天把款结了，就把钱给你送过去了。
12: 二少爷，你怕是不太了解我们。我们可是什么样的主都见过。
9: 又出什么事儿了？
12: 哎呦，廖老爷子在家呢。老爷子，二少爷的事儿您还不知道呢。前两个月，二少爷在我这儿
13: 贷了2000大洋。
12: 可是这两个月过去了，二少爷给我来个闭门不见。
9: 廖回，
7: 阿爸，这不是前两天的货款没结下来，又突然来了个新单子，所以我才
9: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钱吧，
12: 还是廖老爷子敞亮。
1: 哎，老爷，账上的钱可不多了呀。
10: 差多少？
1: 差200多。
9: 这样，门口我那口棺材连用料带雕工抵得上吗？
10: 抵得上，抵得上。
9: 拉走。
7: 阿爸，
9: 等等。老爷，这可使不得呀。
10: 拉走。
12: 嘿嘿，好嘞，这回可值了。拉走。
7: 阿爸，儿子不孝，
9: 我打死你这个不孝。
13: 老爷，
9: 老爷，
1: 阿爸，阿爸。你现在没给老爷添堵了，赶紧回来。
9: 哎，快走，快走！只有草席卷了。

0: 老爷这样子多久了？
1: 老爷从早上回来就把自己关进去，没出来过。
2: 都是被廖辉给气的。
3: 阿妈，
2: 你说，
3: 你说他怎么能借高利贷呢？
0: 消消气，消消气。

0: 一会，快去看看你爷爷吧。你爷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也不出来，这样下去会出事儿的。
1: 这个孩子，你倒是去呀。
2: 阿妈，你先坐。
3: 哎呀，我去了爷爷就能开门了吗？你们不会真以为爷爷是七二叔在外头欠了钱，心疼棺材被拉走了吧？
2: 你们有没有想过，爷爷其实是想我阿爸？信不信如果你们现在就把阿爸找回来，爷爷立马就能出门大吃大喝。
1: 你这个孩子，我让你去看看爷爷，你哪那么多话？
3: 我就是看不过眼，你们都把我当小孩儿，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有话呀都憋在肚子里也不说出来。我看呢，阿爸要是再不回来，你也得跟爷爷一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瘦成一把骨头了。
0: 别胡说。
3: 我有没有胡说啊？你自己心里清楚。也不知道是谁，连睡觉的时候都在说：“廖西，廖西，你在哪儿啊？谢吉想你啦！你要是再不回来，你媳妇儿就死给你看！”
1: 哎，才没说。
3: 你才没说什么？
1: 我才没说你媳妇儿要死给你看。
3: 你看，你看，你承认做梦梦到我阿爸了吧？

0: 这边请。
1: 哎，这人都死哪儿去了？没看见我们两个大活人吗？
2: 哎呦，
1: 人呢？
2: 二位大人，
0: 抱歉抱歉。
2: 来人，赶紧给两位大人看茶。
3: 是。
0: 哎，二位大人，稍坐，稍坐啊。
4: 哎呀，还是刘师傅啊，懂得是理啊。
0: 哎呀，叶三是过奖了。
5: 行了，我不是来这说客套话的，也不是为了喝茶的。
0: 多位大人，今天一定有要紧的事儿。您说。
5: 听说你们廖家给大清皇帝做过龙椅，有这事儿吧？
0: 龙椅。
6: 李都尉，
7: 李都尉，我们家现在不做龙椅。
5: 你是谁？
0: 啊，这是我们廖家二少爷。
5: 哦，原来你就是二少爷。
8: 我听说你们大少爷因为没做好龙椅，最后逃跑了。
5: 二少爷啊，你还年轻啊，这说话千万注意分寸呐。
7: 这儿是我家，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注意分寸的是你啊。
8: 放肆！
0: 哎呀，二少爷，
9: 哎呀，都尉大人，这个年轻人说话呀不动脑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千万别耽误了你的正事儿啊。
0: 哎呀，李都尉，今天您能亲自来，我想一定有要紧的事儿，这样您就明说，只要我们六合堂能办到的，一定不敢懈怠。
8: 聪明，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
5: 我来的目的很简单，要你们坐龙椅。
10: 啊，对，这里啊有300大洋，是给你们坐龙椅的酬金。啊，
11: 不知道都尉大人要把龙椅献给谁啊？
10: 哎呦，刘老爷子在家呀！早知道我们就不费这么多事了。老爷子，
11: 叶巡，能否解释一下？现在皇帝没了，你们两位要龙椅做什么用啊？难道是想在兴化府自称为王？
5: 你就是廖敬山。
11: 正是。
8: 刚正不阿，说话带刺儿，我喜欢。眼下这袁大总统就要当皇帝继承大统了，这龙椅就是给他老人家准备的。
10: 真是。
11: 不过我们廖家只有给大清皇上呈供龙椅的传统，从来没有为奸臣贼子做龙椅的先例。
8: 来人！
7: 你们想干嘛？
8: 这个顽固不化的前朝余孽，是不是以为我李某人给你脸了？啊！
9: 都尉，千万息怒，息怒啊！不至于，不至于。
5: 好，叶三师。
10: 哎，等
5: 你给他讲一讲，我李都尉原来是干什么的？
9: 哎，大人，你坐，大人坐。哎呀，
10: 廖老爷子，都尉大人呢，原先是善扑营的啊，后来高升了。革命之后呢，都尉大人及时响应，做了我们兴化的都尉。啊，今天都尉大人到府上来，是冲着你们廖家做的龙椅来的，啊，不管是之前丢失的龙椅，还是再做一把龙椅，反正啊，这个龙椅它必须有。哎，
11: 那我要是没有呢？
8: 廖敬山，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5: 他尹知府没给你满门抄斩，李某人可说不

0: 不定。
1: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儿啊，前后都是通的，这边。哇，

0: 我去劝一劝啊。哎呀，廖老爷子，廖大掌柜，不就是做一把龙椅吗？啊，这可是你们廖家的拿手活啊。再说了，杜伟大人啊，不会让你们白做的啊。大洋已经摆在这儿了，做好了，他也是你们廖家的光彩，不是？啊，
1: 叶师爷，你就别在这里惺惺作态了。上次献龙椅的时候，你口口声声说为大清、为皇上，以大清的子民自居，可一转身，你摇身一变，说是为革命，以推翻大清为荣。像你这种毫无礼仪廉耻之徒，有何面目活在世上？
0: 廖大掌柜，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啊，我现在活得不是好好的吗？嗯，我们都是兴化的乡亲，我知道您老一向看重气节，但是您也得为廖家啊上下几十口人着想啊！
1: 哼，不用你替我们廖家考虑，我廖家世世代代吃大清皇上的饭，足受皇恩。这龙椅只能献给皇上，也只有皇上才配。
0: 廖掌柜，已经没皇上了，你现在把龙椅献给袁大总统，他也是天经地义呀。
1: 他不配。
2: 就算我把龙椅送给他，他敢坐吗？就算他敢坐，他能坐得住吗？
3: 廖应山，这都跟你没关系。你不坐龙椅，就是对抗共和，妄想保皇复辟。就冲这点，我他妈就可以毙了你！
1: 我廖应山什么没经过，就能被你两句话吓倒吗？
4: 老爷，老爷，想别生气，别冲动啊！老爷，哎，有什么事咱们好商量。
0: 廖应山，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一个做木工活的，把龙椅交付了，他不就两清了吗？啊，干嘛非得对抗政府、对抗共和呢？
1: 叶知秋，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正所谓道义有道，我们木匠也有我们木匠的规矩。人一旦不讲规矩，有奶便是娘，那活着还不如一条狗。
0: 你再这么老顽固，再这么不配合，你会把廖家几十口人全都害死的。
3: 别说了，廖老头，我最后问你一遍，龙椅你坐还是不坐？哎呀，
4: 老爷，为了廖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您再考虑考虑。
5: 杜大人，把枪收回来，收回来。谢诺，好了好了。
1: 列祖列宗在天上看着他，我廖敬山绝不做不忠不孝的事情。死都不做。
6: 哎呀，大人，大人，不能开枪。

0: 闹的。这六合堂啊，在这一带还是挺得人望的。事情要是闹大了，咱们可担待不起呀、啊，还是赶紧撤吧。
1: 您醒醒，老爷。老爸，
2: 这群王八蛋，我跟你们拼了！别别别别别
3: 来人呐！你们赶上干什么？赶紧叫大夫！
4: 叫大夫！
3: 赶紧叫大夫！
0: 哇，是石吧？是吧？这就是您。

0: 是吧，以后是不是我也住这儿啊？对啊，阿妈，阿妈。
1: 大少爷，大少爷，你可算是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大少爷，老爷，
0: 老爷怎么了？老爷他中枪了。大夫，辛苦你了。好吧。
1: 大少爷。
0: 好吧。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
0: 大夫，我阿爸情况怎么样？
1: 老爷子受的是枪伤，好在没伤到要害。要是能挺过这一两天，说不定还有办法。
0: 大夫，请你一定想想办法救救他。
1: 这你放心，我会尽力的。
0: 小辉，
2: 哎，
0: 这是谁干的？
2: 大哥，是李都尉。
3: 大少爷，是李都尉，
4: 就是李都尉的干子。嗯，
0: 谁是李都尉？
4: 哦，大少爷，这个李都尉啊，是新来的，负责我们兴化这一带的军事主管。今天是叶知秋带着他来的，非要逼着老爷给什么袁大总统打一把龙椅，老爷死活不答应，他就动了枪。这个李都尉简直是无法无天。
5: 阿爸，阿爸，阿爸，爸儿想死你了。
0: 你回来，这不是回来了吗？
6: 希儿。
2: 爸爸，
3: 是我，
0: 我回来了。爸爸，你醒了。
6: 希儿，
0: 是我。
6: 希儿，
3: 是我，
6: 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6: 希儿，
3: 爸爸，
6: 希儿，
3: 你躺好，躺好，别起来，躺。你老人家别激动啊，好好养伤。
6: 回来，
3: 回来。

0: 我
1: 回来了，来，你好好喝药。

0: 李霞，真的是你啊！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我没时间跟你说话，我现在马上去趟府衙。
0: 你们家的事我知道了，这个李都尉来到咱们这儿以后啊，是横行乡里，强买强卖，干了多少坏事儿？
1: 咱们去找他要个说法去。啊，走。哎呀，
2: 冲动啊，
1: 后悔了，叶三婶。
3: 你帮我出出主意啊！杜伟大人，先不要着急嘛啊！
4: 报告，
3: 杜伟大人，外面有廖氏。
4: 什么人？
3: 带头的是廖家大少爷。
1: 廖西，你确定吗？
3: 确定。
1: 管他什么人呢，咱们有枪。走，出去看看。
3: 杜伟大人，杜伟大人，且慢，且慢呐。大人，你是不知道啊，这个廖家大少爷廖西，可是个难缠的角色呀。
1: 嗯。
3: 这小子不光有手艺，有脑子，而且人缘还好。现在又不知道突然从哪儿蹦回来的。大人，我看啊，咱们还得谨慎一些，千万不能硬来啊，闹不好很容易激起民变呐。
1: 哼，我管他大少爷二少爷呢，我堂堂李都尉还怕他不成？走，出去问问他。
3: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哎呀，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啊，大家放心，有叶某人在，咱们凡事好商量啊，好商量。
5: 叶师爷，这么说你是可以做主了是吗？
3: 哟，
5: 这不是廖家大少爷吗？回来了。哎呀，
3: 这怎么刚回来就带着人到这里来闹事呢？你难道忘了当初是怎么畏罪潜逃的了？
5: 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可以慢慢论。
6: 我们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查找凶手。我想问问政府，为什么拿着枪冲到我们家，开枪伤人？
5: 为什么？
6: 因为我是执行上级命令。
5: 你们这么做，完全是为非作歹，目无王法。<笑>
6: 廖老头，反对政府对抗共和，还妄想复辟前朝。要不是叶参事劝我。
7: 不然，我早把你们全枪毙了。马上给我散去，本都尉可以不追究你们聚众闹事的责任，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8: 原来你就是李都尉，开枪打伤家父的就是你。
7: 县政府一再宣扬不能破坏民权，不能欺压百姓，你们怎么这么肆意妄为啊？随意开枪！
5: 打伤无辜的老人，经理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啊，弄个报社，整天胡写八写的，今天又跟着带头闹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维护民权，我们想反对暴政。
9: 李都尉，
5: 你让家父坐龙椅，家父没有答应，你就以势压人，我就要问问。
10: 就这么没有公道吗？带着这么一大帮人到我这儿来讨公道，还枉法！我告诉你，在这儿，我就是王，我手里的枪就是法，怎么着嘛？到底想干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我带头，放开他手！
5: 姚大少爷，别来无恙啊！哎呀，你说你们今天这是干的哪一出啊？我提醒你啊，这个李都尉啊，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你们要是真把他惹急了，到时候就算我想替你们说话，恐怕都来不及啊。那个李都尉他有什么本事？除了杀人还是杀人？这跟土匪海盗有什么区别啊？民主、革命呢？他革得了谁的命？你去告诉那个李都尉，天道轮回，恶有恶报。

0: 我说廖大少爷，我可是敬你是咱们新化街面上的一个人物啊，你怎么这么不识趣呢？
1: 我劝你还是顺应时势吧，不就是服个软吗？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自己啊先想一想吧啊。

0: 怎么样，进了大牢老实多了吧？
1: 哎呀，我是对他好言相劝呐，可这小子嘴巴还是硬得很。
0: 哼，好说，给他点颜色看看，叫牢里的弟兄好好伺候他，我看他能硬到什么时候。
1: 陆伟大人，依在下看来，也只能是教训教训得了，千万别把人打死了，不然的话，老百姓再闹起来，咱们可不好收场啊。
0: 你说这个地方乱七八糟的事怎么这么多呢？啊，本来就是坐个龙椅，屁大点事儿，怎么搞这么复杂？太麻烦了。
1: 杜伟大人是不了解呀，兴化这一带，主要的产业就是以廖家为首的木雕行业，这里的老百姓大多都跟他们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实在是难搞啊。
0: 难搞，叶三婶。廖家后来进来那姑娘是谁呀？
1: 啊，那丫头啊是廖老爷子的亲孙女，哎，就是廖熙的女儿。
2: 爷爷要是有什么事，我跟你们拼了。
1: 大人，大人。
3: 来人啊，快来人啊。
4: 哎哎，怎么了？这怎么弄呢？这是啊，
5: 李都尉他们根本就不讲理，上来就放枪。
6: 廖大哥被关在牢里了。
2: 什么？啊，我当家的有没有受伤啊？
6: 没看清楚，全乱了。哎，你们包扎一下这个小兄弟啊，我去救廖大哥。哎，注意安全。啊，
7: 您就是师娘吧？
2: 你是谁啊？
7: 哦，我是苏哲，是你阿爸收的徒弟。
2: 阿爸，他什么时候收了个徒弟？
7: 师傅是在彩岛收的我。
2: 什么岛？我警告你啊，你可别想随便编个什么地方糊弄我们。
8: 宇辉，不许无礼。孩子，你师傅这些年都在哪儿啊？
7: 师娘，我师傅这些年都在彩岛。
8: 彩岛是什么地？
7: 师娘，我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得回去找我们老板，救我师傅呢。
8: 哎哎。
9: 大少奶奶，大小姐，我也去想想办法啊，你照顾好你阿妈。
8: 我这才刚把你阿爸盼回来呀，怎么就又出事儿了？
2: 阿妈，这个是太老留给你的宝贝，真的要当吗？
8: 只要能救你阿爸出来，这都不算什么。现在账上亏得厉害，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晚出来一天，就多受一天的罪。
10: 秀菊啊，利息呢是我这些年的私用，拿去。
8: 阿妈，这可是您的。
2: 阿妈，我们不能要奶奶的东西。
11: 奶奶，这些东西您先拿回去吧，我们会想办法救阿爸的。
10: 你个小丫头，到屋里待着去。啊，
2: 去去去。
10: 秀菊啊，别听小孩子的啊，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这些东西难道还要带到棺材里去啊？救人要紧，拿着。这
6: 哎，不是，这些东西我看了，东西是好东西，可这年景吧，我只能给你100大洋。
12: 100大洋？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我要卖这些东西至少值200大洋啊。
8: 你会
6: 大小姐，话不能这么讲，要不你去别人家转转，你还是得回来的。
12: 转转就转转，阿妈，我们不给他浪费时间，东西给我。
13: 二位，怎么还发这么大的火？这是怎么了？
8: 华老板，这不是家里遭难了吗？
13: 哎，廖老爷子现在怎么样？
12: 你还好意思提我爷爷？阿妈，我们走吧，不跟这些趁火打劫的人聊了。
13: 二位。先等等。
14: 廖夫人，大小姐，按我们典当行的规矩，这100大洋是不少了。
13: 小二，
14: 取银300大洋，开单票100大洋。
6: 300。
14: 快去，快去。
13: 廖夫人，单票300大洋，您收好。
8: 华老板，这
13: 在咱们新华这条老街，哪家没受过你们廖家的恩惠？我这小本生意啊，更是如此。现在廖家出事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这200块钱大洋，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还望二位笑纳。
12: 华老板，对不起。
13: 大小姐，您言坐呢。
8: 谢谢，谢谢。叶大人。
1: 早夫人，你们这是？
8: 叶大人，打扰您了。我一个妇道人家，按理说不该抛头露面的，但是现在廖家都乱了。叶大人，求求你帮帮忙，救救我当家的，求求你！
1: 哎呀，你看这，
8: 叶大人您收下。啊，
1: 好，好说，好说啊。那这样吧，早夫人。我看你可以先回去啊，照顾一下家里啊。这个大小姐呢，念过书，上过新学。哎，这李都尉啊，是个军人。实在不行，可以让大小姐随我进去，给李都尉啊多说说好话，指不定李都尉就能够手下留情，网开一面呢。
8: 叶大人不行了，他受不了，他还是个孩子。
11: 没事，阿妈，我已经长大了，我会让李都尉把我阿爸给放了的。
8: 一会。
11: 是，放心吧，叶师爷，我们走吧。
1: 啊，好，那就随我进去吧。啊，
8: 一会，一会。
15: 哎呀，哎呀，

0: 这英雄爱江山，更爱美人啊。
1: 你干什么呀？你放开我，放开我。
2: 这个李都尉狮子大开口，还是想拒绝收编？
3: 记住，擒贼先擒王，
4: 下百姓鱼肉相连，你会不得好死。你
5: 把他的手给我废了，
6: 我想让你死得明白。我爹是新左孙氏的大掌柜孙振，知道了吧？

0: 哎呀，哎呀，
1: 哎，哎呀，哎呀，
2: 杜宇大人，啊，廖家大小姐前来求见。啊，这个廖大小姐啊，是专为她阿爸廖熙的事情来的，希望杜宇大人能够高抬贵手，尽早把她阿爸给放了。杜宇大人，杜宇大人。
0: 啊，坐，你们坐。大小姐，来，坐，快坐。大小姐，
3: 怎么？
0: 哎，坐。哎，叶大婶，
3: 你先出去忙吧。
2: 好，大小姐，那就跟杜宇大人好好的谈一谈啊。
0: 大小姐。喝杯酒吧，
4: 李都尉，我不会喝酒，我来就是想找您聊聊我阿爸的事儿。
0: 哎呀，成，那咱就谈完了再喝。哎呀，你说你阿爸如果不带着一大帮人过来闹事儿，我也不至于那么冲动了。
4: 要不是您打伤了我爷爷，我阿爸也不会来找您的。要不，您就把他放了吧。
0: 哎呀。那好说，哎，不过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0: 你知道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算得上是英雄了。这英雄爱江山，更爱美人啊。我自从与你见了一面之后，我是魂牵梦绕，茶饭不思啊。
5: 干什么？
0: 哎呀，廖大小姐，我长话短说吧，只要你嫁给我李某人，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不但你没事，你们廖家，不，咱们廖家六合堂，啥事都没。

1: 李都尉，你这是在给革命抹黑，你还算是个军人吗？
2: 都尉大人，
1: 哎呀，少帅，这个不知少帅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少帅恕罪啊。
2: 没事吧？
3: 我送你回去。少帅，少帅，今天谢谢你啊！不用客气。啊，对了，李都尉他把我阿爸抓起来了，我看他好像挺怕你的，你能不能帮帮忙？
2: 把我阿爸放了呀！你先回去吧，我先了解一下情况。你怎么了？没事，
3: 阿切，就是有点着凉了。谢谢啊。走吧，我送你出去。
4: 我阿爸的事儿就拜托你了，我在廖议会。嗯，那我就先走了。好。哎，议会，
5: 妈妈，
4: 你阿爸怎么样？你这穿的谁的衣服？这是，哎，我回去再跟你说吧。
5: 哎，议会。
6: 是发现李都尉一行人出来的时候，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下一个向后的同志。发出信号后，马上撤离。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李都尉啊，就是混迹咱们革命的蛀虫，仗着有兵有枪啊，胡作非为，咱们不能让他嚣张了。
7: 伟儿，
6: 哎，
7: 阿爸，我在呢。阿爸。 把火烙印传给你，是希望你能支撑起六合堂，把真谱传给你哥，是因为他能把。 六合堂的记忆传下去，要多听你哥的话。你们兄弟俩一定要把廖家、六合堂管好。
6: 放心，我和我哥一定能把六合堂管好。好，
7: 好，
6: 大娘，哎，那我就先回去了。有事你就喊我。嗯。

0: 恭喜二少爷，老爷传活烙印给你了。想必六合真谱也传给你了吧？
1: 他把六合真谱给大哥了，让我俩共同掌管六合堂。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我现在真希望。

0: 阿爸能撑过来，我哥要是早点回来就好了。二少爷，宅心仁厚，老天爷一定会眷顾你的。不过，也要做最坏的打算。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到时候，你也要做好接班的准备，当好这个家呀。
1: 我明白。

0: 老少爷，
1: 张管家，这一次查的怎么样了？我跑了这么多年，找到了当年宣旨的老太监廖敬山，为了打压咱们孙家和宫里的太监勾结，陷害老爷。

0: 你怎么回来了？大少爷呢？
1: 我师父被新化县政府给抓了，你得去救他。
0: 再说一遍。
1: 我师父被抓了，你得去救他。
0: 现在就走，有什么路上说。

0: 竟然是他，大佐，进去。啊！哎呀！啊！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怎么也进来了呢？啊，兄弟，你怎么这么傻呢？啊，
1: 好兄弟，有难同当，我能不管你吗？
2: 你这是找死啊！你怎么去刺杀那个李都尉的呢？啊，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可惜啊，你要了他的狗命。
2: 兄弟，你这是胡来，你知道吗？
1: 既然进来，我也没想着活着出去。
3: 好，谢谢。哎，大少爷，别起来，坐着。

0: 没事吧？他们怎么能这样啊？太不像话了！李先生，你胆子也真够大的！哎，元秋，家里怎么样了？阿爸还好吧？
1: 老爷他怎么了？老爷他伤势挺重的。 这一会儿清醒了，一会儿糊涂，孩儿不孝啊！老少爷，老爷说了，要把六合真魄传给你，等你把撂下的手艺传承下去。
0: 老爷连这话都说了。
2: 真的不孝啊！赶紧吃点吧，我去外面打听一下。啊，
3: 元秋，啊，有劳您了。这不是应该的吗？
2: 赶紧的，快点！好，下去吧。
4: 好的。
3: 叶禅师，哟，这不是刘天秋师傅吗？啊，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
2: 老太太让我过来打探一下，就是想问问李都尉打算怎么处理我们家大少爷。
3: 你们家大少爷所犯的事情，倒不是很大。
2: 哦，
3: 可是他的那个朋友，那个李霞，事儿可不小啊！竟敢刺杀李都尉，这还了得呀！
2: 原来是这样，看来这件事也不能把我们大少爷怎么样。嗯，哦，啊，不是，我是说啊，我们大少爷罪不至死，这我就放心了。这死罪能免，啊，可这活罪嘛，规矩你是知道的。
5: 少帅到。
2: 少帅，请坐。
6: 免了吧，地盘让出来，你有什么条件？哎呀，没有大帅就没有我李某人的今天。但是我李某人也得过日子啊。如果我没有兵，没有钱，我很快就被人吞了。目前的情况嘛，我最少需要300条枪，20万大洋。
7: 大帅也算捡便宜了，
6: 行吗，少帅？
8: 欠着便宜了，我倒是觉得你胃口不小啊。还有，前几天抓的人，你得给我放了。只要大帅答应要求，连人带地，全是你的。
9: 戴小姐，
8: 副官，怎么样了？
9: 少帅说了，你安排的事儿，请你再多等待几天。啊。
10: 谢谢你啊，客气了。那我先告辞了。
11: 报告，进来。
7: 下去。是。父亲。嗯。新花的事情谈得怎么样了？父亲。嗯。这个李都尉，狮子大开口。哦。看来，还是想拒绝收编。另外，我看了一下防区，他的这个位置，正好卡在了关键的喉咙之处。 是我军东西无法相接，不利于调防。
11: 哼，看来这买卖是做不成了，人意也没有了。嗯。
0: 你马上去整顿，行动要快，记住，擒贼先擒王。
1: 都尉大人，大人，
2: 什么事啊？
1: 你说现在这个廖西和李霞的事情该怎么处理呢？
3: 我也想过，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
1: 是啊，这李霞按照他的罪，那是肯定活不了的。可这廖西轻易不能杀呀。现在廖老爷子的事情，老百姓已经很不满了。再说还有少帅的托情。
3: 那你说怎么办？
1: 大人，你看，咱们可以怎么办？
4: 走。
5: 哟，这新出的告示，罪犯李霞聚众闹事，公然对抗政府，都尉要宽恕，怎奈不思悔改，后代人行刺都尉，为了肃清反对政府的毒瘤，决定明日枪决。
6: 枪决？
8: 枪决？
5: 哟，有没有？这，哎，
0: 把廖西带上来。
6: 大少爷，
9: 大少爷，
6: 大少爷，
9: 大少爷，
6: 大少爷，
9: 大少爷，
10: 大少爷，大娘子，大娘子，
6: 大少爷，
10: 大娘子，
6: 大少爷，
10: 大娘子，
6: 大少爷，
10: 大娘子，
6: 大少爷，
11: 大少爷，李霞，时辰快到了，
12: 他也没有什么话想说。
3: 呸！口不问，恨我就是没扎死。让你如此猖狂，做了鬼我也不会饶了你。
13: 闭嘴吧！
3: 绿林好汉的话我都听腻了。哼，
14: 希儿还没回来。
15: 快了，田秋啊去到衙门打点了大老爷和叶师爷，说是今天就放人呢。
14: 嗯，还好有田秋啊。
15: 说的是。老爷该吃药了。
14: 要一部死病啊。
15: 老爷，您现在气色已经好多了，别说丧气话啊。
3: 廖西啊，你和李霞是一伙的吧？
16: 你问我，我还问你呢。
3: 你让我阿爸替你坐龙椅，
16: 我阿爸不答应，你这整我阿爸，你陷害我阿爸，
3: 我阿爸要是有三长两短，
16: 我这辈子跟你没完。

0: 苦口良药，哪有不苦的药啊？老爷，你先别说话了，好好休息啊。当家的，
1: 你婆婆，这还挺硬啊，让你陪绑，就是让你长个记性，你还不服是不是？
2: 你问我服不服？你应该问问姓万的老百姓服不服？
3: 不服！不服！
4: 不服！
3: 不服！
2: 狗官，你仗着手上你有枪，你就欺压百姓，鱼肉乡邻，你会不得好死你！
1: 事到如今还想充好汉呢？你不就是一个木匠吗？凭手艺吃饭是不是？
5: 把他的手给我废了！
6: 大少爷，
7: 大少爷，
8: 放心。

老爷，老爷，老爷，是不是有话要说呀？老爷，老爷。

0: 准备行刑。
1: 是。
2: 不要！
3: 大哥！
4: 大哥！兄，兄弟把你连累了。咱们如果有缘分，下辈子咱们再仗剑走天涯，斩尽人间不平。狗官是见阎王，我死无葬身之地。
0: 举枪！

0: 大帅令，贪腐聚奸李都尉，为非作歹，迫害乡里，现就地正法。自即刻起，张大帅机关新化府。 少帅，少帅英明啊！在下叶日秋，替新化的百姓感谢少帅及时出手，铲除奸恶，为民除害呀！
1: 叶参事，大帅一再吩咐，新化以木易行业闻名天下，商业繁荣，你要多为百姓。 商户们，做些好事。
0: 是是是是，少帅英明。大帅威武，少帅英明，少帅英明啊！

0: 你醒了，来喝点水。当家的，
1: 我起来了，我起来。
2: 回来晚了。

0: 先生，我家希儿的情况如何了？
1: 命是保住了，身上都是皮外伤，但手上的伤非常重，许多筋骨的功能都废了，恐怕不好恢复了。
0: 大夫，我家希儿是靠手艺吃饭的，他不能没有手啊。
1: 不是我不给治，伤筋动骨也只能开些个药调理调理，至于能不能复原，那得看廖少爷的运气了。
2: 先生，那要是运气不好呢？
1: 那就难说了。
2: 难说？你的意思是我阿爸有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了？
1: 这廖少爷吉人天相，不会这么糟的。老夫人，我先告退了。

0: 大姐，老爷现在去世了，大少爷伤成这样，咱们廖家是不是得有个人说了算的？我还没死，希儿还没死，怎么就没说了算的？
1: 老爷生前只交代把火烙印和六合真谱传给两个儿子，
0: 可他没说谁说了算啊。
1: 老爷把火烙印传给回儿。
0: 是让他把生意做好，把真谱传给希儿，是让他把手艺绝学传下去。虽然没有明说谁做主，可是廖家的规矩从来都是长子继业。你不是不知道吧？希儿是长子，可是他现在手伤成这样，还能行吗？既然大儿子接不了班，按规矩就应该是我们回儿当家了。
1: 希儿怎么了？希儿她一定会好的，你就别在这胡搅蛮缠了。你个戏子，
2: 凭什么资格在这说三道四的？
1: 廖家也轮不到你做主。

我们奉防军张少帅前来吊唁，新派木雕第28代传人廖敬山，敬送老先生驾鹤西去，前往极乐。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答谢。

0: 辛苦你还亲自跑一趟。
1: 哪里，廖爷爷是新化最有名的仙作匠师，出自他老人家手里的东西无人不喜爱，无人不称赞，他值得我们军人和百姓的尊敬。
0: 我替我爷爷谢谢你。
1: 廖小姐，咱们之间以后不必提谢谢二字，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不必客气。
0: 嗯。
1: 哦，对了，伯父的情况怎么样了？如果需要医生，我可以介绍。
0: 谢谢了。
1: 我都说了，和我之间不必客气。要是有什么事情。

0: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
1: 好。
0: 时间不早了，我还有军务。
1: 那我送你。
0: 不用送了，送好廖爷爷。

0: 新生员梅掌柜到了。
1: 新盛元梅掌柜携徒孙苏哲吊唁廖老爷

0: 家属答谢。大少爷呢？哦，大少爷受伤了，现在屋里呢。
1: 我叫梅洛丹，我想看看大少爷。

0: 大少爷，大少爷，少爷怎么样了？请老太太安，可否借一步说话？
1: 请问老太太，大少爷可有醒过来？没有，
0: 一直昏迷着。大夫怎么说？
2: 大夫说他伤了筋骨，恐怕恢复不了了。
0: 苏哲，
3: 哎，
0: 马上备车，带大少爷去广州。
3: 等等。 去哪儿？是秀菊姐姐吧？我要带大少爷去广州，否则人就真的废了。大少爷现在病得这么重，还没有醒来，就算是去看病，恐怕他路上经不起折腾吧。李掌柜，谢谢你的好意，廖家自有廖家的打算。 况且现在的希儿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换个地方治疗，家中还有丧事，就不便多留了。
0: 还请老太太答应我的请求。
3: 梅掌柜，我愈了，一会送死两位。
0: 是。

没想到才三天的时间，咱们廖家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从前，你阿爸替我赎了身，让我成为廖家人。这么多年，也算没让咱们母子过过苦日子。你阿爸对我们的恩情，我们三世难报。 他现在这么一走，这个家里唯一能替我们做主的人都没有了。慧儿，以后阿妈只能指望你了。现在，你阿爸把火烙印传给了你。 你可一定要传承手艺，经营好六合堂，别辜负了你阿爸在天之灵对你的期望。

经历了千难万险，总算回家了。现在我回来了，您怎么就走了？

0: 丫的不见了。
1: 啊，这
2: 阿爸，廖家的不孝子孙廖希回来了。

您这一生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从来不向权贵低头。您告诉我们说，我们手艺人不光要有灵气，还要有骨气。儿子从小到大都一直在遵循着您的教诲，在做人做事。现在我回来了，却变成这个样子。妈妈，您这一走，廖家的天就塌了。你让我以后该怎么办呢？只要您的喜儿还有一口气，就会把这个家

0: 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家里可能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惠儿和廖希一定不会相安无事的。
1: 你说的对呀，在廖家，除了老爷，很多人都听大少爷的。可是他现在伤成那样，难道这家人要偏向一个废人？这个不好说。
2: 还有大太太，我猜她很有可能会拿老爷的遗训和六合真不说事。你的意思是，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一日不可无主啊！我也是希望六合堂能早日重新振作起来。我觉得应该让二少爷接任大掌柜。这靖山走得突然，你千万要照顾好身体。
3: 保重自己呀！谢谢三叔，以后还要仰仗三叔，大哥多关照。啊，弟妹，还有件事一直没有结果，我们心里没谱，想听个准信。

0: 毕竟是我哥呀。
1: 回儿，你一天不拿到真谱，你就永远是个临时大掌柜，名不正言不顺的。
2: 妈妈现在最担心的是啊，廖辉掌管了大掌柜，他和他那个娘还能再容得下咱们吗？
3: 廖家多好的手艺啊，
4: 要失传了。
5: 你不管谁做廖家的大掌柜，都得按照老祖宗的规矩来做，
6: 这件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出货，
5: 我看谁敢动。

0: 儿媳妇啊，这径山走得突然，你千万要照顾好身体，保重自己呀。谢谢三叔，以后还要仰仗三叔，大哥多关照。啊，
1: 弟妹，还有件事一直没有结果，我们心里没谱，想听个准信。
2: 大哥是为廖家大掌柜继任人发愁吧？我懂。每年从廖氏发出的月钱，都是大掌柜的说了算，大家为生活担心，可以理解。
1: 还是弟妹通晓事理。
0: 那以后谁说了算呢？
3: 现在廖西管手艺，廖回管生意。
1: 那我们到底？
0: 该找谁商量呢？我听明白了，你们是要从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人来。照你们刚才的意思，那就只能选廖回了。
1: 我可没那么说，这事还得你们定。
0: 妈妈只想问你一件事儿。 要是把真谱传给廖回，你怎么想？你能同意吗？希儿啊，你阿爸临终的时候嘱咐过我，要我一定要把真谱留给你。他这么说，就一定有他的道理。你阿爸，他是害怕廖家的记忆。 从此中断了，
4: 妈妈，我明白。
0: 你不明白。

0: 这么珍贵的东西，它事关着你今后的一切，关系着六合堂的兴衰，你可不能随意的就决定啊！
1: 阿妈，我和廖回总得有一个人来接手六合堂出任大掌柜的吧？但现在我都已经这个样子，我能怎么办？再说了，就算廖回能力不行，年龄小。
0: 我的当哥的，我也可以帮帮他。
2: 阿妈现在最担心的是啊，廖辉
3: 当上了大掌柜，他和他那个娘，还能再容得下咱们吗？
2: 慧儿，明天一定要把真仆拿回来。
0: 阿妈，这种情况咱们去要真仆，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2: 你怎么这么傻呀？现在才是最好的时候。
3: 就要趁大家都在的时候把事情提出来，让他们知道，廖西现在是个废人，咱们拿到真仆那是名正言顺的。
0: 既然我大哥已经什么都干不了了，那你们还怕他干什么呢？
2: 真仆一天不到手，一切就都是变数。阿妈这辈子被他们压着就算了，绝不能再让你出不了头。
0: 可他毕竟是我哥呀。 我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2: 回儿，你一天不拿到真仆，你就永远是个临时大掌柜，名不正言不顺的。
4: 哦，二太太，二少爷，现在是非常时期，人心难测呀。

0: 此前引路，吉林了。
1: 廖大少爷，三位大掌柜的，今天是我阿爸出殡，三位有什么事儿，能不能？
2: 廖大少爷，千万别误会，我们几个就是想送送廖老爷子，给他扶灵。
0: 是啊，
3: 哎呀，
0: 舍不得，舍不得，
3: 廖大少爷。廖老爷子一辈子助人光明磊落，在木易雕工上更是精益求精，在我们心里他就是一代将士，我们给他扶灵送他一程，我们脸上也有光。
0: 是啊，既然各位这么有心，那廖鑫

0: 大哥，
1: 二弟，你来了。这是六合真谱，是阿爸传给我的，你把它收下吧。
0: 大哥，你真的愿意把六合真谱给我？
1: 二弟啊，六合堂是经历了廖家28代苦心经营才走到今天的。阿爸虽然走了，但是廖家不能乱，六合堂不能倒啊。现如今我的手

0: 样子了。我左思右想，还是把真谱让给你。
1: 大哥，是，
0: 拿着吧。
1: 大哥，龙宇出事之后，你为了避难远走他乡，杳无音讯。我这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了，可阿爸又走了。现在你的手伤成这个样子，是，这三年来，我一直帮着阿爸管理六合堂，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可那都是因为有阿爸呀。现在，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二弟啊，我这次回来，我发现你进步不小了。六合堂，你把它经营得有声有色，我想也是因为基于此，阿爸才把火烙印传给你。现如今，我把六合真谱也让给你，就是希望你越来越好。以后你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大哥也可以帮你。我相信用不了几年，你的手艺肯定会在我之上。
1: 大哥，我不敢奢求我的手艺和大哥一个水平，但我只求不丢了廖家的脸。
0: 廖辉啊，千万不要以为拿到真谱以后就不思进取了，真谱一定要好好研究，不然的话你会对不起阿爸还有廖家的列祖列宗的。六合堂以后的兴盛和繁荣，还有上百口子的人，就指望你了。

0: 各位师傅，各位师傅，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二少爷手里捧的六合堂的火烙印和六合真谱，我们的老掌柜廖老爷已经传给二少爷了，也就是说，从今天起，由二少爷掌管六合堂。
1: 各位师傅。 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对六合堂的付出。从今天开始，由我接管六合堂的事务，请大家放心，我会和我阿爸一样，视六合堂为生命，把六合堂发扬光大。希望各位师傅相信我。我们听二少爷的，二少爷，我们跟着你干，放心吧。
0: 啊，师傅们。
2: 这是二少爷一点心意啊，一会儿发给大家，还不谢谢二少爷？
3: 谢谢二少爷，多谢二少爷。
4: 我们一定好好干。
2: 谢谢二少爷，
5: 钱段时间啊，忙着料理老爷的后事，啊，看看我们的订单存了多少了。这前院的事情，我们帮不上忙，但是攻防的事情，那是我们的本职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复工，把损失给追回来。
1: 好，大掌柜，大少爷怎么样了？大哥的手被人废了，以后都不能干活了。大少爷以后可怎么办呀？
6: 廖家百年的手艺要失传了。
1: 冯师傅，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们家祖上是对我们家有恩，可你们家世代也是靠我们廖家吃饭的。
7: 我们家现在出了这种事儿，你还在这说这种话？六合堂黄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8: 二少爷，千万别生气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这个冯师傅，他就爱叨叨啊，少说两句。
1: 能完事儿？我说的是廖家手艺，又没说六合堂的生意。
7: 冯师傅，廖家的手艺有我呢，我也是得了阿爸真传的。
9: 二少爷，这是您做的活吧？说实话，这件活境界不够。

0: 不高雅，
1: 这层次不够分明。
2: 冯师傅，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1: 凭什么？凭我老冯打磨了半辈子工具。
3: 我看你呀，也只懂打磨工具，
2: 根本就不懂雕工。
1: 是，我是不懂雕工。我阿爸从小给你爷爷打磨工具，我从小给老爷打磨工具。对老师，您的工具也是我打磨的。这个工具呀，和人的作品是一样的。大少爷的工具我也打磨过一件，还是他去南洋以前给老爷雕刻生日礼物里，那个活生动圆润，活龙活现，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可惜了，以后再没这样的机会了。廖家多好的手艺啊，要失传了。
4: 你，哎，我说你这个老夫，说什么脏心话？二少爷，别跟那般见识，我从我去说说他，啊。
5: 我记得先生管账的时候，惠儿才五岁吧。
6: 二奶奶的记性可真好。
5: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转眼间惠儿都当上大掌柜的了。
6: 是啊，是啊。二少爷都能当家了，
5: 如今老爷去世了，大少爷的手又伤成那样，这以后廖家谁做主，先生心里应该有数吧？
6: 明白明白。只是大奶奶那边，
5: 以后以这个为准。
7: 哎，各位，哎呀，这个二少爷和冯师傅拌嘴的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啊。
4: 谁要是传出去，我就拿刻刀拉了他的舌头，听到没有？
7: 啊，不能不能，是不是？
6: 不敢不敢。
4: 行了，现在时间紧，就按我之前说的干吧。
2: 哎，刘管家，我觉得咱们不能这么干。
4: 怎么了？
2: 你看啊，这么干快是快，你说榫卯减少，木板减薄，工序减短的话，这样保证不了质量啊。咱们六合堂以前的家具是可以用上上百年的，如果这样的话，我怕保证不了质量。
4: 这人都活不了百年，你家具放百年有什么意思啊？
7: 我们现在单子这么紧，是不是？这要是违约了，那就得赔钱。这赔钱谁给你们发工钱啊？这没有工钱，
4: 你们怎么养家糊口啊？
8: 六合堂的活计就要精雕细作，一遍都不能少。你让我们去繁就简，那就不是六合堂的东西了。你这不是为难人吗？
4: 哎呀，哎，现在不是特殊时期吗？你们都是老师傅了。要我怎么说啊？你们才明白呢。
7: 这个去繁就简，哎呀，改改这个图纸就可以了嘛。事事如意，你就少刻几个柿子；这个花开富贵，你少刻几朵花；这个、空的地方刻朵云彩，这不就行了吗？何必这么较真呢？抓紧时间，好。哎呀，
1: 这王八羔子要毁六合堂啊！
5: 你呀，还是太年轻没经验，很多事情不用自己亲力亲为，交给大师傅们去做，你要负责把关。
9: 妈，多做点活不也能练练手艺吗？
5: 练练手艺是好事，不过你得掌控全局。

0: 这个你收着。
1: 阿妈，这是什么呀？
0: 你现在是廖家的大掌柜了，要有自己的章，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要你先过目，你来做主，知道吗？
1: 哦，我知道了。

0: 谢谢阿妈。
1: 来，这是今天往来的账单，你可以用用啊。
2: 高跟上。哎，这儿，上去领。
0: 哎，梯子，快！量仔细了啊，那边。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4: 回大奶奶，准备翻新内务。
3: 翻新？
4: 哎，
3: 谁让你们翻新的？
2: 量准了，要用上好的料。
5: 什么？你在干什么？
2: 姐姐醒了。
3: 哎，老爷在世的时候，我是说过这屋子要翻新。可是老爷住习惯了，他不愿意动啊。哎，现在老爷才走了几天呢，
6: 那现在动我合适吗？再说了，我也住习惯了，不必折腾了。
2: 姐姐还不知道呢。
3: 又怎么了？
6: 你快说。
2: 是这样的，姐姐，你看啊，这回二爷老大不小了，现在还是当家的，住在钱塘不方便的。咱们廖家这么大的基业，好歹也得讲个体面，不是？你我呢都是他的长辈，哎，你可是他的大妈，你就当为了廖家，咱们不是也得给他把门面撑起来，把威信竖起来吗？说到底呢，咱们妇道人家不是还得靠他们养活吗？
3: 哦，我听明白了，你是让我搬出去，你住进来是吧？啊，
2: 老爷没那么急，这不就先量量房吗？
3: 量量房？我叫你量量房。
4: 大奶奶，
6: 滚！哎，你们道哥，道哥，我打死你们！哎，我叫你们量房，滚！哎。
7: 老爷事不未开啊，你儿子才干了几天呢，你就等不及了啊！
8: 我还告诉你了，沈婉，我永远都是老爷明媒正娶的正室，你想撒泼撒野放肆没门儿，我打死你！
9: 怎么了？
8: 这个臭不要脸的戏子，他要占我的房，要不咱们都赶出去，你说是不是一群白眼狼啊你啊？都怪希儿当初心太软了呀。
10: 二娘，这样可不行。
2: 秀菊，这不是你说了算的，现在廖家是廖回当家，这事儿还就得这么办了，这可是为了廖家，谁要是敢拦着，那就是要毁了廖家的基业。
8: 好，我今天就打死你！
9: 妈，
8: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0: 妈妈，妈妈，你别生气，妈妈，妈妈，妈妈，咱们进来坐，妈妈，妈妈，咱们进来坐。
8: 老爷，
10: 妈妈，
11: 谁呀？
12: 是我。
11: 哎，怎么了，二少爷？
12: 铁球哥，你还不知道呢吧？
13: 我阿妈今天一早
12: 带着工人去大娘房间去丈量，想要翻修一下，大娘直接带着人把我阿妈给赶出来了。铁球哥，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当上了大掌柜的，可是这些师傅工人们看我的眼神怎么都那么奇怪呢？我就是觉得我这个大掌柜的他就是个虚的，根本就没人看得起我。
11: 那是因为你的心是虚

0: 区。那不都是因为大哥吗？算了，不说这些了。
1: 二少爷，这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啊，你自己就得放下一些东西。
0: 放下些东西？放下什么东西？
1: 亲情。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
0: 哎呦，天秋哥，你别卖关子了，说清楚点。
1: 你哥和你对于我就是手心手背，既然我已经答应帮你，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会告诉你。如果廖家大院里没有你大娘，没有你大哥一家，那我问你的心还会不会虚了？

0: 大少爷，大少爷，前院后院找了半天，您在这儿啊？
1: 怎么了？
0: 出事了。
2: 先车搁那吧，
3: 放这
2: 儿。哎，这就搁这，搁这个。
3: 哎，好，
2: 这椅子放那儿。
3: 好，
2: 嗯，
3: 慢点啊，慢点，
2: 放那儿。
1: 等等等等等等。
2: 哎，大少爷，
1: 啊，
2: 我们准备出货呢。
1: 嗯，

0: 这批货谁做的？这货不管从选材到做工，都不符合我们廖家的规矩，是谁打上六合堂的虎牢印的？大少爷，这合不合规矩的，我们得听二少爷的。二少爷，我还是廖家的大少爷。是是是，大少爷，这个出货与否啊，是二少爷说了算。我就是一个管家，你说你不能为难我们这些人吧？是吧？哎。
1: 装货，装货！
2: 哎，不许装！怎么了？我这个廖家大少爷说话就不好使了吗？
0: 喂，
1: 继续搬。
2: 二弟啊，
3: 大哥，这生意上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吧。
2: 可我是廖家的。
1: 可现在我才是廖家的大掌柜的。
2: 二弟啊，这批货。
1: 我觉得，不管从选材到做工，都不符合廖家的规矩，这怎么能出货呢？
3: 大哥，那你想怎么样？
1: 重做，重新按照廖家的老规矩来做。
3: 我现在是廖家的掌柜的，我就是廖家的规矩。
2: 二弟啊，阿爸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不管谁做廖家的大掌柜，都得按照老祖宗的规矩来做。
3: 我也是廖家的人。
1: 我当然知道老祖宗的规矩，这不用你一遍一遍的提醒我吗？
2: 二弟啊，我不是提醒你，因为我是你哥，又是廖家的长子，我对廖家的雕件呢，你负责任。
3: 行了，大哥，这件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
1: 听我的，出货！
2: 我看谁敢动！
3: 大哥，你是不是觉得我技术不如你？ 所以我哪方面都不如你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今天是我接管六合堂以来第一次出货，你一定要让我这么难堪吗？行，你想说了算。那这个大掌柜的，你来当。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不是这个意思，你哪个意思呀？这六合堂没了你，就不是六合堂了吗？
2: 二弟啊，廖家的口碑不能丢，这些话都是阿爸在世的时候说的。

0: 不能偷工减料，不能让刁建出来撂下大门以后让别人背后指责谩骂，这些话你都忘了吗？
1: 大哥，我勤勤恳恳20多年了，我每天都不敢马虎，可你和阿爸就是觉得我不行，我哪个地方不行了？我知道我是廖家二房生的，我阿妈就是个唱戏的出身，所以我干什么都比别人矮半截，不管我怎么努力怎么用心，我都得不到认可。今天我廖辉不听了，我听够了，现在我是大掌柜的，你们都听我的，出货。
2: 愣着干什么呀，动呀。
0: 二弟，这些话是不是在你心里憋了好久？
1: 我憋了20多年了。大哥，你现在手已经这样了，做不了活了，你就安心的养伤，这生意上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我希望这六合堂门槛你就再也不要踏进来了。
0: 我再也不要踏进六合堂的工坊，是吗？
1: 我是觉得廖家还是一个人主事为好，否则容易出乱子。
0: 你的意思我明白。

0: 还我族人忠厚为本，
1: 不是乐色，而不听乐声，恶意贸易，不占便宜，待人接物，规矩方圆，不见利息谋，不见财。

0: 天秋哥，
1: 嗯，
0: 我刚才那么做对吗？
1: 啊，二少爷，你毕竟是廖家的大掌柜了，你要不那么做，你在廖家如何树立威信呢？我非常的理解。不过，我看那些师傅们倒是很听大少爷的话，我就担心大少爷在一天，你在廖家恐怕很难有抬头之日啊。
2: 大少爷把我们要出的货全给砸了。
3: 你说什么？
2: 走。
4: 心儿啊，你真不该冲动叫人砸了那些东西。本来呢，我们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说说他们母子俩，这老爷走了，他们预备着将廖家的名声给毁了吗？阿妈给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
5: 听到了。那我也不能让他们坏了六合堂的规矩。好。
1: 真麦。
4: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0: 是关于廖家吧？保密。阿妈，既然容不下我们，我们就搬走吧。那我们要搬哪儿去呀？哎呀，这么大个家业，都是你阿爸辛辛苦苦置办下。
1: 你说怎么能？说走就走呢？阿妈，再这么折腾下去，当家的伤永远都好不了。我跟当家的都商量好了，就去到我娘家九里湖坝子住一段时间。小菊呀，你娘家也没什么人了吧？嗯，又在乡下，咱们去了投靠谁呀？阿妈。
2: 您放心吧，我们到了那儿谁也不用靠，就靠我们自己。
1: 那儿老房子住，吃的也很方便。最重要的是，当家的养伤没有人打搅。
2: 阿妈，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啥都干不了了。与其在这儿让他们看着心烦，倒不如躲得远远的。您说呢？
1: 儿啊，你做主吧。
3: 那我们什么时候搬走啊？尽快吧。你好，我想见少帅。
2: 少帅不在。
3: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不知道，你找少帅有什么事？
3: 没事，谢谢。
2: 江小姐，你这是？没什么。那进去喝杯水。啊，不用了。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告诉你，我要去乡下待一段时间。
3: 乡下？去什么地方？
2: 九里湖。
3: 嗯。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也不知道，不过应该会很快吧。
3: 那我就先走了，家里人还在等着我。好，那你记得有时间了找我。嗯。

0: 大少爷，大少爷，
1: 老黄是来和您请辞来了。
0: 请辞？冯师傅，请什么辞啊？六合堂可不能没有您呐。大少爷。
1: 六合堂都容不下你，我是个下人，又算得了什么？我老冯。

0: 给廖家打磨工具半辈子，年龄也大了，干不动了，就借着你走的机会跟你说一声，我这就算封道归隐了，收拾我东西我就搬回乡下去。
1: 冯师傅，六合堂您的宅子是我们廖家祖上许给你的，谁都能走，你们不能走啊！您就住在这儿，没有人赶您。
0: 老奴谢谢廖家，谢谢老爷。大少爷，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说实话老冯这儿舍不得你走啊。
1: 冯师傅，我们去乡下离这儿也就十来里地儿，您要想我的时候也可以到我那去住两天
0: 啊。你走了，我和六合堂的缘分就到这儿了。
1: 冯师傅，您跟六合堂的缘分呢深着呢，是一辈子的事儿。您带出的徒弟徒孙跟六合堂的缘分也深着呢，六合堂正是因为有您，还有秦师傅，还有诸位师傅这么帮衬着，才一直走到今天的。如果您忍心让六合堂倒下，那您现在就走啊。
2: 冯师傅，大少爷说得对，你别走，而且我这手里的工具没有人比你修得地道。大少爷，伤好了就回来啊！你说你要是这么一走，好像大少爷都对不起你似的。
0: 秦师傅，我听大少爷，大少爷，我们等你回来。
3: 对，我们等您回来。
1: 好，
4: 大少爷，你回来，我们等你回来。
1: 冯师傅、秦师傅、各位师傅，廖家拜托了，各位谢谢了，大家都回去吧啊，我就走了啊，
5: 辛苦大家，
1: 都回去吧，回去啊，
5: 辛苦大家，
1: 好吧。
0: 大少爷保
1: 重，回去吧啊，回去。
6: 廖先生离开廖府了，
3: 还是让人赶出来了是吧？现在快走。

0: 梅老板，大少爷，你真的要走了吗？
1: 我认为你不应该放弃。
2: 梅老板，您请回吧。兴盛园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您操持。
1: 你说对了，兴盛园就是得有人操持。
3: 梅掌柜，我们一家还要赶路，就不劳您费心了。
1: 走。

0: 谁家呀？这么有福气。
1: 喏，就是他。
0: 哎呀，梅姑娘啊，你既然有这个意思，那我就请人挑个好日子。
2: 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就在这待着挺好的，平平淡淡，了却余生。您还是回去吧。
3: 哎，看看谁来了。
4: 我没有经过您的同意，把您的作品带上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您的关公雕像获得金奖。
3: 金奖。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3: 对对对对，他小伟他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伟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练十。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
3: 妈，你放心。
2: 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1: 干啥香啊？你给。
2: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不仅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热议话题，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喜剧中也有不少佳作将与健康相关的那些事儿以幽默的方式呈现，让人在欢笑之余也能对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所思考。

0: 小品一波三折，巧妙取材于现实生活，聚焦于许多老年人对体检的回避心态，围绕一份体检报告引发的一系列误会展开故事，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重视健康、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1: 小粉，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2: 我不是找理由，
1: 别说了。

0: 体检结果咋样啦？
1: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0: 是吗？啊，
1: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2: 哎呀妈，妈呀，那个啥，
3: 你先别着急呀。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4: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3: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
0: 你们先下去吧。
5: 说的啥话这个？
0: 老许啊，你先别走啊。
4: 好，
0: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的挺着急呀。
6: 你呀，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0: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啊。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6: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0: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0: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我的妈呀，
6: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
4: 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7: 哎妈，喜叔都在呢。
6: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7: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
0: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妈，姑娘。
6: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7: 啊，我妈没得病啊。
6: 那你在这哭啥呢？
7: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呢，我这有报告。
0: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
6: 我看呢。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0: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要让我看。我这一看呢，可不啥毛病没有吗？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7: 妈，我这边
0: 回屋哭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哎，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6: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0: 瞎说以后别说。
6: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
0: 进来。
8: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啊，
0: 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哎呦，
8: 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0: 为什么呀？
8: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3: 呀呀，妈呀！
0: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8: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0: 哪科？
8: 脑科。
0: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6: 没事啊，咱有报告。
8: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0: 你接吧。
8: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

0: 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1: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0: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1: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0: 是。
1: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0: 大事儿。
1: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0: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1: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0: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1: 不是，小伙子。
0: 啊，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1: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2: 没有，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1: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2: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3: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1: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3: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3: 那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3: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1: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
3: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1: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3: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1: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2: 我再忍一会儿啊。
3: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1: 你说说看。
3: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新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1: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3: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袜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1: 我站住你。
2: 不是，这孩子。
1: 老许
2: 啊，
1: 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2: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1: 老许，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2: 不是，你别介呀，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1: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2: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1: 为什么呀？
2: 我都告诉完了。

0: 坚持住我的姐。
1: 都知道了。
2: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哎，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2: 好嘞。哎。

0: 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2: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嗯，老陆，嗯，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儿了。
3: 妈，
4: 阿姨，
3: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啊？
4: 阿姨，你没病。
3: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4: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1: 真的？
4: 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4: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1: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4: 阿姨说得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1: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在进步。
5: 说得好。

0: 由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相声《健身一家人》围绕健身这一主题展开，叙述了家庭成员们对健身的不同理解和实践，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健身的乐趣，同时传达了全民健身的积极理念。
1: 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2: 是是是，
1: 哎，比如啊，这大妈们跳广场舞，哎，
2: 这是在健身。
1: 哎，对，女孩做瑜伽
2: 在健身，
1: 我练十米跳台
2: 在投胎。
1: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2: 谁呀？
1: 我呀。
2: 哎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1: 什么意思？
2: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哦啊，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1: 行行行行，别说，不像话、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2: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误区。
1: 谁说的、你上我们家看看。
2: 怎么了？
1: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2: 什么场面？
1: 我姐姐打门球、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哎，
2: 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
1: 怎么了？
2: 还你奶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
1: 什么意思？
2: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呀、
1: 反正我们家人啊，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2: 是吗？
1: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2: 你姐名字怎么了？
1: 我叫董建春呢。
2: 你姐姐？
1: 董健身。我，
2: 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1: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我姐姐董健身、董建春、董建夏、董建秋、董建冬。
2: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1: 曾用名。
2: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层用名呢？
1: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2: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1: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2: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夫了，小舅子。
1: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

0: 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1: 你至于吗你？
0: 你信不信？
1: 至于吗？哎呦呵，哎呦，哎呦呵，哎呦呵，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1: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0: 谁要发射呀、啊？我这做瑜伽呢。
1: 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1: 你都多瘦了你。
0: 好女不过百，懂吗？
1: 就不过100斤呗。
0: 哎，我的目标啊、嗯、是不过50，
1: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0: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四要素吗？
1: 哪四要素？
0: 饥饿、嗯、饥饿、饥饿、饥饿，这四要
1: 素。这是一个要素吧？啊，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啊，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1: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0: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 对呀、啊、
0: 还得靠吐呢。啊，该吃的时候都得吃、啊、吃完之后抠嗓子点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1: 吐。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0: 什么意思？不是，你等会儿，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1: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0: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1: 多大呀？
0: 就这么说啊，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1: 那我呢？
0: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1: 这不是一套的吧？
0: 那我要是大海，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
1: 我就是一秋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0: 不是
1: 你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0: 那这样、嗯，你找健身之父，
1: 我找顾拜旦，
0: 不是，你找我姐他爸，
1: 我找懂健身之父啊啊。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0: 哎、啊，对，你找健春之爹。
1: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走。
0: 谁呀、啊？丞相啊？
1: 你不跟这儿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0: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1: 哦、这引体向上，
0: 小伙子啊，你得健身了。
1: 我健身啊，我打乒乓球啊，
0: 强度不太够啊。
1: 是吗？
0: 你得跟着叔叔练。
1: 跟您练。
0: 叔叔保证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1: 怎么着？
0: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1: 丞相
0: 练完之后一个月啊。
1: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0: 什么叫水产呢？
1: 什么叫甲鱼线呢？
0: 有腹肌呀、啊，
1: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啊、哦，甲鱼线。
0: 对对对，练腹肌，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1: 哎，
0: 八边形的腹肌，
1: 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0: 那应该是
1: 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0: 对对，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1: 这杠铃，这多少斤？
0: 1000斤。
1: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的。1000斤，您再累死我！
0: 我说的是公斤，
1: 累死我2回。
0: 那换一个，健步走，
1: 走路这行。
0: 哎，我健身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1: 是吗？
0: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哦，
1: 您每天走
0: 1亿步，
1: 叔，您每天绕着树走1亿步，
0: 哎，
1: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0: 那树它出不来，
1: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这我爬怎么那么快呢？
0: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1: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0: 有什么问题吗？
1: 1亿步
0: 啊！
1: 您把手机绑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呢吧？
0: 什么叫冲击钻呢？
1: 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呢
0: 啊，
1: 是命啊！
0: 你才贱命呢！
1: 不，这太暴力了，这个。
0: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1: 问你奶奶？
0: 我奶奶等着你呢。
1: 您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0: 回来？怎么回家了？
1: 哎呦，奶奶您怎么健身呀？
0: 奶奶健身啊，就是撞树。
1: 我还是回家吧。
0: 怎么要走了？
1: 奶奶，您们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0: 奶奶的意思是，奶奶懂，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1: 你知道吗？
0: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啊，是为了健康。
1: 还真知道。
0: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老年。

0: 年人焕发了青春，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比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比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
1: 我的奶奶，不这知道吗？
0: 对呀、啊、哎，那小伙子、啊、你怎么健身呢？
1: 我打乒乓球啊。我
0: 乒乓球好啊，嗯，国球啊，
1: 没错。
0: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小区的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1: 是啊，
0: 你不是想结婚吗、啊、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1: 怎么着
0: 你们这婚事 啊奶奶做主了。
1: 太好了，
0: 在比赛当天、啊、我是解说员。哟，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1: 这就开始了。
0: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啊、首先由14组楼三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球啊，
0: 发球
2: 揍你。
0: 好球，反手弧圈，
2: 没问题。
0: 机会使出，吃奶奶进扣杀，使出吃奶奶进大力扣杀，使出吃奶奶进放一个短球。漂亮，看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哎呀，太好了，刚才我姐夫这个球啊打得真是太精彩了，
1: 我帅呆了。
0: 我姐想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呀，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是的，是的，就这个，看看，赢了，赢了，老爷。好，接下来看一下16倍速快放，是
1: 不
0: 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快摔吐了都。
0: 你要吐啊，扶树去，
1: 别演了。
3: 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将八段锦、中医养生理念等融入其中，通过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歌曲，倡导积极的健康生活方式，也向观众传递了健康道、福气道的美好祝愿。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在广西桂林图书馆，有一批藏书格外引人注目。71482本书的封面上都盖有节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背后深藏着一段中国人在抗战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黄远志找来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船，前往下游的昭平县。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驮，把图书转移到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1: 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0: 生活陷入困境，很多馆员和家属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逃难的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保住珍贵的典籍，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为大家换来救命的粮食。而黄远志的母亲却因为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护书途中。当时如果卖掉一部分书换一些钱，就能维持他们的生存。
1: 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些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城满目疮痍，90%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灰烬。但13位馆员

用生命守护的古籍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图书完好地回到桂林。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这些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为70000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国。

0: 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2: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4: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 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

0: 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

0: 当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2: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2: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2: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 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

0: 提进题，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3: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 98% 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4: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 29.5%。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

同比增长 7.17%， 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

0: 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

0: 用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象性的一个修复。
1: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彭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4: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落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4: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4: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

0: 定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1: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民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2: 我叫张正民，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室，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1: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民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2: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1: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2: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1: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2: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1: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2: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1: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2: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1: 而张正民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2: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1: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2: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1: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

0: 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宗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
2: 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3: 王学姐，做个检测。
2: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2: 咱们应该先把这个
4: 去掉，
2: 去掉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2: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的时候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2: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0: 经过多次实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2: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不费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

0: 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1: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1: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的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1: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2: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棍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0: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1: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你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
3: 你看我买这个瓶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1: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3: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1: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0: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1: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

0: 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化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泡水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九零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2米深的地下睡了8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时刻守在一旁，汉塔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虎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毫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

0: 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1: 依山傍海，赶海十倍，领略大海边的渔家风情。
2: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3: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
1: 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4: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5: 对啊，两条。哇！
1: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4: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6: 有。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咱俩就
11: 快点
14: 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7: 好的。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20: 知道吧？
21: 知道吧？应该的。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山东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胶东半岛的岸线蜿蜒曲折，岛屿众多，因此风光也格外秀美。地处胶东半岛东段的威海，除了西部靠山，北东南三面均濒临黄海，占据山东省总长约1/3的海岸线。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看起来精致而恬静。
1: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主要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始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界、900多个特色村、56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这个主卧很漂亮，
3: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

0: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1: 没有，然后我们是路过这儿，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
0: 啊，
1: 想来体验一下。
0: 哦，是开车路过这儿。
2: 对对，
0: 然后看到这儿有这个房车
1: 旁边嘛，啊，很容易见到的，很容易看到这个房车。
3: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威海的山海公路上，一路都是美景相伴。位于荣成市离岛镇的烟墩角，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每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三月间，都会有近千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这里越冬。正值夏季，虽然看不到天鹅，但是一进村就看到了成群的海鸥。
0: 你好，小鱼。
4: 哎，你好。
0: 村子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一路走来还有海鸥相伴。
4: 对，
0: 看我们身后，成群的海鸥就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4: 对，
0: 像这个海鸥是常年都待在这个岸边吗？
4: 它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
0: 啊，
4: 但是它主要是在三四月份、四五月份，它会集中到海里岛去繁殖。
0: 嗯，
4: 然后呢，小海鸥，你看那个灰色的小海鸥，那都是今年的小海鸥，
0: 就是在水里游着的哈。
4: 对，它长大了以后，
0: 灰色的，
4: 它又会飞过来。
0: 啊，是还没有成年。
4: 对，
0: 当地其实是这个天鹅之乡。
4: 对，
0: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不同的鸟类，是吗？
4: 对，你像咱这边。中华秋沙鸭，包括还有白鹭，海鸥，这些都有。
3: 黑尾鸥喜好集群在沿海渔场活动和觅食，每年三月上旬到八月，在荣成栖息的黑尾鸥总数超过四万只，约占全国的40%。十一月份，它们又会成群飞往南方过冬。除了冬季的大天鹅，夏季的黑尾鸥，烟墩角。至今还保存着千余间极具特色的胶东海草房。
0: 我觉得海草房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尖顶。到这边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尖顶啊，占据了整个这个房高的一半以上了，
4: 差不多。它这个海草房啊，
0: 嗯，
4: 你看这个这么高的顶子，它这上面全是草，它最深的地方能有这么深？
0: 哦，一米多，
4: 一米多，一米多。
0: 哦，
4: 它这个是越往下越薄，越往下越薄
0: 啊，像最上面最厚的这一层得有一米多，
4: 全是草，
0: 那就整个这个房顶全是用这个海草来铺起的。
4: 对对。
0: 然后我们往下看呢，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主体的结构就是用这种
4: 海石
0: 大的石块，
4: 这是海里边的石头，
0: 海里的礁石是吗？
4: 海里边的礁石。这个是生蚝的壳，
0: 生蚝壳啊。
4: 对，这套房子110多年了，
0: 哦，
4: 110多年，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边。
3: 海草房屋顶蓬松，高高隆起，石墙古朴而沧桑，仿佛一个个时光静止的童话小屋。胶东沿海地区夏季潮湿多雨，冬季寒冷多雪，极具聪明才智的当地居民根据长期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以厚实砌墙，用海草晒干后作为材料上盖屋顶，建造出这样冬暖夏凉的海草房。于海洋家祖辈以打鱼为生，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启了渔家乐，因为母亲赵锦兰烧的一手好菜，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0: 之前就听说啊，您做这个威海大馒头，
1: 哎，
0: 特别的好吃。
1: 对对。
0: 哎，在当地啊，是不是这个大馒头是叫大饽饽是吗？
1: 哎，就是。
0: 哦。
1: 哎，叫大黄米馒头。
0: 那做这个馒头为什么会放黄米呢？
1: 它很甜的，很黏糊的，像年糕一样。
4: 这个是做黄年糕的那个。
0: 一般做年糕用这种黏米嘛。
4: 对 对, 对，把它包进馒头里边，让客人吃着，一边吃着馒头，一边还能吃到这个黄年糕。
0: 嗯。
4: 然后就是说，也有个好的寓意嘛，年年升高嘛。
0: 年年高升。
4: 对，年年高升。对。
0: 又有了这个年糕的一个寓意在里面了哈。
4: 对 对, 对。
3: 黄米中加入白糖，提前蒸好做馅，再包紧擀的厚厚的面皮中。一黄一白，看起来就十分有食欲。在赵锦兰的手中，十秒就能包好一个大饽饽。黄米饽饽一个大概半斤，松软喷香。
4: 嗯，可以。
3: 冬天旅游旺季的时候，赵锦兰最多一天可以包300个。包好后要放入锅中蒸20多分钟， 等待的过程中，于海洋带我们去旁边赶小海。
0: 晚上的6点钟呢，潮水退去，又到了一天赶小海的时间了哈。
4: 对，
0: 像现在我们身。

0: 旁的这些礁石全部都已经裸露出来了。
1: 对，
2: 夏季是当地赶海最好的季节，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退大潮，整个退潮的时间将持续一两个小时，这时候来赶海的人最多。在滩涂赶小海，主要是以采挖、蛤蜊、蛏子等为主，而礁石区域还能找到海蛎子和螃蟹，也是本地人最常去的地方。赶小海看似简单，实际并不容易。
0: 怎么摸呀？教我一下。
3: 在沙里边儿，
0: 往沙里摸。嗯。要往下摸多少呢？
3: 我用这些。哦，
0: 不要往这个沙子深处摸。哎，好像有。有一个了。嗯，
3: 对对。
0: 是吧？嗯，
3: 肯定是。
0: 但是个头太小了，真不容易。
2: 除了丰富的经验，赶海很多时候还要靠运气，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让这项活动充满了乐趣。太阳渐渐落山，赶海的村民们也陆陆续续上岸回家。赶完小海回到渔家乐，赵锦兰正在烧制招牌鱼锅，将处理好的带鱼和黄花鱼下锅，先后加入姜、蒜、料酒、醋、糖和辣椒，再舀上一勺本地的豆瓣酱，加水大火收汁，最后撒上葱花、香菜提香。不一会儿功夫，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渔家菜就做好了。
0: 虽然说呢有不少的这个鱼鲜啊，但是这桌菜里面我最想先尝一尝的还是阿姨蒸的大饽饽。
4: 啊，好嘞！
0: 掰开尝尝。哇！先来看一下，掰开之后啊。雪白的这个馒头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儿，很漂亮，很诱人。尝一下，
4: 很甜，太好吃了。
0: 这一口下去啊，先是很筋道的这个馒头，
1: 对，
0: 之后呢是这种黏糯的口感，而且呢味道上面呢又有这个麦香，再加上还有这个玉米叶的清香，嗯，
4: 玉米酱。
0: 真的很好吃，尝一尝您做的鱼。
4: 对，你尝尝。
0: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5: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鱼肉比较厚，
0: 而且阿姨收的这个汁儿啊是很粘稠的。
5: 嗯，对，
0: 尝一下。嗯，
4: 这样。
0: 嗯，虽然说里面放了一些辣椒哈，但这个味道呢是那种微辣的，
4: 必须得是点这个辣辣椒，
0: 而且是很入味的哈。嗯
4: 啊、对。
2: 赵锦兰曾经在其他渔家乐做厨师多年。2015年，随着烟墩角大天鹅的名声越来越响，于海洋看到了商机，回到村子开了第一家民宿，并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相对于传统的渔家乐和民宿，于海洋更注重的是民俗部分。为了传播胶东民俗文化，他还自学了猛子虾酱、咸水鱼干、古法海参等传统手艺。每年大天鹅到烟墩角来过冬的旅游旺季，渔家乐一天都要接待近百位客人。
0: 你说现在是在往这个民宿方向来转变哈，那怎么能够来在保留这个传统的同时又加上一些创新的东西呢？
5: 抓住游客的心理，看看他们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你像有些我们的海草房外观就是很漂亮，它不需要改变，只是把房间内部就是说装修的更适合现代生活的这种装饰的风格也好。我们威海其实有个口号精致威海，那其实我做餐饮也好，做民宿也好，做我的特产也好，不求一下子做的品类很多，做一样精致一样，就是说到时候你不管哪一个客人来了之后，你得拿得出手，让人觉得哎这个地方还是有特色的。
2: 祖祖辈辈生活在沿海的渔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海草房，而如今像于海洋一样的年轻人将创新的理念注入到传统民俗中，也让古老的小渔村焕发出了新的魅力。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0: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6: 对
0: 呀，
6: 两条。嚯！
2: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0: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2: 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山东威海，海岸线悠长，海岛众多。位于威海荣成北部海域的鸡鸣岛，就是一座能饱览山海风光、感受渔家风情的美丽海岛。
1: 这里是鸡鸣岛码头，我们今天呢要从这里乘船去往威海市的著名海岛鸡鸣岛。喏，就在我的身后，它距离海岸线不远。当地人说啊，这座小岛很精致，也有人呢把它形容成是坐落在海上的一个盆景。在岛上啊，不仅能够欣赏到优美的海岛风光，还能够感受到生活在岛上的渔家人那种闲适安逸的慢生活。船快要开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鸡鸣岛距离陆地非常的近，一上船我们发现鸡鸣岛就在不远处，成群的海鸥伴着我们一路同行。船行十分钟左右，我们就到达了鸡鸣岛。湛蓝的海水，郁郁葱葱的植被，是我们对这座小岛的第一印象。俯瞰小岛，鸡鸣岛神似一只雄鸡，因而得名。小岛中间高，四周低，我们靠岸的码头在小岛的南岸，而在小岛的北坡有一家咖啡馆，让人们可以在悬崖之上俯瞰大海。
1: 您好，鸡经理。
2: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这个岛上的咖啡厅真的很特别。我们从表面上面看呢，就是一个观海的平台。
2: 对。
1: 但是走下来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咖啡厅。
2: 是这样子的。
1: 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上的哈。
2: 对，整个悬崖咖啡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建筑是延伸出山体的一部分。嗯。这样既回应了一个海平面，也拉近了人与海的一个近距离，这也是符合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理念。
0: 站在咖啡厅的玻璃景观平台，耳旁波涛阵阵，空气中弥漫着大海混合着草木清香的气息，碧蓝的天空和大海一览无遗，叫人心旷神怡。
1: 站在这个露台上啊，有一种拥抱大海的感觉。我们往下看是这种垂直的崖壁，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这个咖啡厅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之上的。可以说这种现代的元素和自然的元素在这里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买上一杯咖啡坐在这儿，看着海水深浅的变化，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小岛的惬意所在。
0: 悬崖咖啡厅就镶嵌在山崖边上，山崖到海平面有52米的落差，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欣赏到波澜壮美的海天一色，低头看便是鬼斧神工的海岛奇交。悬崖咖啡厅因为造型独特，角度绝佳，所以这里也是游客们来到鸡鸣岛的必到之处。离开悬崖咖啡厅，我们找到了事先约好的渔家乐店主许修理，请他带我们在岛上走一走。小岛面积不大，只有0.3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村民们利用自家房子开办的原生态渔家乐，另外也有一些环境不错的民宿。来到这里，听听海浪，吹吹海风，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行走在高低起伏的山林小道，林间的微风穿过树叶，清脆的鸟鸣声和蝉鸣声始终伴随在耳边。
3: 咱也放点，对。
0: 伴着这一路林木茂盛，山花烂漫，我们来到了小岛的最高点。
1: 徐叔现在是带我们来到了鸡鸣岛的最高点，看这里的海景多美啊！刚才登岛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现在天突然间就阴了起来。
3: 对呀，夏天就是这个情况。
1: 所以我们现在看黄海呢，从远到近，颜色是逐渐加深的，最远处呢还是这种淡蓝色，
3: 对，
1: 慢慢的变成了深蓝。
3: 对呀，
1: 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啊，这片海景应该是非常美的。
3: 水是蓝的，天是蓝的，
1: 而且这里的海水是非常清澈的。今天我们坐船过来看到，
3: 对啊，对啊。
1: 像刚才我们船行的时候啊，感觉是这个海鸥护送我们登岛的，有不少这个海鸥就围绕着我们这个客船。那这里的海鸥很多吗？
3: 是的，这里的海鸥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1: 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哈。
3: 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哦，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吸食吃了，哺育去了。
1: 已经去捕食去了，现在到他们的饭点了，是吧？
3: 对对，
1: 他们一般在哪儿捕食啊？
3: 都是在这。

0: 在海面上
1: 啊，
0: 抓这个小鱼小虾了。
2: 是在岛的中间。
3: 小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村子在小岛的西南侧，是威海市唯一的海岛村。全村大部分都在从事渔业以及养殖、加工或者经营渔家乐。
1: 您的这个渔家乐也是原来的老房子改造了一下吗？
0: 是的，原来都是海草房
1: 啊。所以说就是过去这种传统的海草房。
0: 对，
1: 这个石头都没有变，只是在外面又重新刷了一层漆
0: 啊。对，
1: 这是一口井吗？
0: 对，这是一口井
1: 啊。
0: 这以前我们渔民吃水
1: 啊，现在还有水吗？
0: 有，缺水都在这里取水呢
1: 啊。
0: 我们吃水都是吃的这个水，原来都是这个水，
1: 现在是通这个自来水了。
0: 哎，现在都是自来水了，嗯，非常关照。
3: 许大叔告诉我们，他不是本村人，家住威海市环翠区，因为喜欢小岛的环境，后来来到鸡鸣岛，租下了这个小院，开启了渔家乐。平时他和女儿一起打理这家店。带上渔具，许大叔带记者来到了小岛东岸。
1: 每天钓鱼的地点是固定的吗？
0: 不固定
1: 啊，
0: 没有固定的地点。
1: 早上一般去哪儿？
0: 早上我也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西海岸。
1: 在西海岸。
0: 对，就是村子西头。
1: 晚上呢？
0: 晚上基本上就在这一带。
1: 早上是在西岸钓。
0: 对。
1: 晚上呢都会来这个东岸。
0: 对。
1: 这是什么原因？
0: 也得看潮水
1: 啊，
0: 因为潮水要涨潮，钓鱼是最好钓。
1: 嗯，
0: 落潮了以后，不算怎么好钓。
1: 哦，也得要有大潮的时候。
0: 对、嗯，
1: 这个鱼可能会更多一点。
0: 对 对, 对。
1: 那您看今天的这个潮水怎么样、啊？
0: 今天这个潮水已经都快上满了，所以它也不好钓。
1: 哦。
0: 我只是今天来带着你们来过来体验一下，就是。啊，
3: 许大叔告诉我们，钓鱼的最佳时间根据潮汐变化也有不同。通常夏天的时候早上3点到5点，傍晚5点左右是一天中钓鱼的最佳时间。许大叔帮记者把手杆调整好，记者也学着许大叔的样子钓起鱼来。
1: 哎，是有了吗？在拽我漂呢。
0: 啊，拽漂就是有了。
1: 哎，跑了是吗？什么原因啊？我刚才提的是太快了吗？
0: 对，
1: 好像这个绳儿都没了。
0: 对，都死了。
1: 绳儿是被这个鱼给吃了，但是我刚才提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对是吗？
0: 对，
1: 提的太快了。
0: 太早了。
1: 太早了呀！得让它咬一会儿是吗？
0: 对。
3: 许大叔告诉记者，礁石上附着了很多微生物，对于鱼类来说，这里食物丰富，所以更容易钓到鱼。
1: 钓上了吗？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4: 对呀，两条。
1: 嚯，大姐您太厉害了！这是什么鱼？
4: 这个黄鱼。
1: 啊，两条都是黄鱼哈。这个个头算大吗？还有比这更大的哈。
3: 毕大姐是许大叔的邻居，是村里有名的钓鱼高手。许大叔说，开海以后，游客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海钓鱼。拍摄时正是禁渔期，我们只能在岸边垂钓。
1: 来看看大姐今天的收获哈。
0: 哎，
5: 看看收获不少啊，
1: 真的不错啊，有很多条，大概是有
5: 今天运气挺好，
0: 十来条，对，
1: 有十来条了，
5: 差不多
0: 啊。
1: 刚才您说钓的最多的是这个黄鱼是吧？
5: 对对。
1: 哪一种是黄鱼？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5: 这种，这种哈，黄鱼
1: 啊，
5: 还有这种，这是两种的。
1: 都是黄鱼。
5: 对，这种在石棚底下
1: 啊，
5: 它的身上比较那个色比较深
1: 啊。
5: 这个是在那个沙滩上那个草上
1: 啊，
5: 这个颜色
1: 就是栖息的环境不一样，
5: 对对对，
1: 所以说它身体的颜色不同。
3: 毕大姐说，虽然我们都在同一片区域，但是我们刚才钓鱼的附近没有草，只有礁石，这里一般石斑鱼活动较多。毕大姐钓鱼的那片区域有水草，黄鱼多一些。
1: 啊，您真的太厉害了！刚才许叔就说啊，大姐您是村子里的钓鱼高手。
0: 真的好，你今天早上你还没看，我们一个石头缝，它夸夸连续拉六条
1: 啊，连续放六杆上来六条
0: 啊，还都搭的呢。
5: 轻轻的一放，里面就咬，咬。
1: 是今天早上吗？
5: 对，今天早上。
1: 那今天早上收获了多少？
5: 今天早上收获这一桶啊。
3: 带着垂钓的收获，我们跟随许大叔回到了他的渔家乐。
1: 今天的晚饭呢，许叔特意邀请了刚才跟我们一起钓鱼的毕大姐哈，二位。

0: 邻居，
1: 对，
0: 平常这个余家乐忙的时候也会
2: 互相帮忙，
1: 互相帮，哎，
3: 啊，像村子里的这个邻里之间是非常和睦的哈。
2: 对，来，
0: 这是刚才我们钓的，
2: 我们钓的石斑鱼，
0: 石斑鱼、
1: 黄鱼、
0: 黄鱼，
3: 当然这里面的海，这个黄鱼啊，大多都是毕大姐钓的。
1: 对，
0: 尝一口这个石斑鱼，
1: 石斑，
0: 好好吃啊。
2: 是
0: 用这种红烧的做法啊，这个是非常入味的，而且呢，这个石斑鱼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
1: 对
2: 对对对，
0: 当然是我们自己钓上来的嘛，这个鱼吃起来更香了。
1: 那是，
0: 再尝一下，
2: 再尝尝这个
0: 黄鱼，
2: 这个黄鱼，
0: 这边这个是黄鱼，
1: 对，
2: 你尝尝这个鱼肉更细，很嫩，
0: 蘸蘸这个，
2: 我们一般的这个大的这黄鱼哈，就清蒸，清蒸，
0: 哎，确实是这个黄鱼的这个口感，肉质是非常细腻的啊。
2: 对，
4: 毕大姐说，岛上渔家乐几乎家家都会有铁锅炖杂鱼这道菜，但每家的味道又不太一样。威海海产丰富，刺身、牡蛎、刀鱼都是很有特色的本地海产。在餐桌上，我们还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海星。
3: 像这个海星该怎么吃啊？
1: 你拿过一个海星，把它摆开，这么一摆开，
3: 哦，中间是有籽儿是吗？
2: 对，我们吃那个黄，
1: 就是吃这个籽呢。
3: 哦，
1: 那
3: 你我们把这个海星掰开之后呢，
1: 全是籽，
3: 中间看到这种灰褐色的哈，就是它的籽儿。
1: 对，
3: 那是所有季节都能吃到这个籽儿吗？
2: 不，这也是分季节的
1: 啊，
3: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籽儿会更饱满一点哈。
1: 你吃就行，
3: 掰开吃这个籽儿哈，
1: 你就掰开吃就行。吃这个就
2: 是，看这味道怎么样？
1: 这个营养价值挺高。
3: 说实话，刚入口的时候啊，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鲜味儿。
1: 对，
3: 是有点这种在吃这个虾的味道哈。但是慢慢越嚼呢，这个味道会越浓郁一点，而且呢，到吃到现在呢，会有一点点的甜，有点像吃鱼籽的这个感觉哈。
1: 对对，
3: 像这个是蛋白含量很高的是吗？
1: 对对。
4: 海星凉水下锅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锅。海星中含有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价值比较高。同时，海星分布广泛，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中都有分布。许大叔和毕大姐都是第一批开渔家乐的。每年五一期间，岛上开始渐渐来游客，一直持续到国庆节之后。暑假的时候，上岛的游客最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招待30多桌客人。
3: 那今天听这个徐叔说啊，像村子里，包括这个金明岛，这些年的一个变化都是非常大的，是吗？
2: 对。原来我们搞这个旅游发展，就是以捕鱼为生，现在慢慢都是靠着这个发展，这个旅游可多了。这个经济也比较
3: 多了一些收入了哈，
2: 有一笔这个收入。我们的以前的自来水啊，都是靠雨水，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都是有个井，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是在海里通了一个隧道，然后把自来水引进我们各家各户了。
1: 海底管道，
3: 海底管道，
2: 对，
3: 自来水就到这个运送到这个岛上来了哈。所以说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啊，村子里大多数的村民都开启了这个渔家乐，
1: 是的，
3: 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哈。虽然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村子，村子变得更加的热闹了，但是这些呢都没有改变当地渔民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方式。那他们还依旧保留着捕鱼海钓的这样的传统。当然这一个海岛上的小村庄呢也保持着那一份宁静和祥和。
4: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5: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6: 有。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伙伴。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拥有千里山海美景的山东威海，海水清澈干净，无工业污染的良好水质，为牡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威海的乳山市就以出产优良品质的牡蛎而被称为牡蛎之乡。
3: 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养牡蛎啊，是用这种竹竿搭起来的，这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4: 好，我们这边的牡蛎养殖方式啊，主要是筏架养殖。也是根据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个海域环境条件吧，因为我们这边的风量大，通过这个筏架养殖的话，安全性啊，包括产量啊，都能保证得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排的浮漂啊，下面啊都是筏架。我们的养殖笼的这个间距的话，一般就是1米半到2米，基本就是它会挂在两个浮漂之间。
2: 乳山濒临黄海，境内有黄磊河、乳山河两条入海河流，因为水质肥沃、饵料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塑造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品质。行船40分钟，我们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3: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准备要下下去的这个浮漂、
5: 对对
4: 对对对，
3: 像是这种大的气球一样。
5: 对，
3: 为什么要用这种浮漂？
5: 这种浮力大，现在这是环保的漂。
3: 为什么还要下漂呢？
5: 因为在长的速度很快，压这个浮球的话慢慢会要下沉。
2: 相对于传统浮球的易破损、降解困难，新型浮漂耐用性更强，浮力更大，而且对海水不会造成污染。王志刚从事牡蛎养殖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听他介绍，眼前这艘牡蛎养殖公船，整船由玻璃钢制造，载重达2.5万斤，起重力一次可以吊起2000斤以上的牡蛎，整体效率比过去提高了3倍。
3: 刚才起重机是吊起来了6个这个养殖笼哈、哪个有多沉啊？
5: 一个现在有100多斤吧。
3: 有这么沉吗？我试试。哇，还真是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养殖笼里面满满的都是生蚝啊。是分多少层是吗？
5: 对，有层的。
3: 每一层里面提前会放好这个牡蛎苗哈。
4: 对，每一层大约会放个20-30个吧。
5: 你看，
3: 还是不错的，个头很大，跟我的手掌比一下，我手掌差不多大了。
4: 对，
3: 这算大的吗？
5: 这还不算大。
3: 还不算大呀？
5: 对，
3: 最大的能有多少？
5: 大的有6-7两吧。这个就很大了。
3: 像这个就很饱满了。来看一下它的厚度，大概得有5厘米左右哈。
4: 有了。
2: 王志刚养殖的都是3倍体牡蛎，普通牡蛎在夏季因为产卵而变得消瘦，并不适合食用，而3倍体牡蛎性腺退化，有夏季不繁殖的特点，肉质和口感都比较稳定，1年4季都可以上市。
3: 清洗干净了之后呢，把它表面的这个泥沙都洗掉了哈，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牡蛎的样子了。从这个外形上面能够看出来这个品种的特点吗？
4: 它这个壳形比咱普通的长牡蛎来说更好看一些，因为你看它这个壳形啊，它就像一个元宝一样啊。它这个肚子啊比较突出，它肚子突出的话，它里面的肉啊也就比较多一些。
3: 像我们在市场上挑这个牡蛎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讲究的啊。
4: 对，
3: 因为它突出的越高呢，就证明里面的这个肉会更饱满一点。
4: 对，
3: 好，我们打开看一看。还不错哈，给大家看一下。一打开之后啊，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汁水是很丰富的。我们把这个肉剥下来看一看，
4: 肉质非常的肥满，
3: 白白嫩嫩的，很饱满。
4: 对，
2: 3倍体牡蛎不仅生长速度较普通牡蛎提高了30%，而且个头更大，肉质也更加肥美。每日食用10克到20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锌元素的需求量。
3: 哇，满口鲜味儿哈！刚一入口的时候呢，其实是尝到这个海水的咸味儿，淡淡的呢会有一些甜味儿在里面。
4: 对，
3: 最后呢就是满口都是这种鲜味儿了。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咬下去啊，汁水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虽然说现在还不是肉质最好的时候啊，但吃起来已经是很鲜了。
4: 对，
3: 为什么这个乳山养殖的这个牡蛎，它的品质会这么？

0: 我们这边的海域啊，属于黄海北部冷门水域，潮流比较畅通。我们这边的水温呢，年平均水温能有13.3摄氏度，年平均盐度啊能有29.3，这个盐度啊和这个温度啊非常适宜牡蛎的生长。
1: 牡蛎养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包括牡蛎等海产品在内的海水养殖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已建成多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每年夏季是海龙须菜的收获季，一大早我们跟随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2: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3: 对对对，
2: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3: 哎呀，龙须菜呀，贝呀，贝类都有，现在也各有各的区域，养了一道是地方在这个区域，咱这边在那个区域，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2: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贝。
1: 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2: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3: 大约就在30米吧，
2: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3: 能找到，
2: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1: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2: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4: 对对对。
2: 要固定多少呢？
4: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2: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4: 好，可以。
2: 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3: 60撮
2: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4: 不用，
2: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4: 对。
1: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一个月内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2: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5: 刚收。
2: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5: 一船送
2: 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6: 3吨吧。
2: 有3吨啊？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缆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1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3: 还有应该在它5倍，1斤能收5斤。
2: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3: 对。
2: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1: 爱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2: 打了个活扣啊，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3: 有。
2: 哦，还挺沉的。
3: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2: 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3: 收个海带比这个累啊，累很多。
2: 收海带要累啊？
3: 那重吧。
2: 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0: 看它这个颜色呀，啊，长度啊，深一点的颜色，就比像这样的颜色，啊，比这样颜色就好，偏向好。
1: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0: 对，
1: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2: 龙须菜是耗光性海藻，光照时间要求较长，生活在海水表层。种植龙须菜还可以改善因海产养殖造成的富营养化，调节和优化海洋生态平衡。夏季的艾伦湾一派龙须菜丰收的繁忙景象。跟随养殖船返回码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处理刚刚采收的海产品。
1: 这是之前运过来的龙须菜，正在打包是吗？
0: 现在这个打包可以每个养包壶啊，养包壶需用多少包，
1: 然后把这个龙须菜呢就装在网兜里面封口就可以了哈。
0: 封口来做包。
1: 这每一兜有多沉啊？
0: 每一袋能有30公斤吧？
1: 30公斤，差不多每一袋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吧？
0: 差不多
1: 那打包之后呢，会有这个客户过来运走吗？
0: 客户来过磅以后放在海里面，明天早晨拿到海里。
1: 先过磅，一会儿过磅称重量然后他这个客户来买走这个龙须菜，也主要也是当饲料的，
0: 主要是为保育的。
2: 龙须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以及钙和铁元素。它不仅可以作为鲍鱼养殖的优质饲料和人类的绿色保健食品，还是食品工业提炼琼胶的上等原料。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我们跟随李小军回到他青鱼滩社区的家中。20世纪80-90年代，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危机，小渔村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从以捕捞为主向养殖业倾斜。青鱼滩的大部分村民都在海洋牧场工作。
1: 看看阿姨已经在忙活着呢哈，这就是这个龙须菜。
3: 那是龙须菜。
1: 这个呢？
3: 我们叫毛菜。这种菜洗一洗，搁太阳底下晒一晒，再洗一洗，再晒一晒，就成这种白色。
1: 白色的。在太阳底下晒干之后，颜色就脱了。
3: 对。
1: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白色了。那做凉粉是用这个晒干完了以后？
3: 用这种白色的。
2: 毛菜学名是花菜，是红枣的一种。用它制成的凉粉犹如胶冻，晶莹剔透，切成方块后加入香菜、蒜、海鲜酱油和醋等调料，然后搅拌均匀，一道消暑解腻的石花菜凉粉就做好了。
1: 尝一下这个用海毛菜做的凉粉是什么味道。
4: 海毛菜，
1: 好吃。我觉得第一口下去好吃的原因是因为阿姨调的这个汁儿特别好吃。就是这种酸甜辣口的，
4: 夏天的清爽凉温
1: 啊，就能够消暑
4: 啊，消暑。
1: 在夏天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像这个是阿姨拌的那个
4: 龙须菜
1: 哈，因为之前呢我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龙须菜，到底什么味道？吃起来口感特别脆，而且是有点这种鲜甜的口感哈。那平常像这个龙须菜，收回来了之后，在家里会怎么做呀？除了凉拌之外？
4: 还有用它包水饺，
1: 还可以包饺子呀，
3: 包包子都可以。
2: 石花菜和海龙须菜是当地常见的食材，虽然做法简单，但是营养十分丰富。再配上自家蒸的大馒头和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扇贝牡蛎，就是一顿特色的夏夜消暑晚餐。李小军家四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从过去出海捕鱼靠天吃饭，到如今的稳定收入和舒适住房，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青鱼滩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新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0: 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1: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1-2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周一早间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后，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
3: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4: 此外，林健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

0: 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林健强调，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内容，中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同时呼吁各方全面落实该谅解备忘录，确保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伊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英国首相斯塔默则表示，随时准备支持美伊技术性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欢迎，并说此举将为全球经济复苏、中东安全局势改善铺平道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洲在核问题谈判领域具备专业经验，希望能与伊朗、美国以及海湾地区国家继续保持沟通，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土耳其、卡塔尔、巴基斯坦、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对这一最新动向表示欢迎。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نظر من در مورد توافق مثبت جنگ هرگز به نفع هیچ کس نبوده.
4: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5: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6: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7: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8: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7: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9: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 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从伊朗方面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中可以看到，其中涉及到诸如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多项议题。从这些内容来看，美伊双方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让步？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

0: 新的解读。
1: 双方呢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但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0: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里方利益。
2: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表态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说，黎巴嫩南部遭遇间歇性炮火袭击，冲突烈度较前几日有所下降。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另有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3: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

0: 经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之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日本央行从15号起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将在今天会议结束后公布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 0.75% 上调至 1%。 若如期加息，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3: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信息，行长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他将通过书面声明表达观点，但不会参与投票。会议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徘徊，这一位置曾多次触发日本政府创纪录规模的入市干预。然而，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即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汇率干预等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
4: これまでもね、何十兆円というですね、為替の介入を行って、一時的にはですね、こう随分ね、こう円安が円高にぶれた。でも一月も経たないで、またね元の木阿弥という今状況に戻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んで、これをいくら繰り返して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ね海外の投資家日本の市場関係者は説得されないというか納得できない状況なんですね。
3: 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经济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4: 日本の企業の8割以上、9割は中小企業成り立っている。一部の大企業は。わわで儲かってる。でも大半の中小企業はもう生きるか死ぬか瀬戸際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中小企業に対するもっと手厚いですね支援策、それがないとですね、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日本経済はねカムバック復活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1: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1: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截至6月15号，北京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达343.6万人次，同比增长 31.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1.7%。依托免签政策、国际文旅活动以及加密的国际航线，福建厦门入境旅游市场热度高涨。截至6月15号12点，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2: 来中国出行真的很方便，公共交通特别完善，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棒的。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 29.5%。
4: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各地积极应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12号夜间以来，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地46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15号12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24000多人。汕尾陆丰市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甲溪镇，消防救援人员15号上午利用橡皮艇涉水穿行，为被困居民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物资。截至目前，陆丰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当地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贵港等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迅速转移群众，加紧抢险排涝。截至15号15时，贵港市5条河流超警，超警界水位0.00至1.22米，港北区街道积水最深处约30厘米，目前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由于强降雨持续，广西气象局15号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15号，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1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今年5月外汇数据，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

在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15号11时44分，

0: 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两次海上发射任务。15号，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科考任务展开，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15号，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清晰的操作手册。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该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16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迎来开园10周年。10年间，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以创意文旅融合与本土表达，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标杆，带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卢霍县，当地野外红外相机首次清晰记录到成年雪豹携幼崽活动的珍贵画面，证实了当地存在具备稳定自然繁育能力的雪豹种群。此外，红外相机还多次捕捉到野生金钱豹影像，填补了该物种在卢霍长期无监测记录的空白。14号，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群山低翠。从华中屋脊神农顶放眼瞭望，浩瀚的云海在山峦间翻涌浮动，与青翠草木勾勒出一幅清幽雄浑的夏日山野画卷。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画面可以看到，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场面蔚为壮观。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伊朗队14号已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进行备战。据报道，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此前在墨西哥重新申请美国签证，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无法在伊朗队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敲定停战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特朗普称若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称核使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双方还会有怎样的较量？以色列升级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伊两国确认已经敲定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19号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伊朗称14号晚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的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重申，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他将重启军事打击，局势仍在风险当中，美伊还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就在美伊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之时，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由英法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欧洲是否在准备迅速介入这片重要的战略水域？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还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另据外媒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几天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署仪式，

0: 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伊有关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物文本啊，终于是敲定了，19号将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我们常说这个谈判是妥协的艺术，那滕老师，就目前披露出来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条款，您觉得美伊双方各自在哪些方面都做出了这个具体的一些妥协和让步呢？
2: 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做出妥协，因为特朗普呢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脱身，所以你看伊朗提出来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美国基本上是全盘吸纳，全盘接收。比方说从政治层面来看，尊重伊朗的领土主权，不要再对伊朗进行各种干涉。那么在这个经济层面呢，要解除经济制裁，还有这个解冻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同时呢在这个给这个伊朗战后重建方面呢提供包括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的这种这个款项。那么在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也同意呢把这个伊核问题呢放到这个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也就19号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进行60天的讨价还价讨论。那么同时在技术层面呢，还有这个包括对于伊朗这个核能力的相关的这个处置，那么这样一些安排，不管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外交等各个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呢特朗普政府呢大幅度的往后退。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这可能是一锅加生饭。而从这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文本来说，14点来看的话，伊朗提的这个价格呢非常高，有些这个议题呢是很难在短期内，特别在60天内就解决。比方伊核问题，在2015年之前达成这个伊核协议之前，那么谈了13-14年，最后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各方做出了很大努力。那么特朗普2018年就18呢把它给这个否了。所以现在要重新谈伊核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在解除制裁同样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对于伊朗制裁不仅仅是有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有美国国会通过的相关的这个议案，那么要推翻国会的议案，那得回去跟国会这些的议员们打官司，要讨价还价。所以呢解除制裁也不太那么容易。对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讨价还价呢，现在应该说呢有两方面呢是可以这个向前推进的。一个呢就全线停火，不仅对于伊朗打击行动要停下来，同样对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对哈马斯这个武装，还有对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这个打击呢要停下来，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这个应该说呢特朗普现在要往前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解除对于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封闭，因为在之前呢伊朗关闭了霍姆斯海峡，那么之后美国呢又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海上封锁，包括封锁的霍姆斯海峡，所以这两点呢应该说呢向前推进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用60天时间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这应该说呢是这次达成这个备忘录文本初步这个框架的基本的这些考虑。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大幅度的让步和妥协，而美国来说呢为了体面的从这个地方脱身，那么全盘这个接收，但是呢这是一锅加生饭，很难呢这个做熟。
1: 对，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呢这次双方啊也是设定了一个60天的谈判窗口期，包括像核问题，包括像解除制裁问题，经济重建等问题呢都要在这窗口期里面进行谈判。那么客观的讲，60天是时间紧任务重，那么应该谈判的议题也有一个优先级吧？您觉得哪些议题呢可以放在最前头？那么在这些议题的谈判当中，双方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利益交换呢？
3: 确实呢，我们说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重建这些问题，在区区60天的时间里边，想要全部的谈妥，可以讲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其实美伊双方呢，也都对此是有所认知的，因此这个就很有可能会使得双方在后续的谈判过程当中，会去寻求一些先期成果，能够先使得各方能够先落袋为安，能够把一些刚需的一些问题能够先安排下来，这些有可能会成为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策略。所以在这个里边，我想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有一个刚需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先易后难。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对于美国和伊朗什么才是真正的刚需。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海峡的恢复通行肯定是刚需，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要解冻它的海外资产。

0: 解除它的相关制裁，能够使得伊朗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去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这是伊朗的刚需。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和伊朗方面有可能能达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默契，也就是伊朗以这种可信的能够有保障的一个海峡的通行，包括这个里边可能伊朗也要在水雷的这样的一个清除，包括在航道的相关的设置等一系列的方面予以配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换取美方能够及时的尽早的来去解冻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能够去对于伊朗的能源出口给出一定的空间，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双方能够尽速的把这样的一个协议开始运行起来，那么这也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但是至于到我们说像核问题这些具有非常强烈分歧的问题，反而有可能会往后拖，因为在区区的60天之内其实很难就这些问题真正的达成一致，那更不要提对于像比如说重建的上千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将如何的安排，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很有可能在60天的时间里边是难以完全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
1: 嗯，虽然呢这个核问题呢可能要往后拖，但是呢可能也是美国包括以色列的一个刚需，谈判的也是重中之重之一啊。因为特朗普也放出话来了，说如果最终不能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取得一个满意的这样一个核协议，那么他还将重启这个军事打击，而且要寻求成为中东的一个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这个的确让人颇感意外。特朗普呢是不是想表达这样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伊朗，他向整个中东地区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霸权方案。
2: 应该是这样，他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伊朗不履行相关的承诺来说的话，美国还可以重新恢复对伊朗全面打击，而且是短促猛烈的这种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这个付诸实施，从这个美军现在的实力来看的话，这个从2月28号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很难这个实现这个目标，毕竟从武器装备，从美军的这个部署，那么很难对于伊朗呢一些非对称的作战手段，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导弹进行有效的打击或者是防御，比方说防导弹、防无人机的话，那么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呢，层层设防，至少有7层的防空反导系统，比方说从这个以色列的铁穹、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那么美国爱国者这个萨德、宙斯盾，再加上这个以色列的歼2、歼3，那么至少7层的这个防御体系在伊朗的这个导弹面前、无人机面前呢，好像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同时呢，在费效比方面，那么用这个比方战斧导弹一枚，按照这个现在出厂价的话，可能也70-80万美元。那么打一个的1-2万美元的，比方说伊朗的一个吉普车一个发射架，这费效比来说，它美国打不起。不管是从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性能，还是现在这个成本，它都很难再付诸实施。所以特朗普现在呢，只是一种威胁。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被特朗普这种威胁呢所这个镇住。那么从这个中东地区保护者来看的话，这更是这个让人们看到，本来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比方沙特，比方说巴林、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希望把美军拉过来，通过买武器也好，通过让美军在这部署也好，结果这次这个打击来看的话，不单这个没有起到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相反呢，就是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美军的存在遭到了这个附带的这种打击，所以地区国家在之后呢，相信不太可能呢相信美国呢愿意承担这种保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特朗普要收20%保护费呢，这只是一种他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商业利益的一种思考，而不是说真正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嗯。其实呢，不仅是中东多国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其实之前啊，伊朗多次表达对美国是完全不信任，而且呢也说啊，现在这个伊朗的武装力量呢是始终保持手指呢扣在这个扳机上，要确保应对敌人的任何的这样一个阴谋。那除了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您觉得伊朗方面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确保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0: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伊朗呢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是极度缺乏的，从特朗普在一任的时候来退出伊核协议，再到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呢是2次在谈判当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就已经使得美伊之间的互信是完全消磨殆尽，而这种互信的缺失也直接导致当前

0: 的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极度脆弱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伊朗呢肯定是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去使得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那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伊朗多次的强调，现在美国必须要先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说美国必须要先去解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必须要先停火，以及美国必须要先解冻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当伊朗看到了美国相关行动的时候，那么伊朗才有可能开始和美国后期的一系列的谈判。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必须要相向而行，伊朗要看到行动才开始能够他的一些履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被美国再次的进行诓骗。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他始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管控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实际上美国一直宣称海峡的通行要完全自由化，但实际上伊朗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做法，使得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实际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伊朗要求相关船只要提前报备，要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一旦当整个的这样跟美国的政治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伊朗还是会把海峡作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也同样可以作为伊朗最终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杀手锏，同时也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后期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伊朗也是采取了多手的准备，来为后期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的新的波折来提前做好准备。
1: 所以说伊朗呢把霍尔木兹海峡握在手中，就是与美国的较量当中立于不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美国跟伊朗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的时候呢，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那么以色列会不会令局势再生变数呢？来看短片。
2: 1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报道称，特朗普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并称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以军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多架无人机。以军随即宣布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据以媒披露，以军出动两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打死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空袭完成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以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天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作为反击，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1: 有外媒报道说呢，以色列的官员说特朗普出卖了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看来，您觉得美伊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它有哪些条款是以色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3: 在很多方面呢，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文本，比方说伊核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看，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那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伊朗的核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存亡的问题。如果说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么 它可以在中东地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形成生存亡的威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存亡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就是靠这种打打杀杀，他其实把这个反对伊朗的作为一种事业来干，就是对内他可以拢住这个保守势力来支持他这个强势的这种执政，那么对外呢，他又可以显示出呢，以色列在这个地区他拥有这个包括军事方面的能力，那么再把美国拉进来的话，应该说呢是这个以

0: 以色列现在既定的一个政策，它跟美国呢这个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这个美国内的犹太裔的这些选民，对于每年的政治选举来看的话，都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所以呢，一般政治人不太敢动这个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所以从这个内政也好，从外交也好，现在来看的话，成了伊朗和以色列的一场对决。那么最后呢，美国退出来或者后退的话，就形成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那么同时呢，也形成了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较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大三角关系。
1: 所以呢，以色列是有底气的。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就说啊，说这个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是接下来还要来搅局吗？美国会任由以色列胡来吗？
2: 那确实，以色列搅局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量子备忘录，实际上它是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各派别的一个共同的反对。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我想以色列的所谓搅局的行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军事上，那第一就是在黎巴嫩的这条战线上，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双方能够要达成这个量子备忘录的近乎同时，那么以色列也在升级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以军也会继续相关的在其他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第二就是对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前的谅解备忘录里边是不涉及到伊朗的国防工业的能力，特别是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以色列是否会开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除了军事方面，我们说还有在政治方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有可能在美国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那么包括如果出现类似于所谓的伊朗没有履约，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要去收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政策，这也是以色列希望能够推动实现的一个效果。那第三就是在舆论上呢，我们想以色列有可能也会发动更多的舆论战，来使得美伊未来的谈判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1: 另外呢，欧洲方面也是蠢蠢欲动。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3: 15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称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声明称，英法德意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四国还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的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此外，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举行，而中东问题成为主导议题之一。据报道，马克龙日前表示，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中东国家将参加在 G7 峰会框架下举行的有关地区局势的会议，并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伊朗问题以及能源议题等。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峰会期间与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举行双边会晤。
1: 在美伊签署这个正式协议前后，我们看到呢，英法等一些欧洲国家是密集的跟伊朗进行互动，现在呢又是迅速的介入，说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呢随时可以开启。你怎么看欧洲这方面的动向？
0: 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是希望参与到地区事务当中，不管是在这个欧冲还是在中东地区，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困局。但是从特朗普政府来看，他并不喜欢呢欧洲介入这个相应的事务，特别是这个像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表面上看呢，他始终呢喊得高高的口号，但是呢他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呢参与到美国主导的，比方说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对伊朗的政治方面的打压、经济方面的孤立，或者是这个各种制裁。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又看到了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这停火的这个曙光，所以呢表态要参与其中。这其实呢就是要参与到中东地区，特别在这个冲突之后的包括重建在内的一些这个合作。
1: 特朗普呢不仅会参加即将举行的 G7 峰会，而且呢还要和他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多个伙伴国要开展多场这个双边会晤。那么因为这场战事，您觉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会不会相应的做一些调整？
2: 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呢长期以来都在举行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收缩的这样的策略。

0: 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场伊朗的战事可以说它是一个插曲，但是在伊朗战事稍歇的背景之下，美国大概率还会回归到大国竞争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上来。那么它在中东肯定是要更加的去依赖它的地区盟友，这个里边呢包括海湾国家，也包括像以色列。那么对于海湾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现在它需要靠这些国家来实现在地区一个后战争时代的安全安排，包括在海峡的通行问题上，那也包括在如何分摊当前这场战争的成本问题上，甚至包括在如何按照我们说谅解备忘录里面包括给伊朗的相关重建的资金的问题上，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将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实际上是特朗普在这一次 G7 峰会和这些中东国家进行会谈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以方称美伊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目前充足的水汽正在源源不断的向陆地输送，中国华南一带呢还将会继续遭遇强降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福建的东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以及云南东部、贵州的西南部等地呢将会普遍下起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多地会伴随着急促的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避开低洼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等导电物。明天华南一带的雨势依然猛烈，多数地方呢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起随着附带高压的北台，华南大部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而强降雨带的东段将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四周五会是这一带降雨的鼎盛时段，多地都会下起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要注意防范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欧洲，未来两天降水呢是非常的广泛，但是量级总体不大，多数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9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晋城晴，19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合肥阴，22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3度。福州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莫斯科大雨转小雨，11到17度。柏林晴转阴，9到21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6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晴转阴，15到31度。维也纳晴转阴，13到26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22到30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0到23度。纽约晴，16到25度。华盛顿晴，16到28度。首尔晴，22到35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山海有情。

0: 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
1: 1963年是中非友谊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年底，中国已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访非邀请。出访非洲同样是周恩来总理的心愿。经过反复商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拟定了出访国家的名单，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访问的时间定于1963年底到1964年初。
0: 距离周恩来总理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出访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诸多事务中，出行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却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非距离遥远，陆路交通根本不现实，若选择飞机，众人又难免心存顾虑。1955年4月，那场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空难，如同一场噩梦，让所有人至今心有余悸。更何况此次奔赴非洲的航程较远，对飞机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代表团在飞机的选择上不得不慎之又慎，反复斟酌，究竟哪一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
1: 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开辟通往非洲的国际航线。经过综合考量，代表团最终选定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家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荷兰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2: 有一天，我告总理是非常有战略思想，在这个代表团里头，总理有意识地安排了中国的飞行员参与了这个代表，作为代表团的秘书出访。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次访问，让他们收集沿途的资料。总理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们中国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所以到了1965

0: 1945年，总理在访问非洲的时候，他说：“你看，是我们的飞机去的。”
1: 由于是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前站组。当年负责总理安全工作的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0: 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有外交三方面的人员都有，这个跟代表团不见面了，几乎是，就是说代表团没出发之前他们就到了一个国家了嘛。代表团我们都到了埃及，他们已经提前飞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在阿尔及利亚工作，那到阿尔及利亚他又到摩洛哥了，这样子一站在那前站主要做工作，就前面打个基础。
1: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选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问非洲的首站，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2: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要选择阿联作为首站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阿联它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个原因，这个阿联它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第三个原因，当时阿联总统纳赛尔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他有很好的私交，他容易沟通，纳赛尔也曾经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
3: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开罗机场人声鼎沸，热情的非洲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却缺席了。
1: 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4: 发现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这个惊动了世界，各国记者都跟着走，日本专门包了一架飞机就跟在我们后头，他一大堆记者新闻记者什么，我们飞哪儿他就飞哪儿。
1: 周恩来此次出访非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时，机场云集了各国记者。然而周恩来总理首访阿联，身为挚友的纳赛尔却未现身迎接，种种猜想随即浮现。
3: 代表团到达开罗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馆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纳赛尔总统终于露面了。自1955年万隆会议一别，纳赛尔与周恩来总理已有8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两人分外激动。随后纳赛尔总统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总理的胸前，并向周恩来总理道出了自己没去机场迎接的真实缘由。
1: 自1952年起，埃及政府决定斥巨资修建阿斯旺大坝，然而高昂的建设成本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5: 当时埃及正在推进阿斯旺大坝的建设，相关方面提醒这个纳赛尔总统，如果纳赛尔总统对中国代表团过于友好的话，会影响这个大坝贷款的发放。
1: 无奈之下，纳赛

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于纳塞尔的难处，周恩来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时任驻开罗使馆秘书的朱启珍回忆道，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0: 里是开罗的库巴宫。1963年12月15日，纳赛尔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冬日的开罗气候温润清爽，正值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然而，一个敏感的议题骤然打破了这份舒适。
1: 军人出身的纳赛尔总统向来直率，他开门见山，坦诚地道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困惑。周恩来总理明白，纳赛尔的疑问不仅是他个人的关切，更是当时非洲各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2: 这个时候呢，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或控制国际媒体的这个氛围下呢，中国和周边发生的关系都被过分的以特殊的眼光去解读，他所获得的信息让他怀疑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战善战群兵独武。周恩来用事实说明，我们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边界冲突，中国都很好地体现了我们遵循的价值和理念和国家政策，就是我们是正义的、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侵略，但是一定要维护属于国家的领土和安全，和这个正义原则。
1: 与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0: 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到三个地方参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观看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庆祝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从上午到晚上，一天的行程更是被安排得紧锣密鼓。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突然流起了鼻血，起初只是少量流血，他仍坚持参观，后因鼻血流得过猛，不得不终止行程返回住处。
3: 因为总理在出访非洲之前，国内内政外交各种事务极度繁忙，他都要处理，飞机上他还看材料准备会谈内容，刚刚到达阿联的时候日程又排得特别的满，再加上阿拉伯地区他饮食习惯他以牛羊肉为主，他又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连续奔波，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呀、气候啊等等习惯，所以周总理除了流了鼻血，这个的确是身体处于极度劳累的这么一个状况。
1: 12月19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开罗国宾馆出发，渡过了波涛滚滚的尼罗河，向西南方向行驶。车队行至距开罗市中心约10千米处，一幅宏伟壮观的景象赫然呈现在眼前。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一名阿联运动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只见运动员由塔基快速冲向塔顶，向周恩来一行挥手致意，随后又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转眼间就到了塔底。周恩来等人热烈鼓掌，

0: 还将随身携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这名运动员留作纪念。随后，周恩来握住运动员的手腕，为他测量脉搏。这个情景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成为了那次非洲之行十分动人的历史瞬间。12月20日，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及此次出访非洲的目的，周恩来总理说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动情地说道：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纳赛尔则同样满怀情意地说道：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周恩来在阿联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份成功不仅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更刻在了阿联人民的心中。当年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1: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No,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0: 在这次对阿联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2: 我们聚焦五项原则看的话，实际上的特点非常清晰。在非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知道非洲的地图都是划行直线的，因为殖民者当初就是拿尺子在地图上划定国界，而无视这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0: 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首个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
3: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准备前往下一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突然接到了一封绝密电报。曾涛瞬间绷紧了神经，电报中说，有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曾涛针对这个建议给出意见，一边是重大的安全风险，另一边是既定的外交行程，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
0: 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与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有不和的传闻。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小接受阿拉伯

0: 教育的布麦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然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的百余年里一直推行法兰西化政策，多数党政干部接受的是法语教育。骤然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让本贝拉总统倍感难堪。此外，本贝拉虽然是总统，但布麦丁却牢牢地掌握着兵权。经过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1: 1963年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缓缓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瞬间沸腾了，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约20千米长的道路两边，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面对这份盛情，周总理在感动之余却深感不安。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0: 在访问阿联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却是封闭式轿车。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对阿方提出了乘坐封闭式轿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陈毅也赞同地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首个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国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邢华教授是当年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中国大使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会谈。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
2: 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一贯的，是有利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反帝反殖民主斗争当中所结下的相互支持的这个友谊和合作的实际行动，那是其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0: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时，路牌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北京大街。从此，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也是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共同发展道路上并肩前行的永恒象征。

就在命名典礼结束后不久，在阿尔及尔市政大厅，市长巴拉马纳赠予周恩来、陈毅荣誉市民证书。

0: 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库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
1: 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按照原计划，在顺利完成对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后，周恩来一行将要前往加纳。此次飞行距离遥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这次超远距离飞行，需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代表团却意外地收到了访问邀请。然而由于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了解有限，这场临时增加的访问能否谈得拢，能否走得顺，一切都是未知数。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没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9: 相
7: 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

0: 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1: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
2: 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相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拖延。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拖延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2: 如果不拖延，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拖延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拖延，滕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1: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3: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3: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3: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族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

0: 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三线博物院。
1: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0: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1: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0: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1: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0: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1: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0: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1: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0: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1: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0: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0: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中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1: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0: 咱们应该先把这个
3: 去掉，
0: 去掉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作，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1: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0: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的时候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0: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

0: 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1: 经过多次实验，晋侯鸟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能。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

0: 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1: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1: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0: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罐，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1: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0: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你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哎妈，
2: 你看看外面这个瓶子多钱？是真的，是假的？
0: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2: 那我以后就不美了。
0: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1: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0: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台媒报，美军首次进驻台军情机构引爆舆论批评。近日，台湾教育部门新版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备受台湾社会质疑，赖当局逼高中生上战场，良心何在？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18届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此外，本次海峡论坛期间，第14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也在厦门举办。论坛以姻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汇聚了276名两岸婚姻家庭代表，以家为媒介，打造了集情感连结、政策宣导与权益保障于一体的交流平台。据台媒报道，美军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引爆争议，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恐遭反噬。
1: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这是该机构首次由美军进驻。台军情机构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走动，都感到意外。据推测，相关人员来自美国军方，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美方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台媒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长期设有监听站，代号梅园，与台军情机构联手监听中国大陆。
2: 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它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我们观察。
1: 对此，台湾舆论纷纷痛批赖当局持续强化与美方的军事情报交流，无疑又在妄想以外谋独。然而，此举究竟能得到什么，犹未可知。表面看似是所谓合作，实则可能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里的一个可控前哨节点。
0: 台湾2026选战日益升温，蓝绿攻防更趋激烈，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监察机构正副主管以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持续引发在野党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
3: 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信服的作为，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主张废除，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
1: 相关言论立刻遭到绿营以及侧翼的抹黑与攻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持续污蔑蒋万安没有心系台北市政，被批意在转移焦点。台媒报道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近期不少行程都是同场不同框，是否有意互避锋芒，引发各方关注。
4: 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

0: 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有台湾网友发现，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又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但相关贴文引发质疑后，该校网站如今已找不到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中共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多层次威胁。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只要政党不轮替，年轻人上战场的阴影就永远无法抹去，下一代注定要面对战争的恐惧。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郑教授，
1: 这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他们强调，青年扶勤范围只限于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跟行政支援，绝不涉及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也没有要求学校来建制学生名册。但问题是，社会真正质疑的并不是你教育部门有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学生上战场这五个字，而是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 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那么如果只是例行的防灾，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的给说清楚呢？让孩子学急救、防灾、自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支援，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0: 赖清德呢搞全民皆兵，现在竟然连高中生都不放过啊，真是何其歹毒。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份计划27年版本的内容和25年版本的相比较呢，是多有异动。那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怎么看？
2: 第一件事情是在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他在写到具体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模糊处理。但是到27年，你会发现他把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在落实。也就是说，赖清德当局想把台湾的高中生推上这战场这件事情，在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清晰的看到一个路线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讲说什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说是为了救灾啊。但是到了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到他写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些高中生啊分配到什么这个救助站，让他们开始去发物资。你看哈，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2年前的文件当中还说让这些高中生去学习救灾和包扎的常识，到了2年之后，就把它变成是去各种各样的什么救助站、什么补给站去开始发罐头、发东西。再过2年呢？再过2年是不是就让他摸枪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往前推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台湾引起了滔天的民怨，所以他们现在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2025到2027，你会看到这个版本当中，民党当局其实在疯狂的试探台湾家长的底线。而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台湾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民怨，让民党当局始料未及。
0: 为什么有

0: 舆论说，这明明就是一边欺骗民众，而另一边呢，就是暗地里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教授，您怎么看？
1: 今天说是防灾，明天情势一紧张，岛内清廉直接可能就被征用，所以岛内呢就有民意代表质疑说，你赖当局的相关作为跟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推动所谓的学徒出阵，逼迫少年少女走向战场，从事这个后勤支援的恐怖历史呢，如出一辙，有着让大家令人毛骨悚然的即视感。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件呢，他排除了这个军警勤务的问题，但是比这份文件位阶更高的台湾地区法规，就是这个民防团体呢被规定说，在战时的时候是具有支持这个军事勤务的法定义务，包括呢要辅助后勤救助，还有维护治安等等。那么过去的岛内的民防演习啊，常常被大家批评说就是做做样子嘛。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危机之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被推上这个战场。那一旦被推上战场，无论你是做后勤、治安维护，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个议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那么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哈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的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两天才说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十八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那么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
0: 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要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
2: 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境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中国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此外，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军售进程，宣示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拒止防御战力。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委会日前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0: 郑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海马斯系统它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3: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指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情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一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0: 台军在加紧备战，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所提到的叫做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有何目的？
4: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现在靠近。

0: 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另外在这份计划当中呢，还纳入了最高10亿美元的援台资金，10亿美元，林教授您认为可能吗？
2: 美国这种啊国防授权法案所提到的这10亿美金本质上只是授权的上限，不是实际的拨款，最终金额呢它还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而且正如我们北京的嘉宾所说的，还要总统签署之后才能落地啊，这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么根据过去美国的历史经验表示，这类援助通常因为预算压力等等原因就会有所缩水，而且美国国会常常会附加条件要求你台湾也必须同步的提高自身的防务预算，因此呢，台湾后续的配套成本将是一笔更大的支出，有可能花掉比10亿美元更多的配套成本去消化这些所谓的援助，那这就会间接对台湾地区形成财政压力，从而挤占这个民生的支出。而且美国众议院之所以特别关注所谓的美台通信韧性呢，是因为通信韧性对平时的协调还有危机情境下的一个联系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认为大陆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或者是电子战这种措施啊，去中断台湾的这个通信设施，那么这就会阻碍台湾跟美方以及所谓的盟友之间的联系。那么美国国会要求战争部部长必须在明年3月1号之前要提交报告，去评估一下台湾的这个行动随意网络还有它的商业衍生通信系统在争夺或降级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确保美台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这个协调跟支持。它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台湾在被围岛状态之下的一个生存时间，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台湾的基础设施特别脆弱，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的能源跟通讯所暴露的问题最为明显，那么这就会加大美军介入的风险，所以它不是单纯的所谓技术合作，而是美国印太战略里面重要的一环，核心在于降低美军的风险。
3: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
1: 的确如此，美国呢会继续利用台湾这枚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呢也是在加大力度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另据台媒评论，赖当局以所谓统战平台为由，首度禁止县市首长参与第18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开幕式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若民进党当局仍执意将两岸民生与经济交流政治化操作，也将受到台湾传统产业、人口及农渔民质疑。
1: 今年的海峡论坛又对外释放出了哪些增加台湾民众福祉的政策和利好呢？
0: 海峡论坛我在现场啊，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热。这个热呢，首先是热情。我看到大陆呢，我们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那这份热情，其实你通过跟台湾同胞的交流当中，台湾同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第二个是热络。今年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所以15规划打开之后，对于台胞来说，这个里面的机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借助今年海峡论坛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两岸在各个方面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哎，在15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岛内能做什么，大家如何的好好的合作。我们看到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呢，我们召开了促进交流的10项措施的这个签约对接的会，那么这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云林啊，像 南投、像屏东、像台东，包括像文

0: 橄榄啊，包括像茶叶呀、啊，像这个石斑鱼啊，像凤梨世家呀，我们找到了大陆方面跟他们对接的这样的企业和平台。那么大家对接以后，那么台湾同胞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切盼望的把他们的农产品和鱼产品卖到大陆，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对接会上那些台湾同胞的脸上的表情能够感到他们的那个欣喜，他们其实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
1: 而反观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打着以武谋独的旗号呢，图利敛财。那林教授，您如何看待双方不同的做法？
2: 岛内民众这个就觉得说赖当局你推动的就是提高像这个特别防务预算，或者是打造这个不对称战力啊，所谓不对称战力跟社会防卫韧性，去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仅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例如说你像最近那个台陆军编列5.1亿新台币啊，去规划建制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的一个训练仿真器，还有它专属的这个大楼，需要供这个特战人员来使用，那就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强烈质疑它的必要性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地区的伞兵主要的任务，它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大规模的空降，原因是因为台海防空的环境，其实呢，美式大规模空降难度很高，而且现有的你现在的这个仿真模拟系统，再加上这个搭配现在的实际跳伞训练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去盖一座花瓶呢？而且近期啊，你看台湾的这个新闻爆出，就台军的这个 M109A2 的这个自行榴弹炮车啊，在夜间行军的时候，因为会车闪避不及，去失控撞人家路边的这个5辆民车，那这种事故也已经不只是发生过一次，凸显这个台军现在在训练操作方面有重大的这个技术缺失，难怪岛内民众有这个呼吁啊，以后看到台军你就要闪远一点。那与此同时呢，那岛内绿营啊，他在文化教育领域，他也出现很极端敏感跟杯弓蛇影的现象。那么有台北市的某公立幼儿园让小孩子去练习唱这个大陆歌曲呢，就被绿营支持者去举报，后来才发现是大乌龙。经查呢，这两首歌曲仅仅是歌名相同，实际上是两首不同的儿童歌曲。那绿营呢，还是大肆炒作，所以岛内舆论就通批这种青鸟造谣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1: 确实，除了两岸做法的巨大反差之外，在国际局势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早已经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所以呢，这也让岛内更多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3: 最近岛内舆论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过去呢，绿营支持者普遍相信，只要台湾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军就会在关键时刻呢出手保护台湾。但是如今，从阿富汗、乌克兰到中东乱局，再到美军全球的部署压力，乃至于美国航母的维修跟战备的空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重新思考了，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啊，到底是真的安全保证，还是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呢？显然，美国的军力不是无限的。当前美军同时要应对中东、欧洲、印太多线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方向出现的变局，都会牵动美国全球兵力的调度。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结束了326天部署，返回母港之后，将进入船厂大修，预计至少要一年无法再度出海。而航母是美军全球干预能力的核心符号，一艘航母大修背后反映的不是单艘军舰的问题，而是美军高强度的全球部署之下的疲劳维护跟轮换左支右绌的压力。那么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美军的航空母舰的空窗期因此被进一步的拉大了。当美军自己都要精打细算，台湾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分子还在幻想美国能够为台海无限兜底护航，这个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战略错觉。说穿了，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而是台湾在第一岛链中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前沿节点。那么他要求台湾大买武器，建弹药库，强化通信的韧性，提高战备的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两岸危机中能撑能耗能拖。但是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家庭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和平

工作、生活跟下一代的安全，而不是把孩子送进军事动员的体系，更不是把社会改造成准战时的这个架构。谁也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倾尽台湾物力博取外部势力欢心，祸台殃民，劣迹斑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清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释放出不同信息。中国出口管制打到痛处，日本找稀土盯上格陵兰岛。韩国核潜艇建造计划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排水量或达到8000吨级。经过数月的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宣布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但由于双方互信严重不足，协议执行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1: 北京时间15号5点15分，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约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5点29分，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截至北京时间15号下午，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仍未公布，两国官员和媒体在几个关键议题上透露的信息仍存在大量差异。停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
2: پایان فوری و دائمی جنگ و عملیات های نظامی در واقع در جبهه های مختلف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این رو دیدید که در
1: 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随着美伊协议的达成，他已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披露，美军方下达的指令是待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落实解除封锁的条款。

0: 分阶段。伊朗方面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这些承诺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而谈判的内容主要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目前美伊双方各自将派谁作为代表签署备忘录尚未确定。纽约时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前往日内瓦。美国副总统万斯则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表示，不排除总统特朗普亲自出席签字仪式。
1: I think we're still figuring out the logistics on who's going to attend that signing ceremony. I certainly plan to be there, but it's possible the president himself could be there.
0: 海峡开放。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但并未披露所谓伊朗的安排具体包含哪些内容。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伊朗战事爆发前，每天有1800万至2000万桶石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20%的液化天然气也经此通行。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达125至140艘。战事爆发后，每日通行船只数量大幅下滑，一度骤降至约10艘。大批船只被迫滞留等待，据估计受影响的船只超过600艘，高峰时期更突破1500艘。超过20000名海员陷入困境，他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随时追踪航运动态，正在焦急等待后续指示。战事延宕带来的不只是航运延误，危机前海上保险费率不超过船舶价值的0.1%，局势升级后先升至1%，继而攀升至2.5%，在极端情况下甚至飙升至船舶价值的10%。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即便海峡重新开放，油气运输可能只会缓慢恢复。据悉，船只正常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大约需要8小时，若船舶还需在受限条件下航行或按统一调度编队通行，进度会更为缓慢。目前国际主要航运机构已发布提示，警告船舶在同一时间段无序通行将引发航道拥堵等问题。
2: You need to reinstall confidence in the shipping companies and crucially their insurers as well before things can start flowing. But I mean, don't get me wrong, this is a good moment.
0: 持久和平仍然遥远。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同一天暗示，将在后续谈判期间保持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3: Are you keeping the force posture in place through the 60 days of negotiations and beyond?
4: Oh, we'll make sure the military option is there. Our military posture will be whatever it needs to be to ensure they're compelled over this 60 days through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live up to what they said they would do.
0: 伊朗方面也不示弱，宣布备忘录达成后，伊朗政府与媒体均强调，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做出的承诺，美方是被迫接受这份协议。
5: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فقط یک تلاش دیپلماتیک نبود که منجر به این دستاورد در واقع دیپلماتیک برا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شده باشه فقط رایزنی 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نبود بلکه این مرهون دستاوردهای نظامی ما هست
0: 国际媒体普遍认为，美伊距离实现永久和平还很遥远，因为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启动的谈判内容，恰恰涉及的是双方矛盾最为尖锐的问题，包括核问题、美国解除制裁、解冻资金乃至赔偿问题。

0: جرى لمبنى سكني تعرض فيه طابقين لغار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من طائرات حربية نفذت هذا الهجوم في
1: 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与美国之间任何有关停火的协议必须包含黎巴嫩。
2: در این بیانیه همچنین با یادآوری که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در قبال اقدا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ر حق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ای اتخاذ تدابیر لازم در چارچوب دفاع مشروع تأکید شده اس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说，美伊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他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我向特朗普总统询问了14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的袭击，他告诉我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并爆粗口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告诉内塔尼亚胡不要再对真主党发动进一步的打击，以免阻碍美伊协议的推进。美媒披露，袭击贝鲁特后，以军已经做好伊朗发射导弹的准备，但在特朗普通过中间人劝说伊朗保持克制后，伊朗取消了报复计划。
3: Well, sir, you're exactly right. I mean, after the Israelis struck Beirut, we were very worried, and we saw a lot of evidence that the Iranians were going to launch a large number of missiles at the Israelis. With 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over the course of getting to this signed peace deal, they assured us that they are not going to respond to the Israelis, and they were going to sign this agreement and get to peace.
1: 以色列电视12台援引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计划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耶路撒冷邮报更是在社论中直言，美伊协议无异于一场灾难，不仅不是一份好的协议，更是一份危险的协议。
4: I think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ould think it's a bad deal. What Iran really needs is more pressure, because this deal doesn't deal with the critical threats coming from Iran, which is Iran's nuclear capabilities, its missiles and its proxies.
1: 美媒指出，今年2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时，以色列完全未料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内塔尼亚胡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冲突有望促成伊朗政权更迭，如今以色列舆论纷纷指责他一味接受特朗普的和平方案，让以色列沦为了附庸国。
5: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seen.
6: 美伊协议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强烈负面反响。反对党表示，以色列筹备这场战事已久，如今却未能实现任何既定目标。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大量舆论抨击。接下来，他必须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7: 历经多轮拉锯，美伊终于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这对于中东局势下一步发展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来看一下专家解读。
8: 随着中东的战事由战转和，短期内中东的局势肯定是向好的。那么中东地区的经济的恢复，包括国家的重建，石油的出口都有望恢复到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从长期来看，也需要对目前的形势保持谨慎的态度。那么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份协议的执行能不能顺利，后续的第二阶段的谈判能不能成功，都还存在很大的变数。那么这场冲突所打出来的很多的问题，现在其实也没有解决，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恢复到战前的状态，海湾国家在战前的那种经济发展模式现在还能不能持续，包括以色列是不是还会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战略战术，这些都还没有解决。所以中东的长期的这种和平和发展，我认为还面临着颇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7: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国足将在洛杉矶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近日，伊朗多个使馆发布伊朗国足与米纳卜遇难儿童的 AI 视频和海报，悼念在美以空气中丧生的伊朗米纳卜168名儿童。视频中遇难

0: 儿童以球童的身份被伊朗球员牵入球场，最终消失在赛场上，令人动容。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国足飞抵墨西哥时，队员们也佩戴了纪念168名遇难儿童的金色胸针。继此前在深海挖掘含有稀土的海底淤泥之后，日本找稀土又盯上了格陵兰岛。日媒统计的数据显示，近几个月中国部分稀土产品对日出口大幅减少80%以上。
1: 日媒称，日本是目前7国集团中唯一一个建立了关键矿产政府储备制度的国家。日方计划以此为参考，牵头建立联合储备机制，各国将结合自身产业实际，划定需储备的关键矿产清单，成员国之间约定可相互调配储备物资。读卖新闻披露，根据高市政府的构想，7国集团各成员国的关键矿产储备量需不少于90天用量。各国还将联合开展矿产采购，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
2: 重要鉱物につきましてですが、日本が主導して G7 各国の備蓄制度の立ち上げを支援するということとともに、各国の制度の相互連携を行う、共同備蓄連携構想を提案する予定でございます。
1: 日媒14号披露，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夏季向格陵兰岛派出专家，正式启动该岛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开采的前期调研工作。本次调查将摸清当地储量丰富的矿产种类与蕴藏量，为日企投资铺路。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格陵兰岛稀土矿产储量高达150万吨，排名世界第8。岛上至今没有进行过稀土的正式开采活动。位于该岛南端的坦布里兹项目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获得开采许可的稀土项目，由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负责。
3: We're sitting on one part of the ore body on this side of the field. It goes for 1 kilometer back that way and 3 kilometers back that way. There's 3 types of rock. You've got the black, the white, and the red. The red is what everyone's after. That's where the rare earths are.
4: So this red stuff, this is what.Everybody wants to get their hands on. What does this go into?
3: It goes into all sorts of high-end materials, mainly computers, guided missile systems, destroyers, F-35 fighters. So that's for the defense side of it. Musk can't send a rocket up into space without having these heavy rare earths. It all starts here, with this humble rock.
1: 专家表示，由于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格陵兰岛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极大。此外，岛上基础设施也严重不足。格陵兰岛全岛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仅有大约150公里长的公路和16座港口，且每座港口的吞吐能力都十分有限。
5: It's remote, but a lot of that is a lack of infrastructure. If you're in the south, well, maybe you have access to open seas year-round, but if you're in the north, maybe you have to stockpile for 10 or 11 months per year and ship it all out in 1 month because everything is clogged with ice.
1: 日媒称，格陵兰的关键矿产开采尚未全面铺开，欧美企业仍处在前期筹备阶段，日本企业可能考虑与海外企业合作。日本经济新闻此前报道，2026年1到4月，中国低和特等7种稀土产品合计对日出口同比减少 34%， 3到4月降幅尤为明显，降幅均超过 80%。 其中低和特自2026年1月以后对日出口为零。韩国中央日报指出，低和特是制造铝磁铁的核心原料，而铝磁铁可应用于导弹制导装置和战机零部件，提升耐热性能。有专家表示，中方出口管制直接指向日本大力发展的军工产业。
0: 韩国国防部近日发布核潜艇发展规划，计划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国产核潜艇。该装备的发展动向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1: 6月14号，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就韩国国产核动力潜艇开发项目表示，韩方正以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造首艘核潜艇为目标加快推进。目前韩国缺少的只有核燃料。 韩方希望从美方获得协助和支持，取得丰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据韩媒报道，韩国国防部日前发布韩国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公开代号为张宝高 N 的核潜艇项目研发建造路线图，这是韩国

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1: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1: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

0: 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斯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2: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3: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0: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4: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0: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5: I'm hopeful.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1: 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在霍尔木斯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但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普遍持谨慎态度，表示需要了解更多细节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2: 报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海湾数百艘闲置船只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理论上这将释放数百万桶原油供应，但实际通行仍面临多重障碍，包括需清除船体附着物以及争夺狭窄航道通行权等问题。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布雷特·埃里克森表示，安全问题是所有船东考量的核心，航运业船长及船员对此高度警觉，他们清楚一次误判、一次攻击或一次政治决策都可能导致局势严重恶化。梅姨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通行量当前降至涓流状态。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未来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斯海峡参与护航行动，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表示，7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还发文呼吁各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能够尽快且无条件地重新开放。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0: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10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强降雨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各地积极应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12号夜间以来，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地46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15号12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24000多人。汕尾陆丰市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甲溪镇，消防救援人员15号上午利用橡皮艇涉水穿行，为被困居民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物资。截至目前，陆丰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当地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贵港等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迅速转移群众，加紧抢险排涝。截至15号15时，贵港市5条河流超警戒水位0.00至1.22米，港北区街道积水最深处约30厘米，目前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由于强降雨持续，广西气象局15号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15号，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1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杀熟行为。那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 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呢？
2: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0: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为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除此之外，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2: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端午临近，中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龙舟竞渡活动，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近日举行，来自海内外51支龙舟队，超过1000名运动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3: My name is Edwin. I came from Colombia. I really love this sport because I can feel like I'm close to the Chinese culture when I training with my Chinese team and everything.
1: 在浙江湖州的太湖楼港畔，依托千年水利脉络，当地以五色龙舟竞逐水乡，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4: 感觉非常棒，今天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基本每年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都是拿第一，所以今年必须稳住第一。
1: 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龙舟文化暨村边友谊赛交流活动在珠海斗门举行。来自台湾和珠海的青年代表通过观看龙舟赛事、体验非遗文化、篮球友谊赛等形式深化交流，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5: 我觉得珠海真的是非常热情，就是大聚在一起那种感觉，对，让我感觉到就是真的是一家人。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今年5月外汇数据，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15号11时44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15号，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2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科考任务展开，后续2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于6月14号到17号在湖北武汉举办，论坛以“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邀请全球120多个国家约500名嘉宾和青年代表参会，期间将发布青年宣言、智库报告及青年发展典型项目清单。近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霍县，当地野外红外相机首次清晰记录到成年雪豹携幼崽活动的珍贵画面，证实了当地存在具备稳定自然繁育能力的雪豹种群。此外，红外相机还多次捕捉到野生金钱豹影像，填补了该物种在泸

0: 或长期无监测记录的空白。
1: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近日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有300多块化石。

0: 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敲定停战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特朗普称，若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称，核使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双方还会有怎样的较量？以色列升级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伊两国确认已经敲定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19号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伊朗称14号晚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的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重申，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他将重启军事打击，局势仍在风险当中，美伊还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就在美伊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之时，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由英法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欧洲是否在准备迅速介入这片重要的战略水域？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还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另据外媒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几天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伊有关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啊，终于是敲定了，19号将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我们常说这个谈判是妥协的艺术，那滕老师，就目前披露出来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条款，您觉得美伊双方各自在哪些方面都做出了这个具体的一些妥协和让步呢？
2: 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做出妥协，因为特朗普呢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脱身，所以你看伊朗提出来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美国基本上是全盘吸纳、全盘接收。比方说从政治层面来看，尊重伊朗的领土主权，不要再对伊朗进行各种干涉。那么在这个经济层面呢，要解除经济制裁，还有这个解冻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同时呢在这个给这个伊朗战后重建方面呢提供包括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的这种这个款项。那么在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也同意呢把这个伊核问题呢放到这个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也就是19号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进行60天的讨价还价讨论。那么同时在技术层面呢，还有这个包括对于伊朗这个核能力的相关的这个处置，那么这样一些安排，不管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外交等各个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呢特朗普政府呢大幅度的往后退。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这可能是一锅加生饭。而从这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文本来说14点来看的话，伊朗

0: 题的这个价格呢非常高，有些这个议题呢是很难在短期内，特别在60天内那就解决。比方议和问题，在2015年之前达成这个议和协议之前，那么谈了13-14年，最后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各方做出了很大努力，那么特朗普2018年把它给这个否了，所以现在要重新谈议和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在解除制裁同样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对伊朗制裁不仅仅是有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有美国国会通过的相关的这个议案，那么要推翻国会的议案，那得回去跟国会这些的议员们打官司，要讨价还价，所以呢解除制裁也不太那么容易。对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讨价还价呢，现在应该说呢有两方面呢是可以这个向前推进的。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不仅对伊朗打击行动要停下来，同样对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对哈马斯这个武装，还有对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这个打击呢要停下来，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这个应该说呢特朗普现在在往前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解除对于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封闭，因为在之前呢伊朗关闭了霍姆斯海峡，那么之后美国呢又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海上封锁，包括封锁的霍姆斯海峡，所以这两点呢应该说呢向前推进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用60天时间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这应该说呢是这次达成这个备忘录文本初步这个框架的基本的这些考虑。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大幅度的让步和妥协，而美国来说呢为了体面的从这个地方脱身，那么全盘这个接收，但是呢这是一锅加生饭，很难呢这个做熟。
1: 对，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呢这次双方啊也是设定了一个60天的谈判窗口期，包括像核问题，包括像解除制裁问题，经济重建等问题呢都要在这窗口期里面进行谈判。那么客观的讲，60天是时间紧任务重，那么应该谈判的议题也有一个优先级吧，您觉得哪些议题呢可以放在最前头，那么在这些议题的谈判当中双方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利益交换呢？
2: 确实呢，我们说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重建这些问题，在区区60天的时间里边想要全部的谈妥，可以讲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其实美伊双方呢也都对此是有所认知的，因此这个就很有可能会使得双方在后续的谈判过程当中会去寻求一些先期成果，能够先使得各方能够先落袋为安，能够把一些刚需的一些问题能够先安排下来，这些有可能会成为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策略。所以在这个里边我想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有一个刚需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先易后难。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对于美国和伊朗什么才是真正的刚需。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海峡的恢复通行肯定是刚需，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要解冻它的海外资产，解除它的相关制裁，能够使得伊朗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去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这是伊朗的刚需。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和伊朗方面有可能能达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默契，也就是伊朗以这种可信的能够有保障的一个海峡的通行，包括这个里边可能伊朗也要在水雷的这样的一个清除，包括在航道的相关的设置等一系列的方面予以配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换取美方能够及时的尽早的来去解冻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能够去对于伊朗的能源出口给出一定的空间，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双方能够尽速的把这样的一个协议开始运行起来，那么这也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但是至于到我们说像核问题这些具有非常强烈分歧的问题，反而有可能会往后拖，因为在区区的60天之内其实很难就这些问题真正的达成一致，那更不要提对于像比如说重建的上千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将如何的安排，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很有可能在60天的时间里边是难以完全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
1: 虽然呢这个核问题呢可能要往后拖，但是呢可能也是美国包括以色列的一个刚需，谈判的也是重中之重之一啊。因为特朗普也放出话来了，说如果最终不能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取得一个满意的这样一个核协议，那么他还将重启这个军事打击，而且要寻求成为中东的一个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这个的确让人颇感意外。特朗普呢，是不是想表达这样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伊朗，他向整个中东地区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霸权方案？
0: 应该是这样，他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伊朗不履

0: 行相关的承诺来说的话，美国还可以重新恢复对伊朗全面打击，而且是短促猛烈的这种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这个付诸实施？从这个美军现在的实力来看的话，这个从2月28号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很难这个实现这个目标。毕竟从武器装备、从美军的这个部署，那么很难对于伊朗呢一些非对称的作战手段，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导弹进行有效的打击或者是防御，比方说防导弹、防无人机的话，那么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呢，层层设防，至少有7层的防空反导系统，比方说从这个以色列的铁穹、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那么美国爱国者这个萨德、宙斯盾，再加上这个以色列的歼 2、歼 3，那么至少7层的这种这个防御体系在伊朗的这个导弹面前、无人机面前呢，好像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同时呢，在费效比方面，那么用这个比方说战斧导弹一枚，按照这个现在出厂价的话，可能也70-80万美元。那么打一个的1-2万美元的，比方说伊朗的一个吉普车、一个发射架，这费效比来说，它美国打不起。不管是从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性能，还是现在这个成本，它都很难再付诸实施。所以特朗普现在呢，只是一种威胁。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被特朗普这种威胁呢所这个镇住。那么从这个中东地区保护者来看的话，这更是这个让人们看到，本来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比方沙特、比方说巴林、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希望把美军拉过来，通过买武器也好，通过让美军在这部署也好，结果这次这个打击来看的话，不单那个没有起到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相反呢，就是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美军的存在，遭到了这个附带的这种打击，所以地区国家在之后呢，相信不太可能呢，相信美国呢愿意承担这种保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特朗普要收20%的保护费呢，这只是一种他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商业利益的一种思考，而不是说真正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嗯。其实呢，不仅是中东多国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其实之前啊，伊朗多次表达对美国是完全不信任，而且呢也说啊，现在这个伊朗的武装力量呢是始终保持手指呢扣在这个扳机上，要确保应对敌人的任何的这样一个阴谋。那除了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您觉得伊朗方面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确保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2: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伊朗呢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是极度缺乏的。从特朗普在一任的时候来退出伊核协议，再到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呢是2次在谈判当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就已经使得美伊之间的互信是完全消磨殆尽。而这种互信的缺失也直接导致当前的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极度脆弱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伊朗呢肯定是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去使得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那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伊朗多次的强调，现在美国必须要先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说美国必须要先去解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必须要先停火，以及美国必须要先解冻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当伊朗看到了美国相关行动的时候，那么伊朗才有可能开始和美国后期的一系列的谈判。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必须要相向而行，伊朗要看到行动才开始能够他的一些履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被美国再次的进行诓骗。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他始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管控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实际上美国一直宣称海峡的通行要完全自由化，但实际上伊朗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做法，使得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实际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伊朗要求相关船只要提前报备，要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一旦当整个的这样跟美国的正式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伊朗还是会把海峡作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也同样可以作为伊朗最终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杀手锏，同时也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后期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伊朗也是采取了多手的准备，来为后期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

0: 生的新的波折来提前做好准备。
1: 嗯，所以说伊朗呢把霍尔木兹海峡握在手中，就是与美国的较量当中立于不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嗯，就在美国跟伊朗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的时候呢，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那么以色列会不会令局势再生变数呢？来看短片。
2: 1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报道称，特朗普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并称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以军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多架无人机。以军随即宣布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据以媒披露，以军出动2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打死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空袭完成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以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天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作为反击，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1: 有外媒报道说呢，以色列的官员说特朗普出卖了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看来，您觉得美伊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它有哪些条款是以色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3: 在很多方面呢，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文本，比方说伊核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看，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伊朗的核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存亡的问题。如果说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它可以在中东地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形成生存亡的威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存亡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就是靠这种打打杀杀，他其实把这个反对伊朗的作为一种事业来干，就是对内他可以拢住这个保守势力来支持他这个强势的这种执政，那么对外呢，他又可以显示出呢，以色列的这个地区他拥有这个包括军事方面的能力，那么再把美国拉进来的话，应该说呢是这个以色列现在既定的一个政策，他跟美国呢这个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这个美国内的犹太裔的这些选民，对于每年的政治选举来看的话，都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所以呢一般政治人不太敢动这个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所以从这个内政也好，从外交也好，现在来看的话，成了伊朗和以色列的一场对决。那么最后呢，美国退出来或者后退的话，就形成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那么同时呢，也形成了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较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大三角关系。
1: 嗯，所以呢，以色列是有底气的。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就说啊，说这个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是接下来还要来搅局吗？美国会任由以色列胡来吗？
4: 那确实，以色列搅局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它是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各派别的一个共同的反对。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我想以色列的所谓搅局的行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军事上，那第一就是在黎巴嫩的这条战线上，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双方能够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近乎同时，那么以色列也在升级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以军也会继续相关的在其他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第二就是对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是不涉及到伊朗的国防工业的能力，特别是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以色列是否会开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除了军事方面，我们说还有在政治方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有可能在美国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那么包括如果出现类似于所谓的伊朗没有履约，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要去收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政策。

0: 这也是以色列希望能够推动实现的一个效果。那第三就是在舆论上呢，我们想以色列有可能也会发动更多的舆论战，来使得美伊未来的谈判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1: 另外呢，欧洲方面也是蠢蠢欲动。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2: 15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称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声明称，英法德意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四国还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的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此外，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举行，而中东问题成为主导议题之一。据报道，马克龙日前表示，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中东国家将参加在 G7 峰会框架下举行的有关地区局势的会议，并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伊朗问题以及能源议题等。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峰会期间与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举行双边会晤。
1: 在美伊签署这个正式协议前后，我们看到呢，英法等一些欧洲国家是密集的跟伊朗进行互动，现在呢又是迅速的介入，说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呢随时可以开启。你怎么看欧洲这方面的动向？
3: 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是希望参与到地区事务当中，不管是在这个欧冲突还是在中东地区，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困局。但是从特朗普政府来看，他并不喜欢呢欧洲介入这个相应的事务，特别是这个像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表面上看呢，他始终呢喊得高高的口号，但是呢他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呢参与到美国主导的，比方说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对伊朗的政治方面的打压、经济方面的孤立，或者是这个各种制裁。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他欧洲国家又看到了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这停火的这个曙光，所以呢表态要参与其中。这其实呢就是要参与到中东地区，特别在这个冲突之后的包括重建在内的一些这个合作。
1: 特朗普呢不仅会参加即将举行的G7峰会，而且呢还要和他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多个伙伴国要开展多场这个双边会晤。那么因为这场战事，您觉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会不会相应的做一些调整？
0: 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呢长期以来都在举行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收缩的这样的策略。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场伊朗的战事可以说它是一个插曲，但是在伊朗战事稍歇的背景之下，美国大概率还会回归到大国竞争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上来。那么它在中东肯定是要更加的去依赖它的地区盟友，这个里边呢包括海湾国家，也包括像以色列。那么对于海湾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现在它需要靠这些国家来实现在地区一个后战争时代的安全安排，包括在海峡的通行问题上，那也包括在如何分摊当前这场战争的成本问题上，甚至包括在如何按照我们说谅解备忘录里面包括给伊朗的相关重建的资金的问题上，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将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实际上是特朗普在这一次G7峰会和这些中东国家进行会谈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乙方称美伊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下看天气，目前充足的水汽正在源源不断的向陆地输送，中国华南一带呢还将会继续遭遇强降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福建的东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以及云南东部、贵州的西南部等地呢将会普遍下起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多地会伴随着急促的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避开低洼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

等导电物。明天华南一带的雨势依然猛烈，多数地方呢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起，随着附带高压的北台，华南大部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而强降雨带的东段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四周五会是这一带降雨的鼎盛时段，多地都会下起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要注意防范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欧洲，未来两天降水呢是非常的广泛，但是量级总体不大，多数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9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晋城晴19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合肥阴22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3度，福州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莫斯科大雨转小雨11到17度，柏林晴转阴9到21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6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晴转阴15到31度，维也纳晴转阴13到26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22到30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0到23度，纽约晴16到25度，华盛顿晴16到28度，首尔晴22到35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1: 나잘 만나면 좋은 모습이지.
2: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正式协议将于19号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内塔尼亚胡称，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以防长称不会撤离黎巴嫩等地的安全区。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空军称击落大量俄来袭目标。俄外长表示，美总统确认愿协助解决乌克兰危机。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范围扩至宇宙，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强烈担忧。军事专家表示，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目的是谋划进攻而非防御。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4: 大家好，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5: 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实际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官员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该协议的先决。